此等众生，临受宗师，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犯事沙门，寻真燃灯，散化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复次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净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归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死无，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取忧，

慈心精进，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心佛经于身，当心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德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差，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比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鼻尘如视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无，专求净佛土，鼻尘如视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依，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真彼岸，奉祀万亿佛，
飞花遍处插，共进欢喜曲，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与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王设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梵，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何为一花？花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旬，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花末，若不更以心花重散，前所散花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延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切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肆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此阿难，彼佛刹众，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狮子吼，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
十方世界

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苦，悉令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致，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世，复次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浮于喜，依佛所行，弃觉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土，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发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

觉，介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常，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现实，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国不逆为，自然所千岁，捐之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于此境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迎物，以自接济，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物，又无同游，有一

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土，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去，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意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复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
无可

弱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把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受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果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果究，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五百岁受诸恶业，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阴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巨苦畸形，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沉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憎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

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邪，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业，患而苦之。如是之物，作于人鬼，神明即之，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名，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鬼，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设立，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心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成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几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

不起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业，重重慧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无痛无受，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皆由贪著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即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使长，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山，云何地也？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勿随世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必佛故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精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勿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

身无为之岸，无般涅槃，经道渐灭，人民谄微，佛为众卧，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合掌白眼。

礼佛现光第三十八，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住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孙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穴。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习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荒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鉴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等，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甚显供诸。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提。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鼓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善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玄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悉度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

此是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林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相化，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佛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身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见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食其珍，饮食衣服，
如转轮王。

0: 而以金锁吸其两足，助孝王子顶落此佛，此时备也。
1: 佛
0: 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总不从心，人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惑，悉求佛智之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行故，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备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往，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心，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42。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 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熟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十二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以诚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位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耨多罗，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熟悉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

乃至昼夜思维必差，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累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喻，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误趣，备受为苦。应请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增减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一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卧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贤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似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
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48。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20亿众生得阿那含苦，6800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40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25亿众生得不退忍，40000亿诺由他10000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80000居止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23000大千世界，6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尘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大家好。请大家坐下，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可注》第737页第三行看起啊，课题发心转念，请看经文：发菩提心，一向转念阿弥陀佛。今天我们在一起学习的这一段经文，是全经最重要的一段。今天在此地学习，西游难逢。前面把极乐世界正报依报三种庄严，佛庄严、菩萨庄严、国土庄严，也就是生活环境、学习环境啊，十方世界没有能够相比的。我们明白了，不再怀疑了，真正发愿求生净土。这个愿怎么发？怎样求生？这是全经最关键的经文。佛在此地告诉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叫我们发心转念的，菩提心怎么发？专念怎么念？经文很简单，就这八个字，加上下面一句也不过12个字。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此为全经之纲宗，以详论于民宗仗义。前面详细说过，时间很久了，我记得两年前
这一句话是全经的总纲，是全经的，也就是净土宗的宗旨啊，最重要关键的核心。念老举偶一大师的《弥陀经要解》，啊，告诉我们，《弥陀要解》以信愿持名为小本之宗，小本《阿弥陀经》。那欧耶大师在注解《阿弥陀经》的时候告诉我们，这一部经是以心愿持名为教学的宗旨啊。宗是什么？宗有三个意思，主要的、重要的、尊崇的。弥陀经主要的说什么？重要的是说什么？崇高无上的是什么？是信愿持名。信愿就是这个地方讲的发菩提心，持名就是一向转念阿弥陀佛。有个意思，这本住呢，则以无量寿经的注解啊，就是以发菩提心意向专念为宗，大本小本宗旨相同，没有两样。信愿就是观经当中的三心，啊，发菩提心。菩提心是什么心？第一个，至诚心；第二个，深心；第三个，回向发愿心。菩提心呢，我们自己要问问了，我们发了没有？啊，下面念老经。

0: 的时候，信愿就是观经里面讲的三信。在大本里头，文字用的更简单。三心第一个是称心，第二个身心，第三个回向发愿心。什么是至诚心？根据四帖书，四帖书
1: 是善导大师
0: 造的，他给我们解至诚心。至诚心者，真实心也。事出世间一切法，都要用至诚心才能得到。我们学佛学了几十年了，得到什么？这是从根本上求啊。经教里面告诉我们的，我们没得到啊。我们读得很熟啊，我们讲得头头是道啊，没去落实。我们用的什么心？妄想、杂念、分别、执着，我们用的是这个心啊。这个心是什么心？六道凡夫心。学习佛菩萨的经教，也不能脱离六道轮回。为什么？我们用的是轮回心。轮回心就是生灭心，就是念头。你看，前念灭，后念生，一个接一个，日夜不间断。啊，晚上做梦，他还在造业。我们用的这个心，用的这个心求大乘佛法不相应，求小乘佛法也不相应。佛教传到中国主要是大乘，小乘经也来了，学习的人很少。大藏经里面的四阿含小乘经，早年张家大师告诉我，中国大藏经里面的小乘经给南传巴利文小乘经对照相比，大概南传的比我们多五十几部。诸位要晓得，三千多部经只多五十几部，可以说小乘经全部传到中国来。啊，漏掉的不多，大乘佛法全传到中国来了，南传佛教没有大乘经，印度也没有了，啊，大乘完全移植到中国。

过来了。历代有成就的人不少啊，出家的比丘、比丘尼，在家的优婆塞、优婆夷，啊，一直到上一个世纪末，还有啊，出家海贤法师，我们没见过面，听说这个听说不是假的，是真的。啊，那么还有没有？我相信有，我们不知道啊。这些真正修行人成就的人，没有明文利养的心啊，他不需要宣扬啊，啊，默默地做出来。给有缘人看到，什么是有缘人？跟佛菩萨用同一个心的是有缘人，这个心就是这里讲的菩提心。菩提心的体，菩提心的根，就是真诚。真理讲至诚，真诚到极处叫至诚，也就是真实心。真心不是妄心的，真心是什么样子？明心见性的人就见到了，就把它找回来了，就把它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工作里面啊，家庭、事业、社会、处事待人接物用上了。真不是假的，实不是虚妄的，叫真实。这个解释还是不容易体会。啊，四书里头解释的我觉得很好。啊，讲诚意。诚意是什么意思？不自欺也。不欺骗自己，这就真实。一般人很容易欺骗自己。欺骗自己成了习惯，他没有感觉啊，这是什么原因？从小没有人教啊，啊，我算是比较幸运的，赶上最后一班车。啊，传统文化最后一班车，时间太短了，不到一年，只有七八个月，以后就再没有了。
那什么年龄呢？

六七岁的时候，现在有个模糊的印象啊，再也见不到了。我的弟弟小我六岁，他就完全不知道啊，连个模糊印象都没有。民国初年的时候啊，中日战争爆发之后，我们这些人过着流浪的生活，逃难了啊，日本人在后面追，我们在前面跑啊，机关枪的声音都听到。我们经过那样的日子，那个时候中国传统的气氛有，讲学的人没有了啊，像私塾这种学校没有了。我在传统私塾念书大概就七八个月，以后学制改了，政府在农村办短期学校，两年毕业啊，编的是新的课程，私塾千百年遗留下来的教科书不用了啊，这些教科书就是所谓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必修课程的啊，因缘生居士把从前私塾里头教科书汇集起来，大概有一二十种，把它印成一套书，有七册，总名称叫《传统文化根之根》，根本的根本。我们现在希望能恢复汉学，教材叫什么？就把老东西统统搬出来教，新的要不要编？不要编了，我们怎么编都编不上，编不过古人。为什么？古人用至诚心，我们也今天用妄心。至诚心里面没有是非，没有善恶，没有虚伪，往深处讲，他没有起心动念，外面有感，自然有应，这个应不通过思考，思考是妄想，就是他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你问他，直接就答复你。现在学佛呢，念佛不能往生，什么原因？就是没有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是假的，不是真的，佛号常常丢掉，常常忘掉了啊，妄念时时刻刻现前，生烦恼不生智慧，所以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啊。
道理在此地啊，起心动念都是把自己利害摆在第一位，与我有没有好处，与我有没有损害，他考虑这个啊，每一个人都考虑自己的利害得失。事业怎么会成功？纵然成功，你细心观察，是一时的，是短暂的，啊，经不起考验，啊，经不起这个社会风气。影响自己做不了主啊，果然苦口婆心教我们家和万事兴，不好，所以不会有成就啊，不好的地方我的选择就是离开，不离开我们的定力有限，没有很深的定力不能不受影响，定慧不足啊，啊，只有找深山，找人迹不到之处啊，一个好的环境帮助我们修行啊，道场人多，人多是非多啊，是非多你就不能不受影响，不受影响那是有功夫的人，有定有慧啊，近代有定有慧，我们就学海贤老和尚，他定慧具足，一生住在一个小庙茅棚啊，也有四五个人共住在一起，四五个人不一定是修同一个法门，这些长者都给我们做出榜样啊，个人修个人的法门不一样，依据的经典不相同，能够在一块和睦相处，互相尊重，互相尊敬，难呐、啊！互相赞叹，没有批评的修行的时间不短了，在一起共修啊，有五六年了。啊，个人个个都有成就。他们一共四个人都有成就。啊，有修禅的，有修净的，有修教的，有修密的，都是释迦牟尼佛传下来的。懂得这个道理，恭敬心就升起了。不明这个道理，我这个法门比你殊胜，你不如我，互相在比高下。

那就坏了，全功尽弃，你怎么会成就？啊，这一次难得，我在香港听说大家要办学，这是我们多少年的期望，就是宗教回归教育。要知道，释迦牟尼佛在世为我们实现的是办学。他老人家为我们实现表演，30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在菩提树下开悟之后，他就在落叶园教学，啊，把他的至亲乔成儒这个五比丘跟他都有关系，啊，不是父亲指派的，就是母亲那边指派的。陪他，啊，也是保护他，加上释迦牟尼佛本身6个人的，啊，所以把这5个人找回来，他自己从持戒得定开会，把他的开会跟大家做报告，这就开始教学了。啊，开始教的那个时候是要小学，讲什么阿含，时间12年，这是小学。释迦牟尼佛办小学办了12年，12年这些人提升了，小学就根扎下去了，向上提升办中学，一条龙的学校啊，中学叫方等，方等讲了8年，再向上提升，讲般若，般若是大学，般若是释迦牟尼佛主要讲的一部经典，大乘经。啊，智慧，真实智慧，真实智慧从哪里来的？从真实心流出来的。啊，妄心里头流出来的是烦恼，是习气，而且这个习气有5世界以来的习气，不是这一生的，生生世世根深蒂固啊！没有智慧，习气转不过来，唯有智慧关照，把习气照破，知道这个东西是假的，不是真的，才能把它放下。啊，习气一般讲5大类：贪、嗔、痴、慢、疑。慢是傲慢，疑是怀疑。这5种习气是从5世界累积下来的，一次就一世
比也是严重。用我们现在话可以说，这个习气一年比一年严重。见思烦恼习气断掉了，才证阿罗汉呢，才超越六道轮回啊！你就知道难了，实在太难了。啊，阿弥陀佛慈悲，想出一个救度这些苦难众生。简单容易成就的法门，这就是净土宗。净土宗是阿弥陀佛建立的，我们根据阿弥陀佛的大愿大行，向他老人家学习，真容易，真容易，也真不容易。不容易的什么？不容易是你烦恼在干扰。容易是只要你不受烦恼干扰，你自己能做主，你这一生当中决定得生。那么那叫真心，真心这个真字重要啊！我们的心都不是真心，为什么？我们对这个世界还贪念，还不肯放下，烦恼习气非常深重，只可以说跟阿弥陀佛结个缘分，来生后世遇到了再接着修。来生后世等多久？那得问自己。自己如果心行不善，欲望这个观念很强，功高过慢，目中无人，自以为是，这些烦恼习气会把你拉到三途。一到三途，不管是畜生是恶鬼，那地狱就不必说了。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佛不说假话，也不会吓唬我们，佛说老实话，三途一堕五千劫，我们人生失掉了，下一次再得人生要多久？五千劫以后，麻烦可大了。

环境如是，我们度众生度不了啊，佛菩萨都无可奈何，我们凭什么啊？最重要的是度自己，我们如何真正能够做到？往生极乐世界啊！往生极乐世界容易，只要你能够放下万缘，放下啊！从哪里放下？从起心动念放下，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那你就试试看啊！真正做到不起心不动念，成佛了，化身菩萨了，你就回归自信了。不起心不动念，回归自信，起心动念是阿赖耶，是妄心，那是六道轮回。起心动念在六道轮回，不起心不动念成佛。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是菩萨。我们起心动念，借着就分别执着，就造业。那造什么业？轮回业。啊，善业三善道，恶业三恶道，三善道三恶道通通出不了六道轮回，就这么回事情啊！你要真正明白的搞清楚了，害怕啊，才知道弥陀这个法门，信愿持名，这法门的妙啊，高啊，这法门能救我，能救一切众生，上度等救菩萨，下度阿鼻地狱众生。只要你能信，只要你愿生，只要你肯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别换题目了。黄念祖老居士晚年最后有一次为同学们讲解莲公老居士所编的进修戒要，就是最简单的修净土的扩充本，只有32拜，32拜里面拜些什么？莲公说得很清楚，可是我们初学人看不懂啊，念老把它解释讲解传下来了啊，讲得很详细。就是这本书《进修捷要报恩谈》啊，分量诸位看起来不少。这部书我们要把它当作无量寿经看待，它的价值是无量寿经的相同，完全根据无量寿经，无量寿经最简单的一个
接受。啊，我们要学这个，要念多少遍？我劝大家至少要念1000遍。你念1000遍呢，你就老实了，你就听话了，你就会真干了。啊，如何能做到啊老实、听话、真干？这个说念1000遍，自自然然老实了。为什么？你得到阿弥陀佛加持啊，你真正能够对于整个佛法通达了。释迦牟尼佛49年干些什么全知道了。

啊，那是一个小本的佛学概要啊，佛学概论啊。啊，你会死心塌地选择幸运之名往生净土，你也决定得生极乐世界。啊，真的要万缘放下。帮助佛法常住世间，帮助佛法弘扬光大，帮助一切众生引导入门，这都是菩萨的事情。啊，菩萨事业可不可以做呢？不能做。为什么？做了之后啊，你还是搞三途。你要不怕堕三途，你去做；你要怕堕三途，不能做。啊，到什么时候可以做呢？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或者是起心动念，下头你有能力控住，不分别不执着。啊，这个可以坚持做，不妨碍你往生。如果你还有，啊，我说明了吧，就是还有七情五欲没断，还有贪嗔痴慢疑，这就不能做。你要做，肯定会堕三途。啊，这我劝你做老实话了。啊，我这一生在这个境界里磨练出来的，啊，顺境我掌握住，顺境没有贪念，那是能放下。你们同学跟着我时间久的，你都看到了。啊，就抓住这句话，我学海贤老和尚。

要真干啊，不真干不行啊。啊，真干，你会尝到法喜，法喜充满，长生欢喜心。啊，自己清清楚楚跟大家在一起和光同尘，一丝毫不染着。啊，要随缘不攀缘，不勉强，一生不做勉强事情。啊，虽然有三宝加持，有祖宗保佑啊，啊，有些我们想法、愿望，啊，还都能实现。

这是祖宗保佑的力量，三宝加持的力量，不是我们自己有大智慧有大福报，没有啊。我们的智慧福报是这一生修的啊。

感是感应，通是通达，没有障碍。用什么？真诚到基础，真智诚信，真实性啊！事出世间一切善法的大根大本。学荣强讲得好，不自欺，我不再欺骗自己了。就会有成就。啊，把过去的习气统统放下，重新做人。啊，依照佛菩萨的教诲，我用真心，我不用妄心。真心妄心要知道，什么是真心？真心没有念头。有念头就是妄心。阿赖耶，含藏种子，莫那，坚固之主，第六意识，善于分别。啊，妄想分别之主。这个东西不能用，用这个东西永远搞轮回。啊，对人处事要用什么心？把每一个人都看作阿弥陀佛化身，阿弥陀佛实现来教我的，来考验我的，那督促我的，我会有成就。我要把自己看得高高在上，别人是凡夫。你看念佛法的不同，还在造业，他造业我跟着他造业，他不懂我懂了吗？我懂了就不跟他造业了，我跟他一起造业哪来懂啊。啊，他表现得好，我嫉妒他；他表现得不好，我欺负他，瞧不起他。特别是心浮气躁，一年一年膨胀啊，没有收缩啊，膨胀啊，所以。好老师想找学生，学生没有了，找不到了，找不到慢慢好老师也没有了。现在有好学生，找不到好老师。啊，我们对老师感恩戴德，生生世世永远不会忘记。啊，这一生我自己生长在一个贫农的家庭，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家有几亩地，两亩地。啊，种一点粮食，你就晓得很有限的。啊，不种粮食的时候就做菜园，种菜。仅仅维持最低的生活，没有机会念书，念书要交学费，交不起学费。

啊，我在还是很有幸在大家庭住过一年，去对中国古老的大家庭，兄弟十个不分家，啊，还看到这样一个印象，一个概念，啊，看到那个时候，七八岁的时候，祭祀了，那抗战胜利之后，这一种大家庭没有了，大概在全国一概找不到。啊，我们老家安徽这个地方，啊，江南江北，还有一点迹象还没有磨灭，房子老房子还在，听说现在政府把它修复起来，作为古籍文化来保养，观光旅游的景点。啊，看看中国古老的家庭，人没有了，啊，旧的建筑还在，还能找到几个。不容易啊！啊，从小听那些受过教育的人讲宗教是迷信，所以我们从小这个概念对宗教就不愿意接触啊。虽然小时候母亲拜佛啊，上庙烧香，他也不懂什么叫佛啊，熟悉的就知道佛教有个阿弥陀佛，有个观音菩萨，其他就不知道了。啊，道教的城隍庙啊，这些庙会，母亲去带着我们一起去啊，以后自己上了小学之后，老师那都是迷信。那我们以为真的是迷信，听老师的话。啊，就26岁遇到方东美先生，这是人生第一次的大转弯。找到一条正路。啊，老师给我们讲清楚，讲明白。以前没听说过。啊，我跟他学哲学。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那时候我就很讶异，佛经、佛教是宗教，是迷信。而且是宗教里头的低级宗教，高级宗教只有一个神，一个真神，多神教、泛神教叫低级宗教，那佛是什么都拜，啊，所以不了解，产生很大的误会，认为他是泛神教、多神教，啊，方老师告诉我。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大乘经典是世界上哲学里面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学佛是什么？不亦乐乎。孔子说的，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佛说的法喜充满，常生欢喜。如果你真的学佛，真的如是啊，为什么呢？人人都是佛，个个都是佛啊，他们丝毫缺点都没有，做多少好事没缺点，干尽坏事也没有缺点，是什么？舞台表演的啊，表演一个善人，表演的，他有什么善恶？表演一个恶人，哦，装得很像，啊，演得很成功，他是平等的。我们把这个世间看作什么舞台呀、啊？学生是我自己呀、啊，通通是我的老师来教我，来帮助我回头，帮助我开悟，帮助我回归自信。你怎么不快乐？啊，从早到晚都跟圣贤菩萨在一起，你不快乐吗？真学到东西。啊，古人的话不是假话。啊，这话也不是我说的，古人说。只有我一个是凡夫，凡夫的恩惠呀，的利益了啊，时时刻刻想到，通通是老师，通通是善友。孔子说的“三人行，必有我师”，三人行自己一个善人，一个恶人，善人。我要跟他学善，他哪些地方好跟他学，恶人呢，他造了恶让我看，我反省那些恶我不能造，通通是来表演的。所以一个教我善法，一个教我改过自新，他做出榜样来给我看，那我自己知道善恶，我就懂得怎样处理这个问题啊，看到不善，回头想，我有没有？我要有，决定不能做。那是我的老师，我不能轻视他。他要不在我面前表演，我怎么知道自己过失？怎么知道自己会忏悔，会改过？不可能的。啊，所以对那个要感恩的。他纵然是冤枉我也感恩，为什么？让我认真反省，我真的有没有留过失啊？他回报我，我听到了，我没有，很高兴啊，我感恩他，他让我做这一次提醒，做这一次反省，等于老师指定的功课，我们认真学习这才能契入圣贤境界，才能入菩萨佛果随着真诚心多重要，我们天天念没有啊，自己欺骗自己啊，自己欺骗众生的。阿弥陀佛派遣海贤老和尚注视表演，这老师谁派来的？阿弥陀佛派来的，给我们做出念佛求往生的榜样。你看老和尚一天到晚欢欢喜喜，见到每个人都笑眯眯，他说法喜充满，常生欢喜。老和尚心目当中没有一个恶人，你打他，你骂他，你侮辱他，
老和尚都感谢你。啊，从来没有责备过人。啊，他辛辛苦苦种的粮食，啊，种的玉米，有人偷，啊，被他看见了，他就告诉了人，没关系，捡大的多拿。这些地方我们要学。啊，他为什么要偷？他没钱买嘛，他需要粮食嘛。我这里有多余的，他那里没有，尽量拿。第二个人第二次见老和尚，就乖乖的了，对老和尚尊敬。啊，所以来佛寺这三圣勇士集也要多看，多看长智慧，看老和尚那种快乐，法喜充满，自在。112岁还怕树，只要四次啊，招待信徒，自己怕树。112岁，啊，对待人，人人都是好人，事事都是好事，你只要没有分别之处，你就看出，事事是好事。都是来帮助我们消业障、增福慧，来考我们的定功，考我们的六合，考我们的六波罗蜜。我到底有没有？我有多少？啊，冤枉你，错怪你，啊，造谣生事，你会不会生气？会不会有怨恨？还有不及格啊，这老师来考试你不及格啊。啊，真正搞明白了，老师叫我再做一次深层的反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哪个不是老师？小孩也是老师，老人也是老师，善人是老师，恶人也是老师。啊，发菩提心的人，这种心态处事待人接物，把人都感化了。他住在这个地方，住上三年五载，这地方人都感化了。啊，所以学了不做出来，那有什么用处？啊，不做出来就得赶紧往生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去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啊，大彻大悟之后，叫化身菩萨，你自然就帮助阿弥陀佛在十方世界教化众生。啊，像海鲜老

殿的表方派来的，来表演的啊。然后我们一回头，立刻就看到了，原来全世界所有一些众生都是佛菩萨派来的，都是来表演的。连树木花草山河大地都是佛菩萨派来表演，派来帮助我们的。我们蒙在鼓里头不知道啊，这什么原因？没有诚意，没看出来。真实心、至诚心就看出来了。看出之后，感恩的心生起来了。对佛菩萨感恩，对祖宗感恩，对一切众生感恩，对一切万物感恩。得至诚心。下面第二个身心，什么身心？身心心也。身心有二，一者决定身心，自身现是罪恶生死犯福，旷劫以来常默常流转，无有出离之缘。在这你细心观察都在眼前，遇到神仙教诲，遇到佛菩萨的经教，遇到善知识来帮助我们学习，多难啊！现在更难了。我跟方老师65年之前，再讲65年前，我那时候想学，没有缘，啊，没有想到方老师他能把星期天的时间拨出来给我上2个小时课，我感恩呐，没有交一分钱的学费，啊，认真教学，让我们对于过去的这种误会消除了，啊，对圣贤教诲，对佛陀的恭敬心才升起来。啊，如果不是这个拐弯，我可能早就不在世间了，因为寿命只有45岁。45岁那一年，真的还一场病。啊，1个月，我自己心里有数，寿命到了，所以我也不找医生，也不吃药。啊，台大2个同学，师大1个，政大1个，啊，4个女孩子，他们照顾我，轮流照顾我，我在病重的时候，啊。每天吃一点稀饭咸菜，念佛求往生，寿命到了吗？我相信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那命到了就乖乖的准备走，啊，这样念了1个月就复原了，病就好了。
啊，那么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79岁生了一场病，4天。啊，那是在北京访问，我住在旅馆里，没住医院。我心里也有数，79岁，很多人都过不了79岁。方东梅先生79岁走的。啊，所以我相信佛菩萨给我延寿，我从45延寿到79，不错了，很满意了。啊，那请的中医，在北京认识几个老中医，啊，让我吃中药，3天就恢复了。啊，恢复之后，我就回到香港，在香港养了2个星期，这就恢复讲经教学。啊，这一直到现在没变过。啊，那身体留在世间干什么？帮助阿弥陀佛戒烟除气。啊，现在遇到一个缘，啊，遇到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如果没有人继承发扬光大，传递给下一代，这个文化很可能会灭亡。啊，这是我们很担心的一种事情。中国传统文化要在世间消失，是人类大不幸。为什么？人类就走向黑暗。啊，这个问题很严重。如果有缘要做，我自己没有能力做了。啊，年岁太大了，但是我希望有人做。希望年轻人认真努力，一生做出这种大事情。这真正是庄子所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了不起的一种大事情。啊，有人肯发现，我全心全力当护法，我来护持他。啊，这是大事。现在有一点赔眉目，英国人在做，非常难得。啊，我们在一起谈过10几个小时。我说的他都能听得懂，都能相信不怀疑。啊，这个学校想跟我们合作成立一个汉学院，古汉语的学院。啊，目的呢非常简单，培养一批年轻人有能力认识汉字，懂得文言文，可以读四库全书，我这个目的就达到了。啊，四库全书我买了很多，不会是传了。啊，但是需要传人，传人需要真正一生的精力时间奉献给古汉语。啊，把5000年传统文化延续下去，造福全人类。不但造福现前全人类，造福往后千年万世。大事因缘无故。

于此，我们要认识，那有同学来问我，昨天南昆大的副校长来看我，我们也谈得很高兴啊，他也有意思。过几天我跟校长有了，校长要来看我啊，南昆大要做镇，图文堡是个好地方啊，在这边培养三五十个种子老师，很有意义啊，这个事情我们要努力来干。发菩提心就没有障碍啊，有佛菩萨帮助我们，终极的目标最后的归宿是往生极乐世界，求生净土。啊，所以我们搞这个很小的一个团体，只有30人到50人，我们整改。啊，我们有个小念佛堂，啊，也只能容纳30-50人。啊，那是我们自己希求的归宿，西方极乐世界。啊，在这里我们帮佛陀弘扬大乘，把大乘兴旺起来。啊，我们帮助祖宗把我们文化的传承继续传下去，这是我们的身心。啊，菩提心身心，啊，身心善导大师，善导大师四帖书里头讲得正好啊，这些都要把它记住。那么二者决定身心，这四个字重要。前面第一开头也是决定身心，第二开头也是决定身心，比阿弥陀佛48愿，摄受众生无疑无虑，没有疑惑，没有顾虑，成彼愿力定得往生。对阿弥陀佛，对极乐世界要信得过啊。海贤老和尚出现在我们这个时代，就是叫我们要真正相信阿弥陀佛，相信极乐世界是真的，不是假的。他用112岁念佛92年真功夫给我们做证明，他没有妄语啊。我们要不相信，那就是佛经说的禅体，禅体说没善根，佛来了也没用处啊。真正相信阿弥陀佛48愿，摄受遍法界虚空界，过去现在未来一切众生啊，这个一切里头通常有人加2个字，有缘众生。为什么？你得相信，你要不相信，现说众生里头不包括你。为什么？你有怀疑，你还有顾虑啊，这个就不是有缘众生。有缘众生没有疑惑，无疑无虑啊，这才真正能修净土，真正能成就。

有疑有虑，我也知道这个疑虑去不掉，怎么办啊？那我就给你介绍这个。好好去念一千遍，你的疑没有了，你的虑也没有了，真有效果，天下第一本好书啊！过去印光大师介绍我们，《安思全书》是最近的一百年当中第一本好书啊！我今天把这个介绍给大家，这个书是我们最近这一百年当中第一本好书，不能不读，读了之后你才能够死心塌地，心愿持名，毕生净土，必定往生。大家成彼愿力，定得往生。第三，回向发愿心，从真实深信心中，以所修一切善根回向，愿生彼国。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们现在修行，将一切所修的功德，我不求别的，我只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我不希求人间的富贵。啊，不希求名闻利养。世间一切，包括人间天上。啊，天福我也不求。设法界我也不求。我只求往生极乐世界。这就对了。回是回归。向是方向。方向是西方，目的目标是极乐世界，我只有这么一个愿望，这个愿望念念不间断，句句佛号都是这个方向，都是这个目标，所以念佛法门，古德也有所谓不回向法门。为什么？他总会想的，他就是一个方向，一个目标，除此之外他没有所求。那回向如是，不回向还是如是。啊，每一句佛号当中都有回向。啊，每一句回向里面都有阿弥陀佛，都有心愿之名。啊，平常日常生活当中断我修善，一切功德都回向往生极乐世界。啊，六道里面天上人间啊统统放下了。是由此可见，要解所谓的心愿，就是观经的三心。三心就是菩提心啊，观经的三心就是本心中的菩提心，故知精进之发菩提心，就是弥陀要解里面讲的心愿真相心，真愿意往生啊。如果不是这三种心，至诚。

心、身心回向发愿心，那就与要解里面所说的不相应的。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那么一项专念，就是

又许阿弥陀经大小二本原是一经，是以两者之宗是因一致。小本阿弥陀经，大本无量寿经，它是一部经，是一个宗旨。是一个取向，小本说的简单扼要，便于读诵。啊，无量寿经是大经，分量多，讲得详细，讲清楚了，讲明白了。啊，虽然说详细，说明白了。如果没有人给我们解释，我们还是体会不到。啊，黄念老为这部经做了详细注解。经是会记的，注解也是会记的，妙了。啊，经是五种语言译本。汇成没有改动一个字，所以说经是真经，不能怀疑。啊，句句都是五种语言译本的语言的文语言字，没改动，你怎么能批评它是假的呢？啊，批评它是伪造的，这个罪过很重啊，不可以啊。注解也如是，是不是黄念祖注解的？念公会说不是，我是抄来的，从哪里抄来？从经论上抄来，佛说的，祖师大德注解里面抄来的，祖师大德有修有证，可以相信。不是一般注解，每一段你看它都有个挂符，把它出处写出来，负责人呢？啊，所以注解是集注，集佛经跟祖师大德的注疏啊，来注解这部无量寿经，都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啊，我们看到无话可说了。啊，所以大小本宗旨是相同，发菩提心，以详述于明宗章中，这个就不必多赘了。啊，我们前面讲过了，但是已经好几年了。啊，两三年前讲的。那么现在补充的呢，就是《经修捷要报恩谈》。

里面完全可以说是黄念老著了这一部经集注，那是他的心得报告啊，是这个集注的补充。你把那个看着，你才能看出他圆满的心得报告啊，要跟这个注解合起来看啊，先看那个，然后再看注解，你很容易懂的啊。那个时候比这个更详细更透彻啊，那个说真的是完全心得报告，他不是公开讲演，他的听众只五六个人啊，常常接近他的五六个人，在他家里，他的卧房，卧房就是客房，他就一个房间，一张床铺，一个书桌，再就一个书架啊，摆满了这个注解的原本，193种原本。我到他房间去看过，我看了很佩服，说你这些参考书到哪里找来的？这找不到啊，怎么你找这么多？都是感应佛菩萨帮忙找来的。啊，不但他想的要的他统统找到，没有想到的也来了。啊，成就这一部课注注解。啊，这部注解正知正见，佛知佛见。重要啊。啊，这两本书就能救释迦牟尼佛末法9000年一切众生。我们要相信。下面他再从安乐记这里面说明菩提心部分的录取几条，以便参会啊，这就是参考，参是参考啊，会是会后，多找几种本子来看。我们看啊，他还有一简单的注解，道绰大师安乐集是道绰大师做的，于发菩提心有四番议论，这个四番都在这里说出来了。第一个，显菩提心之功用，安乐集里的书，第一出菩提心功用者，大经人，大经就是无量寿经，梵语往生净土，要须发菩提心为愿，长江黄河都有源头，把水源找出来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是莲池海会呀。莲池海会的源头在哪里？在菩提心。换一句话说，莲池海会是阿弥陀佛在因地发大菩提心的果报啊。这个事实真相我们不能不知道。啊，那么发菩提心就非常重要了。

们再往下看，云何？这是一个问号啊！为什么？菩提者，乃是无上佛道之名。菩提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是觉悟。这个觉悟不是平常的觉悟，我们平常用大彻大悟来翻这些翻菩提，大彻大悟还不能尽其意啊！什么才叫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是大彻大悟啊！这就是无上菩提。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达到究竟，圆满了。那换一句话说，就像慧能大师形容的，啊，见性，性是什么样子？性就是真心，真心就是菩提心，这才知道了。啊，慧能大师说，我们就用菩提吧，菩提心本自清净，从来没有污染过。真心污染的是妄心，很可怜，我们用妄心，妄心污染啊。真心不管在什么时候，一切时一切处，从来不污染，真的 啊。第二个，不生不灭，真心没有生命啊。有生命的是妄心，不是菩提心，菩提心不生不灭。第三个，本自具足，具足什么？无量智慧，无量功德，无量德能，无量相好，无量庄严的本质，本来就具足。菩提心外没有一法，一切法都是菩提心内本有的，有缘现出来，没有缘它没有，不是消灭啊。无缘的时候不能说它没有，有缘现象不能说那个相是有，它无有两边都不着，本无动摇。菩提心没动过，像大海一样，大海有风浪啊，水还在那动，菩提心这个大海是没有风浪，静，水没有看到它动的现象啊，没有动摇。最后一句，能生万法，万法就是全宇宙啊，全宇宙过去现在未来通通都是他现的，所以你自信所现的，你要是见现的，哪有不知道的道理呢？啊，一切诸佛都见现的，一切诸佛都达到究竟平等。啊，这种佛见的跟那种见完全相同，没有丝毫差别。那我们大家见性也入这个境界，跟诸佛完全相同。那是一切万法的本体，净宗的名词叫常寂光，

啊，最好就用长吉光，那个土都不要。土是配四土讲的，它就是长吉光，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我们今天这样也在长吉光当中，所以诸佛如来看我们看得清清楚楚，看出我们起心动念。你能瞒谁？只能瞒自己。啊，自己欺骗自己。啊，佛菩萨瞒不着你，只要是化身菩萨，他已经入这里面了。虽然没有圆满，他局部起的作用，便照光嘛。他的光弱一点，小一点，照到了，不是没照到，都照到了。啊，只要真的化身，化身是化身，就是长吉光。啊，所以佛有三身：化身、报身、应化身。极乐世界有四土：长吉光。长吉光没有物质现象，也没有精神现象，啊，连自然现象都没有。不但是我们言说没有法子表达，言语不能表达，心想也想不出。言语道断，心行除灭，这是自性。中国古圣先贤达到到这个境界，就是圆满成佛。我们怎么知道呢？大学里头就有啊，就说到了。你看大学一开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你说是不是大菩提？是不是极乐世界？啊，明德就是自信呐、啊，明是光明啊，没有障碍啊。圆满的智慧啊，慧能大师说的本自具足，第一个是具足无量智慧，明的明就是无量智慧，自性里本有的。那叫明明的是现在明德没有了，迷了，明德是真心，现在不明是妄心。教学的目的是明明德，再把明德恢复光明，那不就是正如长吉光啊？正如长吉光之后起的作用，就是清明，清明普度众生啊！我现在回到长吉光，还有许许多的众生迷惑颠倒，我要如何去帮助他们通通回长吉光？在前面后面止于至善呢？啊，我们今天帮助大家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是止于至善。为什么？他决定证到长吉光，决定能明明德，搞清楚看明白了，原来是一家了。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为一切众生说无量法门，说84000法门，

要知道，那么多法门是同一个法门。为什么进去是一个？像我们这些房子，有几个门户出口，随便进来的时候都是真的圆满。啊，外面有啊，有佛教，有基督教，有伊斯兰教，那是外头门。进来呢，一样啊，我们叫它极乐世界。啊，天主

行修成功了，到他的天这个天堂了，我们到那去，这是我们叫极乐世界，他叫天堂。你看，一出不同的名字。所以我在英国那一天给11个宗教啊朋友们在一起聚会，大家都向往着宗教大团结。好事，我送他们4句话：众神一体，宗教一家，平等对待，和睦相处。我们的英国也要帮助他们团结宗教。非常不容易。道哲禅师这个四番议论给我们讲菩提心，讲得好啊，这是我们净土宗大德莲公跟黄念老都主张将坛鸾道主要回归到我们祖师的地位啊，净宗初祖慧远大师，二祖坛鸾，三祖道主，善导四祖啊。为什么没有把他们编进去？他们的著作失传了，现在在日本找到了，这个安乐基就是的，中国没有，从日本找回来啊，这是他对于经宗经论的注解，讲得好啊！啊，真是祖师，不是凡人的 啊！所以我们在进修捷要后面讲到经宗历代的祖师，我们已经把它放进去了。

我们把这一段念下去。若于法心作佛者，此心广大，周边法界，此心究竟，等若虚空，此心长远，尽未来际，此心普悲，利而成长。若能一发此心，请无始生死有轮，所有功德回向菩提，皆能圆以佛果，无有生命。这是原文，下面是黄念老居士的注解。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下一堂课从这个地方讲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

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730页。我们从第一行第二句看起啊。克时而论，则烦恼不易菩提。时我何妨宗善，我人既已成善，岂不贤圣同乎？三杯九品，正相配合，又何疑也？以上会通啊，甚其法要。经文里头往往有这些事情，都有根据啊。有人说三杯九品，是这个戒位往生的地位。有人是用阴险做标准啊，那么也有人呢，认为这个九品是念佛功夫的前身，上上品往生，功夫念佛的功夫，我们一般讲理也行不乱，讲得通的。华严经上初住菩萨破一品无名这一分法身，这就是净宗理一心不乱的戒位。四一心不乱是见思烦恼断了，等于阿罗汉的境界啊。功夫成片是天台大师所讲的相思即福，所以说的都有道理 啊。那么四徒三杯九品，四徒里面最高的

常寂光图啊，这个是等觉菩萨往生才能证得，等觉以下的十地菩萨都没有分。那么十地是生在十宝庄严土，十宝庄严土里面从初住算起啊，我们讲华严初住，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四十一个位次啊，都称为阿惟越智。这一点我们要知道，阿惟越智有浅深不同啊，这四十一个位次都叫阿惟越智，就是圆证三不退，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啊。但是极乐世界有这个品位，经上讲得很清楚，可是待遇是平等的，待遇呢通通是阿惟越智的待遇。那么阿惟越智在十宝图里头有四十一个阶级，那是用哪一个阶级做标准？一定是用最上的，最上是等觉，所以这个也是难行之法，怎么会有这么高的位置地位啊？顶级的阿惟越智，顶级的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这些是后补佛的地位啊。啊，十宝这个十宝庄严土最高的品位，后补佛等觉菩萨了。啊，再向上去就离开十宝土了，融入常寂光。啊，这些理事我们都要把它搞清楚。啊，此地所讲的三倍九品，莲池大师这几句话说得好。啊，克时而论，讲真的。讲真的怎么样呢？烦恼就是菩提。是一不是二啊，迷了叫烦恼，悟了叫菩提啊，全是说的自信。我们从方便的话来说，大家容易懂，真心啊，大乘教里头劝发菩提心，往生极乐世界不能没有菩提心，没有菩提心的人决定不能往生。那么发菩提心最重要了。菩提心怎么发？什么叫菩提心？总得搞清楚。菩提是梵语，古印度的话，音译的，翻成中国叫觉，觉悟了，不迷了。那么菩提这个字，标准的应该是说，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真的菩提。啊，我们发心没证得。正德那就是往生十宝图了，早就脱离六道轮回了。

癌症的，那我们应该如何发心？用真诚心生活，处事待人接物，这就是菩提心。那佛家叫菩提心，在古老的中国的时候有个名词，大学上讲的明明德，明德就是发菩提心。现在菩提心不明了，上面再加上个名字，这个名字是动词，明明德，明明德就是发菩提心啊，意思完全一样啊，一个是中国儒家，一个是大乘佛法，你要把这两个搞清楚了，你才晓得儒跟佛是一体。印度人称佛，中国人称圣人。孔子如果生在印度，大家称他佛陀；释迦牟尼佛要生在中国，就成为圣人，是一不是二啊。那菩提心是真心的，真诚到极处，就是无上菩提心。所以迷了呢，就叫烦恼，烦恼是妄心，菩提是真心啊。真心遇到缘现象，现什么相？整个宇宙啊，整个宇宙从哪来的啊？如跟佛都不是说神造的，没有这个说法啊，是从哪来的？自信变现出来的。你看慧能大师开悟了啊，他是唐朝时候人，他不是印度人，他没念过书，不认识字啊，开悟了，明心见性的。性是什么样子？说说看呢？他说出来了，说了20个字。无足忍和尚认可了，他就毕业了，他就成佛了，衣钵就传给他了。啊，这20个字很重要，这20个字就是真心。啊，真心第一个，清净，本自清净。那有没有染污？没有染污，染污的是妄心，妄心会被染污，真心永远不会受染污。啊，它本自清净。啊，那么换一句话说，能大师何以能开悟？他心清净，他没有妄想，他没有杂念，凭这个就开悟。那我们这个后人为什么不开悟？开悟是在有，在中国禅宗五灯会员里面记录下的1700多人，那都是明心见性的啊，所以一定要用清净心，用清净心就是用真心啊，单单有个清净，其他的没有得到，这就是阿罗汉小乘啊，他是真的，他不是假的啊。再往上提升呢，能大师说不生不灭啊，整个宇宙连我们起心动念
都有生。

有生有灭。啊，可是真心不生不灭，就是清净心没有生灭，染污的心有生灭，不是心生灭，是染污有生灭，这个要搞清楚。啊，分别有生灭，妄念有生灭，啊，妄想分别者，这个东西有生灭，那个心没生灭。那这个要搞清楚，我们要在妄心里头见真心，就对了，啊，这就很有受用的，啊，用真心不用妄心，啊，这就是佛菩萨，这就是真正修行，啊，都在我们眼前，眼睛睁开，什么是真，什么是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生灭跟不生灭在一起，像我们看电视，啊，电视的荧幕没有生灭，啊，打开电视，一片光明，那个没有生灭。生灭是什么？里面的画面，画面是有生有灭，那个屏幕是不生不灭，不生不灭跟生灭的时候混合在一起，它互不妨碍。不生灭不妨碍生灭，生灭不妨碍不生灭，它不妨碍。我们凡夫只认识生灭，是看什么？只看这个画面，不知道屏幕，把屏幕忘掉了。啊，这个东西摆在面前，指明呢，他容易懂得。啊，用这个来做比喻，很好。啊，是很相似啊，从这个地方去体会啊，用真心不用妄心，真心里面没有起心，没有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是真心啊，所以它是清净的，它没有染污啊，染污是妄心，分别是妄心，执着是妄心，起心动念是妄心。懂得怎么修啊？本来是佛，要记住啊！每个人本来都是佛，啊，应该要回头啊。佛帮助我们，他出现在世界，他发了大菩提心、大悲心，帮助我们回归于自性，这就是佛陀教育。那除这个之外，什么都没有。回归于自性，佛有没有东西给我们？没有。他所说的，他所教的，全是自己自性里头本自具足啊！啊，能大师第三就是本自具足，具足什么？无量智慧、无量才艺、无量德能、无量相好啊！整个宇宙是自心变现出来，样样具足，不在外头啊！心外无法了，法外无心的。你要懂这个道理，我求财。那会求的人在哪求？从心上求，不从外上求。外头没有啊，外面有，那是你命里就有，就是你自己修得的。那不是自信的，自信的财宝从自信里头生的。那么自信财宝怎么修？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就是自信统统具足。可是自信财宝你不知道受用，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最好的典范啊！你看释迦

当年在世的时候，他的生活很简单，三衣一钵，那是他全部的财产。日中一时，树下一宿，这是他日常生活。那就是这穷贫穷到极处了，做乞丐了。嗯，好像是乞丐。但是这个乞丐与一般乞丐不一样，一般乞丐很苦，苦恼，释迦牟尼佛天天快乐，法喜充满，常生欢喜心，不一样啊！啊，那回过头来，我们再看看中国的孔老夫子，啊，孔老夫子确确实实，他是到这个境界。但是他还是没办法跟释迦牟尼佛相比，释迦牟尼佛王位不要了，舍弃了，他还要去求个一官半职，就周游列国，啊，没人敢用他，啊，所以他没有社会上这个很高的地位，没有，他家庭生活很平常。不是富有家庭，啊，也是勉强可以度日的小康之家。但是福子快乐啊！啊，周游列国回来之后教学啊，啊，只教了5年，他老人家就走了。啊，那么最能代表真正快乐的是谁呢？颜回。颜回是孔子弟子当中最贫寒的一个人。啊，但是孔子3000弟子当中最快乐的、最乐观的颜回。他乐什么？这是凡夫达不到的，凡夫没有这个境界，圣人呢？啊，佛家讲佛陀比菩萨还高一级。啊，《论语》的头一句话是：“不亦乐乎？”乐是喜悦。啊，什么？学而时习之，把他所学的落实在生活。这快乐无比啊！快乐不是财富，快乐不是地位，不是权势，与这个毫不相关呢。啊，那些东西在佛法里看的叫造业啊！你顾及老百姓善意，你要只顾自己不顾别人，恶业。啊，善业生三善道，恶业感三恶道，出不了六道轮回业，你落什么？你落从哪来？啊，像这些明心见性的人超越了，啊，三界六道他清清楚楚。他肯能放下了，肯放下了，超越了，得大自在。啊，无论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样的地位，什么样的环境，都快乐。孔子在陈觉了，释迦牟尼佛有3个月马麦之报。你看，跟我们所实现的妙极了啊！这个要懂得啊，是为什么要学儒？学今天讲为什么要学中国传统文化？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孔子说的很清楚，就为这个。那为什么要学佛？释迦牟尼说：“法喜充满，长生欢喜心。”啊，方东美先生当年把佛法介绍给我，我就听他这一句话，接受了。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是不是真的呢？真的。我学佛到今年65年，我可以证明，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快乐无比啊！没有忧虑啊，没有烦恼啊，啊！顺境逆境，善缘恶缘，一律平等。那为什么是平等？它都等于零嘛，假的不是真的嘛，所以你就快乐了。你要把它当真，那叫苦不堪言。你要知道它等于零，你就快乐无比。那看别人在生烦恼，我们不干这傻事了啊！所以烦恼跟菩提画了等号啊！那么我们学佛，特别是学净土宗，希望将来往生到极乐世界啊！那咱没修复之前有造的恶啊，谁也没法子避免的。那生在这个时代啊，可是明白之后断恶修善，这就是识恶何方众善啊，忏悔业障。断恶修善，其乐无比也。那就恶人既已成善了，岂不先生痛苦呢？真正肯忏悔，真正肯改变，恶人就变成善人。现在我们知道，国内有不少道德讲堂，道德讲堂一期只有7天，封闭式的教学，很多恶人通过这个7天学习就变成好人，真变了，不是假的。啊，贪官到了里面受了7天就变成廉洁。中国有前途啊。啊，从哪里看？从道德讲堂看。啊，这个道德讲呢，现在政府正式准许了。啊，而且听说政府机关在那挂牌啊，连中央政府都认定有业余社会把社会改造人心，断恶修善，真产生效果啊。那么这样的讲道德讲堂每一个县市都有，每一个村镇都有，小镇都有。中国顶多2-3年，就是全世界

文化传统的大国，可以为全世界每个国家地区做榜样，你们来学。这是东方传统文化复活了，好事啊。上面的慧通是莲池大师所说的话，圣其法要。世尊所传的大乘法。要是重要的部分呢、该天台等主张两经相配，就是无量寿经跟观经这两部经里头对于三杯九品的说法，他着眼于往生后的解位，没有提到现在在这个时间的修因，这个行持，没有说到这一点。那灵芝祖师，他们有不同的看法，那是专就因地行持。乃修成增福造发菩提心，与平日的善恶而言，在观经之下三品，不能其于本经的下辈。莲池大师幕后说，识恶不妨总善，这一句话讲得好啊。人只要改过，恶人改过就是善人了。过去那个恶就不再追究了，他就是善人，他会真回头。中国谚语所谓浪子回头金不换了，回头就是大善人。我们同学当中有个谢总，那就是识恶不妨纵善，他表演给我们看了。年轻时候参加黑社会，现在是大菩萨了，大善人了。不但自己回头了，这帮助几万人回头。现前就有榜样让我们看到啊。所以我人临终如能忏悔发心，至信念佛，这我人成善人，故一蒙佛摄受，随愿往生。在古时候也有个好榜样，盈科法师，宋朝时候人，出家人，破戒，所行不善。这个人好处是他相信因果报应。他常常反省自己所作所为，肯定自己要不能往生，必定堕地狱。想到地狱苦，求阿弥陀佛接引，关起房门念阿弥陀佛，念了三天三夜不眠不休，至诚恳切，把阿弥陀佛念来了，
阿弥陀佛真的现身给他看见。啊，佛告诉他，你的寿命还有10年。啊，你好好的修学，10年之后，你命终时候，我来接引你往生。盈科可以说是复制心灵。啊，他跟阿弥陀佛说：“我的劣根性太重，我自己控制不了自己。如果叫我活10年，不知道又做多少罪业，我那个10年寿命不要了，我现在就跟你去。”那阿弥陀佛答应了，告诉他：“那这样，3天之后我来接引你往生。”他真欢喜啊！啊，这个房门打开，告诉大家，阿弥陀佛3天之后来接引他，没有一个人相信。啊，你这样的恶人，怎么可能？好在3天时间不长，大家等着看吧，看的是真的是假的。到第3天，果然往生了。啊，他要求大众念佛送他，念了1刻多钟，他告诉大家：“佛来了，我看见了，啊，跟佛走了，谢谢大家，跟大家辞谢，真走了。”这一桩事情记录在《净土圣贤录》，在《往生传》这里头都有。真的不是假的啊！虽然在世间没有人瞧得起他，真正肯忏悔，真正肯发心，发心就是求生净土啊！往生到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学习啊，真的是拜阿弥陀佛做老师啊！到西方极乐世界，如本经所说的，那就是阿惟越支菩萨。

莲池大师说得好，岂不先生痛苦，同登极乐，由上可见此经三倍，只讲上中下三倍，无量寿经毕竟万无量寿佛经，它里头讲九品啊，色相配合不容合一啊，三倍，每一倍里边由上中下三品就九品，所以这两个经可以合起来的，哎，也应当合起来啊。又报恩论述，此经上辈当这个挂壶是这个黄念祖老居士的话，当的意思是配合的意思，出家中下二辈呢，当同上在家，乃从其多数出局大凡，故云凡有三辈。那观经就此大凡呢，略开为九，而又极其幽降，以之包括无量行音之不起，此论教。这个说法说得好啊，观经中上上品往生往生者，谈之往生，见佛闻法，即悟无生法忍。须，这时间很短，历思祝福，次第受记，还至本国，得无量百千陀罗尼门，实乃三辈中极优者，是最优秀的。啊，这是上上品往生。那么往生的品位是念佛功夫的前身。往生的条件是信愿，具足真信真愿，往生条件就拿到了。往生到极乐世界，四徒三辈九品，那看你念佛功夫的前身。那功夫最好的是上上辈往生啊，上上辈往生生十八图，十八图里头有41个阶级，应当是在最前面11个阶级就是十地啊，不是十住十行十回向，不是十地，从初地到11地，11地是等觉，这11个位次是上上品啊，这是最优秀的啊，他们有能力到极乐世界见了阿弥陀佛，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智慧神通道力几乎跟阿弥陀佛相等啊，他们干什么事情呢？他们的化身在极乐世界没动，阿弥陀佛化无量无边身到十方世界去戒引那些信愿念佛的众生
到极乐世界来。啊，这是阿弥陀佛的本愿。阿弥陀佛不来接，你不知道极乐世界在哪里。一定要到那里去。啊，那么这些念佛功夫深的人，他们到极乐世界的佛力加持，神通跟阿弥陀佛平等，也能够化无量无边身。他化身干什么？化身到十方世界去拜佛。啊，同时一个都不漏，一切诸佛刹土里面都有他。他去拜佛，他去供佛，修福啊。在佛那个地方听经闻法修慧，佛慧双修啊，就是此地讲的啊。你看须臾极短的时间，列思诸佛，这是变法界虚空界，还有过去现在未来，时间空间他突破了，他没有了。啊，过去诸佛他见得到，未来诸佛他也见到。啊，须臾真是一刹那了，他就能办到。

四谛受记，诸佛如来给他受记。还至本国，本国就是极乐世界，他再回来，回到极乐世界，你看看，他得的是无量百千陀罗尼门。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讲了84000法门，跟这个不能比啊。这是无量百千陀罗尼门的啊，超过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世间所讲的百倍千倍都不止。所以我们在这边要不要学了？不要学了，学得太辛苦啊，而且把心都学乱了。念佛功夫要一心不乱了啊，你懂得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真相，金刚经上一句话，一教奉行啊，什么一句？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法什么？释迦牟尼佛49年素食，不要了，一句阿弥陀佛行了。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了榜样，你看这个老和尚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一生没有念过一部经，没有听过一次讲演，活了112岁，20岁出家，师父就叫他一句阿弥陀佛，告诉他一直念下去，他就老老实实念了92年，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啊。那么你为什么要听经？你还有疑惑，不能说你不信，你的心里头有疑问，那就要听经。经帮助你断疑生信。啊，真的信心生起来了，没有丝毫怀疑了，经可以不读，可以不听。啊，一句佛号念到底，像海贤老和尚，像云口法师，决定得生啊。但是这里这个条件就是要放下，不但世间法放下，佛法也要放下啊，什么大乘小乘宗门教下贤教密教全放下啊，我就一句阿弥陀佛啊，心里就靠定阿弥陀佛，你决定往生，这就对了，这就叫净宗，这就叫一行难行啊！没有一个人做不到，做不到什么？就是你不肯相信啊！你认为天下哪有这种便宜事情啊？只要你相信，你就得受用。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很受感动啊！啊，这说了个上上品，再跟你说下下品。九品里的下下品，下下品什么人？无逆受恶，地狱相现，临终忏悔，生念往生者，乃下辈中最下者。对佛的话不能不相信啊！不相信佛菩萨的话，不相信圣贤的话，不相信老祖宗的话，那是你一生最大的损失。你真错了。

我在学佛早年还认为佛教高于其他的一切，65年到今天平等了。

不但中国这些古圣先贤啊，乃至于中国的三皇五帝，远古时代，那讲到五千年前，那都是佛菩萨化身啊，他们留下的东西虽然很简单，都跟佛境界相平等啊，那换句话说，都是大彻大悟，无师自通啊。回过头来再看看别的宗教，你看看耶稣，看看摩西啊，穆罕默德啊，这些人不是佛化身来的，就是等觉菩萨化身来的，也证明了《普门品》里的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所以仔细去学他的经典，读他的经典，你能够看到70%-80%相同啊，不同的地方啊，大概有20%。那是什么呢？生活环境不一样，文化背景不一样啊，居住的方式不一样。古时候没有交通工具啊，所以大家老死不相往来的太多太多了啊，他活了一辈子，那个空间方圆不出100里啊，那些就不一样了啊，言语话就不相同了啊。可是佛给你讲的像三规五戒十善完全相同啊，啊，劝你断卧修善相同，劝你孝顺父母相同，劝你爱护众生相同，劝你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相同，通通都有啊。这佛的五戒十善呢，每一个宗教经典里都有啊。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也都有啊。我们找相同，不同的放在一边，留给后人去解决。我们没有时间去解决它，啊，留给后人。啊，相同的部分，统统把它收集起来，我们印成一本《宗教圣经》。啊，许多宗教都使用这一本，这一本里头所有宗教的360都在里面。宗教大团结，有经典做依据啊，许多宗教很乐意，愿意参加啊，愿意来做这个工作。我做出来，我来印书啊，广为流通啊，讲宗教学这个啊，讲什么？讲这个。传呢？传这个啊，这是宗教圣经的标准本。啊，是纵然忤逆是我，造作是无间地狱的罪孽，地狱像现前了，有，是真的，不是假的。那这个人没死在世间的，可是灵魂已经在地狱里受罪。那我们看到的，看他精神不好啊，病很重啊，勉强连一口气没断啊，不知道他灵魂在地狱受罪啊，时间大概2-3年他就走了，走了是去入下地狱啊。

如果临终忏悔，生念呢，他就能往生了。一生没有遇到这个法门，临命终时，这口气还在，眼还能看，耳还能听。听到这句佛号，听到人劝他，西方有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听了他真相信，他不怀疑，跟着大家念一声佛，念十声佛，就能往生。不再堕地狱了。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地狱罪业，忤逆是我。这个忤逆，第一个杀父亲，第二个杀母亲，第三个杀阿罗汉。阿罗汉是老师。这个要知道。前面是父母，这是老师。所以杀老师等于杀阿罗汉。老师的恩德大了，我们的生命得自于父母，慧命得自于老师。所以对父母要孝，对老师用敬，孝敬，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不孝不敬，这就完了，那没办法了，肯定是恶人。而且不能回头，不通忏悔。所以这个生念往生，忤逆是我，忤逆后头还有两条，触佛身血。佛的福报大，想害佛害不了，但是让佛受一点伤，流一点血，这个有这个例子。佛的护法神多，这是大不敬的，这佛是圣人的。最后一个是破惑和僧，这五条里头以破惑和僧为最重。破坏僧团，断人法身慧命。这个道理一定要懂。现在忤逆是我真有我。是我就是十善的反面。杀生、偷盗、邪淫。身三种恶，妄语、两舌、绮语、恶口，口四种恶。一贪嗔痴，这合起来是恶。忤逆是恶，这是无间地狱最重的罪业。现在的人犯的多，不犯的很少。大概犯最多的是邪淫跟堕胎，这个可不得了。堕胎是杀人的，杀自己的儿女。大乘经上佛说，父母跟儿女是四种缘，四种缘分，没有缘分不到你家来的。这四种缘是报恩、报怨、讨债、还债。

如果是报恩的，你把他杀了，恩变成仇。啊，他要是来报仇的，你把他杀掉了，这个仇越来越深。啊，下一次来了更厉害。啊，要是讨债的，你没有还他债，还要欠他命。啊，如果是还债的，好事情来还债的，你把他杀了。这个真叫怨声四海啊，很难平啊。啊，国报是生生世世，没完没了。你说多可怕？不能不知道啊。啊，这底下说，观经民其最优，又兼之最下，故云极其优将啊，优是上平上生的，将是到最下了，下平下生的。啊，二十指枕头，啊，实实在在的从中指完全相同，两肩不二。啊，下面再跟我细数。这一瓶经很重要，完全给我们说明往生的方法。课题次分数三倍，寿命上倍。啊，这个我们编的课判别名三倍。啊，下面分三段，上中下三段。这上辈里面又分三小段，上辈阴行，啊，这里头也有三个小段，啊，第一段舍家弃欲，我们看经文，其上辈者舍家弃欲而作沙门。下面是念老的注解，啊，我们看他老人家怎么说。经中上辈往生，是否凡夫有份，乃经中啊一大问题。啊，这古时候就有人提出很多看法，啊，个人看法不一样。啊，古德有位，是乃菩萨之行。下头举例子，如为上上品，须四地之七地之菩萨。啊，那就是四地以上。啊，到七地菩萨，上品上乘。啊，上中品呢，需初地到四地，余可列推。中品中生，即以下，才是凡夫所能达。这古人的看法，念老给我们说，若如是，要真的。像他所说的，在弥陀大愿之无上，西方莲国之独妙，持名法门之异行，往生妙法之殊胜，皆称希论。希论是开玩笑的话，不是真的。

下面是念老的评论：直实不可思议之净宗妙法，亦复成为可思议之法也。这把净宗不可思议贬低了，故此时为净宗之关键，前于本解二概要当中，虽略论一二，未尽其旨，是更详之。这个地方黄念祖老居士要跟我们详细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个问题是大问题，不是小问题啊，有关净宗是不是真的殊胜，真的微妙啊，真能超越 一切，让我们一生呢圆满成就。我们看下面念老所说的古书之非啊，古人也有把这个东西讲错了，古人也有讲错，何况今人，今人把他讲错了，咱们一点都不要怪他啊！古人真的是有修行、有德行、有学问，他还讲错啊！啊，何况现在啊！所以不要执着这些，我们还是多听听念老的这个话。念老不是凡人，他来是给我们表法的啊，他的话可以接受。这个老人我跟他见次多次见面啊，在世的时候每年我至少到北京至少去三次去看他啊，他大我十几岁，非常难得了，同宗同教，贤密圆融啊，都下过功夫，都认真学过啊，学得很认真。下莲居老居士的传人啊，说古说之非，幸得这很幸运得到唐朝善导大师广引经论力破旧书啊，你看他不是他自己说的，谁的话？唐朝善导大师，这大家没话说。善导是净宗第二代祖师啊，善导大师与所著四帖书，这个四帖书就是善导大师对观无量寿佛经的注解啊，叫做四帖书。这个里面说的就是善导大师所说的话啊，他说看此观经定善及三辈上下文艺，总是佛去世后无着凡夫，但以预言有意制定九品差别，或者上三品人是与大凡夫，中品三人呢是与小凡夫，下品三人呢是与卧凡夫。这话说得好，为什么？我们有份呢。如果像前面所说的说我们没份呢，那就要登地菩萨才有份，我们没份。善导这个说法，我们通通有份，我们是凡夫啊。那大凡夫

小凡夫怎么分？发大心的，发小心的。啊，发大心就是发大菩提心。啊，到极乐世界为什么？为求法。求法干什么？为广度众生，这大夫大凡夫。那单单为自己了生死出三界，这是小凡夫。这大小是怎么分的？啊，我们能够学阿弥陀佛这种大心大愿，啊，依照他的四十八愿，我们也要真正发这个愿心，那就跟我们阿弥陀佛一样了，没有两样的。啊，这一段讲得好啊，啊，那么下品。三个人是遇到卧凡夫，一卧业故，临终积善，这就是虽然造了一身罪业，他的一口气没断，还能忏悔，啊，还能发愿，后不再造。啊，他的品位就上升了。啊，你看，临终戒善，遇到善知识，成佛愿力，乃得往生。道彼花开，方是发心。何得也？实学大乘人也。念老在这里加了挂五，古思维下辈是大乘实修凡夫。啊，若作此见呢，自设误他了，危害自身了。啊，这是善导大师的话。啊，所以不能把这一段看错了。啊，一定要了解他的真实意。啊，错了之后啊，会误导很多人。这一生不能往生，或者是往生品位往下坠落。啊，这都给我们提出警告。书中四天书里头。复言观经实则，一真其数。啊，这个地方没有完全录下来。大师指示，啊，直接指示我们，记录九品莲台，均是诸恶凡夫往生之位，唯因世间。预言有大乘小乘之意，故往生后啊，有上辈中辈之不同。经中乃最极圆顿之教，大根大气之凡夫，若能心受圆觉圆修，则于常人日皆相悖。圆人圆教根性的人修一天，等于普通人修一劫，故能一生功圆，金灯上品。啊，一生功德圆满，上上品往生。凡人不是登地菩萨了，这才显示这个经中的殊胜，经中的微妙。阿弥陀佛得到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赞叹，才讲得过去啊！啊，要跟一般一样的话的时候。

就显不出经宗的殊妙啊，殊胜微妙。啊，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到的就是语言。我们现在从形式上说，生在中国所遇的缘都是大乘，啊，生在南洋他们遇的缘是小乘，啊，特别是中国，中国大乘分八个宗派，八个宗派都是大乘，无论修哪个宗派，念佛求生净土都是属于大乘根器，啊，大乘根器里头跟小乘差别就是大乘发菩提心，小乘没发。啊，什么是菩提心？观经上讲的菩提心的体，至诚心，真诚的基础，啊，至诚心就是大学上所说的明德啊，后头有文有解释，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啊，从诚到明，这是心得啊，就是无私自通的，因为他真诚到极点，他智慧开了啊。那么从明到诚啊，这是学教，我们学了佛法之后慢慢的把心回归到真诚，要妄想回归的，这叫教啊。所以前面上面的就是无私自通，后面这个学了之后通了啊，明就是智慧现前的，诚是真心的啊。那我们现在是懂得了，从诚就是戒定慧三学，因戒得定，因定开慧，这个是自明到诚啊，真诚心现前啊。我们与的缘深超胜，但是现在遇的这个缘呢，不踏实啊！像方东梅先生所说的，200年前，寺院庵堂，出家人都真正有道德、有学问啊，都可以亲近。向他学习，这现在不行。现在这200年过来，啊，他们不学经教了，也没有办法认真修行。修行只剩下一门，净宗信愿持名啊，这一个法门呢还行啊，禅不行了。为什么？他的清净心得不到，他心生烦恼，不生智慧，密也不行啊。这个密不行的是
黄连

脑告诉我的。我们第一次见面，他就告诉我，禅宗传到今天，开悟的没有了，得定的还有。他举了个例子，虚云老和尚得禅定，没有开智慧。啊，距离开智慧的定功还不够。啊，密宗呢，他也是密宗的上司。他说：“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那那样叫刘振的。我们前面的是谈到的，学密成就的只有6个人，很难，往后更难了。啊。”只有念佛法门，所以他临终的时候念佛，他念了半年。啊，这个注解注完之后，校正之后，啊，该补充的补充了，圆满之后，他就一心念佛，告诉我一天14万声佛号，这一天念佛了，一句接着一句，念了半年，他走了。为我们表法了，通宗通教，通贤通密，最后选择念佛往生净土，给我们看的。啊，那么下面这些话都非常重要。请看下文，底下这一段：现就本经，兼才于论，以明三辈往生，设为凡夫兼及圣人。啊，这是黄念老注解这一品经。啊，重点在这里，先给我们说出来。啊，本经是无量寿经，啊，兼才于论，这里面他都注明出处，啊，说明三辈往生全是为凡夫，啊，也能通圣人，啊，圣人比凡夫高，当然没有问题。啊，经中必成正觉品，即曰：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这里共十句。前面四句说明大愿之由。啊，佛为什么发48愿？是为了令一切长夜明昧之众生，立住忧悲苦恼，畜生善根，成就菩提。啊，这是阿弥陀佛在因地发48愿，他为什么？为这个啊，为的是诸群生，就是十方诸佛世界那个里面的六道众生的啊。长夜，长夜无忧恼。长夜就是指的六道轮回啊。六道轮回里头苦恼啊。啊，要让他们离苦得乐。啊，畜生种善根。
成就菩提果，这得乐啊！啊，简单四个字，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利苦得乐。阿弥陀佛，我是为这个来的。

啊，所以念老在下给我主给我们解释的，乃于令一切长夜明昧之众生，这明昧就是指六道轮回，立住忧悲苦恼，出生善根，成就菩提，故知所与菩提者，是为长夜忧恼，待生善根之居夫凡夫啊。极乐世界是为谁呀？是为这些人啊，不是为菩萨了。啊，这个不能搞错了。啊，立住忧悲苦恼，出生善根，成就菩提。啊，这是说明阿弥陀佛是为这个立苦恼、待生善根的居夫凡夫。这个夫就是烦恼。啊，居是居足，无明烦恼、尘沙烦恼、见思烦恼，通通具足。啊，在我们这个世界能看到的六道轮回的众生，啊，是希望这些众生离苦得乐。那后面这四句说明菩提之法，啊，他用什么方法？啊，后面四句说出方法：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啊，后面这四句，名菩提之法，众生闻名，来生我刹。此诸众生，就是长夜忧恼的这些众生。是故，善导师曰：三杯九品，总是为佛去世后。就释迦牟尼佛别度以后，无著凡夫，无著我是凡夫。啊，幕后两句，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可见忧恼凡夫，一等彼岸，悉皆生真金色，妙相如佛，圆满具足。这些话句句都是真实话，你要能相信，你要能真干，你是先前世界最有智慧的人，最有福报的人。没有大智慧大福报，他怎么能在这个世界一生就成佛？这不可能。生到极乐世界就等于成佛啊，得跟佛同样的智慧道力神通，跟阿弥陀完全相同。这不是自己修的，是阿弥陀佛本愿为神加持给你的啊，慢慢的再等待一段时期，你自己修行就成功，也到达这个地位了。没有到达之前，佛加持你，一直等到你自己完全好像你得到了啊，你的功夫成就你得到了，这底下说得好，莫回这两句，如佛金色身，

相系圆满，可见有恼凡夫，一等彼土。这就是只要你往生，习界生真情色，妙相如佛，智慧也如佛，神通也如佛，没有一样不如佛，圆满具足。啊，下面呢说得更清楚了，业以大悲心，利益助群品。啊，这是很快啊，化身无量无边的，无量无边的佛法了，一天就学完了。啊，无量无边诸佛在讲，他有无量无边身，每一尊佛前面都有他，佛慧双修，啊，供佛修福，闻法修慧，就非常快，啊，这一得法之后，也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跟佛一样去教化众生呐、啊，利于生正念的，净慧修梵心。那这两句非常重要，这个欲是世间无欲六尘，财色名食睡，这是无欲啊。六尘色声香味触法，这都是欲望，这个要远离，你才能生正念。正念是禅定，是念佛三昧也。你放下的越多，你念佛三昧功夫越深。那然后用你的清净智慧修梵恨，梵是清净的意思。你在这个世界，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跟清净平等觉相应，就是梵行。啊，这个地方讲的梵行，就是经题上这五个字：清净平等觉。是表诸往生者，只要是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不要求往生品位。为什么？那是妄想，那是杂念。老实念去，学莲池大师、藕益大师啊，有人向他们请教啊，你将来往生到极乐世界，什么样品位你就满足了啊。祖师回答的是，我只要下下品往生，我就满足了。我们要有这个心呐、啊，把定在下下品呢，对，杂念就没有了，不给人去争了。你们要争品位，我不争了，可能不争的反高，争的反而爬不上去啊。为什么？你有杂念，你还有分别，还有执着啊，通通放下，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我到极乐世界，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念起啊，为什么？无量寿嘛，你还着什么急呢？决定成就吧。啊，连基本的根都让阿弥陀佛亲自来帮你扎，这还得了啊？啊，比那个插班进去更踏实啊。

从根本学起，莲池欧耶大师的话，话中有话了，要好好去体会啊！啊，这样，真的，《金刚经》所说的“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做到了，法也舍了，一句，抓住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啊，我决定成就。不与人竞争，啊，老老实实从下下品修起，啊，一年级修起，慢慢一步一步向上提升，做弥陀的好弟子，这个心踏实，愿踏实。没有不往生的，你看这表往生者化开见佛，身心顿尽，清净心现前了。这个清净我们无法想象，为什么？到极乐世界得的身体不是这个肉身，这肉身是物质，物质是生灭法，那个地方是法性身，我们现在这个身是阿赖耶的相分，那阿赖耶的境界相是生灭法，极乐世界没有生灭法，啊，法性身，居住的法性土，所以身没有生灭，居住的环境也没有生灭，啊，那居住的环境我们要不喜欢呢，怎么办呢？啊，我想改变一下，随心所欲。你动念头想什么，它环境就改变了。啊，一切的随心所欲，想什么现什么。真的是，我们这边一句话是恭维的话，做不到的，叫心想事成。在极乐世界，这一句话是老实话，是真话，确实心想事成。不是假的，智慧呀，蒙力啊，智慧像谁？像阿弥陀佛，大悲无量啊。这个大悲就是经讲爱心呐、啊，爱一切众生，爱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一切万物，为什么？全是自信现的。爱众生实在是自爱啊，圆满的自爱，就是爱一切众生。爱自己不爱众生，那真正是不爱自己。啊，为什么？一体。啊，我爱细胞，难道不爱皮肤吗？啊，这最小的单位是细胞啊！啊，细胞要再分析就更小，啊，分成基本粒子，分成夸克，啊，分成微中子。这都是生命法啊，所以从最小的爱盖至深，然后再扩大整个地球，再整个扩大整个银河系，

再扩大佛经上讲的大千世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一个自信变现的。所以一念能变虚空法界。一念。那如果具足神通，这一念当中就能分无量无边身，就能办无量无边的事。自利的事，佛会双修，有福有慧干什么？帮助苦难众生。自觉觉他了，没有丝毫吝啬。吝啬是大烦恼啊，会障碍的往生啊，这个也永远具有，那个也是永远自由，不肯帮助人。别人有需要的时候，不能够不施。不知道自他是一不是二。对你喜欢的人，你能够试试；对你讨厌的人，是对冤家债主，都应该一视同仁。他有缺乏的，我有多余的，要分给他了。怨恨是什么？怨恨是烦恼。他对我怨恨。他对我没有了解，没认识，这是很正常的。等他明白了，他的态度行为就善良了，自然就能改正了。世间法、出世间法就是觉迷之分，除此以外没有两样。觉了叫佛菩萨，迷了叫凡夫。成就菩提，成就菩提是成就无上佛果，世界阿弥陀佛威神列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这是阿弥陀佛。所以到极乐世界，得佛威神加持，得佛功德加持，他无量劫修行的功德，我们都能得到真实受用。这个真实受用跟佛讲的一样，他有威神力、本愿力、满足愿、明了坚固究竟愿，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都跟他一样，统统都有。阿弥陀佛有的你也有，他也有，个个平等。极乐世界是真正平等对待，和睦相处，没有丝毫差异。这个世界才圆满呢。智慧清净，身心如佛。你看，我们这个六道轮回的凡夫，往生到极乐世界，真的是一刹那。一刹那就起这么大的变化，能令长夜忧恼之凡夫，智慧清净，身心入佛。

生到极乐世界就得到。由是可见，此土大兴凡夫，蒙佛加庇，上辈往生得无生人，又何足意也？何足意是没有奇怪呀、确确实实往生到极乐世界要发大心，心量要大啊，起心动念要想到别人，再扩大想到社会，想到国家，想到这个地球啊，至少要想到地球啊，地球再扩充无量无边的星球，这个里面所有一切众生不能说无啊。为什么？依报跟正报是不相分离的，一正是一体，星球居住地方依报里面必定有正报，我们看不到，空间维持不一样啊，好像在一个电视画面频道不一样啊，几十个频道几百个频道都在屏幕上，你按了它现出来，不按它在，它不是不在，不是没有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法藏比丘以偈颂曰，他用偈颂，首句第一句即是我见超世之，此正超世之处啊。超越世界，一切大众之愿，

心量大了。啊，所以说，安得守十方之常规，议论极乐之品位而已。啊，就不可以守十方的常规。佛说法，应机说法，机感不同，说法不一样，活的不是死的。啊，谁在经教里修了一段时期之后，会发现到佛经没有意义。啊，对于大众面前生无量意，什么样的根基给你说什么样的法。活的，它不是死的。啊，有意思，有意思死的。啊，不能说错。啊，不能说这些冲突，它没有意思。啊，对着各种不同的根基，各个人的利益，什么利益？帮助他破迷开悟，帮助他离苦得乐。这目的的目的是一个，啊，但是说法，这个学法都不一样，活泼啊，所以不能守十方，我们这十方。

之一。啊，我们这个地方的常规，释迦牟尼佛定的。啊，为那些人，为初学的人，根利的人，那根性差的人，佛就降的了，就不用这个了。啊，那么这个法妙极了。

所以不能用佛对我们这一方所说的法啊，对这个经上所讲的产生怀疑，那就错了。啊，有怀疑也放在这边。啊，最好把怀疑都丢掉，我就相信。啊，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不是一切全明白了吗？啊，凡是障碍往生的，我们都要把它舍弃，这就对了。啊，像我们今天在这个佛法讲的，在这个世界，啊，西方人讲21世纪。啊，这个时期也是历史上从来没见过的，混乱了，没见过的。啊，这个时期需要宗教团结。我们对宗教怎么看法？宗教都是佛菩萨实现，在过去没有交通工具，没有资讯，在那个时代，诸佛菩萨应机说法，各个不同的族群现各个不同的身，说各种不一样的教。啊，今天交通方便了，资讯发达了，应该所有的宗教合成一家。啊，为什么呢？一个神呢，众神一体，宗教一家了，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化解这个事情，从个人到国家，都各权宗教，所有一些冲突化解，化解冲突，带给这个世界永恒的盛世和睦幸福快乐，啊，真叫人离苦得乐。这宗教教育圆满，啊，不能执着成见的。我真的说的跟你的不一样啊，那是在那个环境，不是在今天的环境。在今天的环境就说一样的了。啊，我们要活的学，活用，啊，真正得到宗教教育的利益，啊，宗教教育按中国文字的解释，宗教是人类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遵从的教化。啊，这些年来我们在世界上接触宗教，把这个名称讲给大家听，个个都满意，我的宗教就是这个，个个都想，啊，所以宗教可以团结，不难。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处中村，皈依大摩利欲中村，皈依僧伽注众中村。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处中村，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

看《大经科注》第733页，733页第六行，第六行，又无量寿经超越景心大师明许三杯九品凡夫往生，故彼是云，这是景行大师的话，凡小往生第一，第二呢，大圣往生，言凡小者指三辈，景行念老集注引用的很多都是无量寿经钞这部书里面的话，明许，明是明白，一点都不含糊啊，明明白白，允许，也就是同意这个说法。三辈九品呢，都是凡夫往生。说得非常好，还有游仙安乐道也说又四十八愿初先为一切凡夫，后面呢兼为三乘圣人，这个我们在第六品念过，为三乘圣人是四十八愿最后的五愿，前面的通通是为凡夫啊，这个是净宗无比殊胜的帮助众生度脱的方法，一定要知道。故知净土宗义本为凡夫，兼为圣人，圣人阿罗汉以上的那是附带的，主要的呢是度六道轮回里面众生上面二十八层天，下面无间地狱，阿弥陀佛悲悯这一类的众生呢，这一类众生非常苦啊，生生世世在六道当中冤冤相报，没完没了，苦不堪言所以弥陀发的大愿心是度这些人为主的罗汉以上这些圣人是附带的只要学这个法门，阿罗汉没有明心见性，虽然脱离六道，没有脱离十法界他也想向上提升，遇到这个法门非常容易

那真的是万修万人虚啊！为什么？这些圣人有智慧，有定功，有神通，他们完全明了，依照通途的法门，就是普通法门啊，这些人要想脱离设法界，很不容易啊。那遇到这个法门呢，他这一生保证成就啊，而且成就比我们高，比我们快。为什么？他知道状况，他有智慧，我们不知道。虽然学这个法门，还不免有怀疑，这个怀疑障道啊，就怕的是临命终时障碍往生这很可怕啊。实际状况呢，被障碍的人数太多了，一万个念佛人当中真正能往生只有两三个人，那什么原因？绝大多数都是被烦恼习气障碍了啊，临终最后一口气还念着这些事情，他就去不了了。最关键的就是临命终时啊，所以一念十念都能往生啊。往生的条件就是信愿，真正相信，真正愿生极乐世界，愿意亲近阿弥陀佛，条件就具足了。临命终的时候，阿弥陀佛决定来接引，只要十念或者是一念都能往生。生凡圣同居土，下下品。行不行呢？行。莲池大师、欧耶大师给我们做了榜样。他们在世的时候，有人向他请教：你念佛往生，什么样的地位呀？你就满意了。大师告诉人：我只要往生。下下品往生这个地位，我就很满意了。大师是表法给我们看的，下下品就满意了，真满意了。为什么？做阿弥陀佛的好学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一切从头学起，来扎下深根，将来结大果，这是真正智慧呀，真正的福报啊！不是坏事啊！人只要有这种心，他心多清净，不跟人家争品位。连极乐世界品位都不争了，都放下了，一切随顺自然，好啊！所以只要掌握着四个字：信、愿、持名。持名就是念佛。这句佛号常常放在心上。

常常放在嘴上，口不念的时候，心里面佛号没断，这就是真正念佛人啊，心里面只存阿弥陀佛名号，没有杂念，没有妄想，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这个人是真念佛人。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想品位，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的品位很高。想品位的人，品位人没有他高，为什么？他品位是个杂念呢、啊？他念佛还有一个杂念没卸掉。那个不要品位的人，这个杂念没有了，这一念也没有了，纯了 啊， 啊，真心纯心啊，这个道理不难懂，我们搞清楚搞明白了，在这个世间学莲池藕益，近代的咱们学海鲜老和尚啊，这个老和尚112岁往生的，20岁出家，师父教他念这句佛号，他念了92年，我相信他是高品位往生，生十宝庄严土，东晋圆公大师建立净土宗，所依靠的就是一部《无量寿经》。那个时候，《弥陀经》跟《观无量寿经》还没有翻出来。那只依靠这一步啊！啊，大师传记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相信绝不是假话。他一生见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四次，那我们有理由相信海贤老和尚见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不止四次，92年了，这么长的时间呢啊，我们估计至少也是十次以上啊，不会在十次以下。换一句话是，极乐世界常常去游玩呢、啊。阿弥陀佛多次见面，啊，因为在他光碟里面，我们听到了他自己说的，我有很多次求阿弥陀佛带我到极乐世界去，阿弥陀佛劝他啊，说你修学的功夫不错，在这个世界上多住几年，给佛弟子做个好榜样，特别是给念佛求生极乐世界的人做好样子，所以他的寿命我感觉到没那么长，那么长的寿命是阿弥陀佛给他的。

啊，要叫他表法了，多住几年呢？啊，我们有理由相信，阿弥陀佛一定跟他说，什么时候我来接你往生？等到有一天你看到一本书，这个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生》，你看到这本书了，阿弥陀佛就来接引。这一桩事情对闲公老和尚来讲是很困难的。为什么？这个老人大家都知道，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谁会带书给他看？这不可能嘛。啊，所以每一个带去看老和尚都是带一点吃的东西，啊，送点他用的东西，不可能带书给他看嘛。啊，没想到2013年一月，真的有一个居士带了这本书去看老和尚。老和尚看到有人带书来了，啊，他就特别警觉到，问他：“你这书什么书？”他说：“这个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生》。”老和尚一听，高兴得不得了，啊，赶快到房间里面去，穿袍大衣，穿得整整齐齐出来，啊，拿着这本书要人给他照相。啊，他的弟子告诉我们，老和尚一生没有主动要求人给他照相。第一次，啊，他这么高兴，你看，照着这个相，这相就是挂在那边。3天之后就走了。这我想，这是阿弥陀佛告诉他的，啊，这本书出现，你的表法任务就圆满了。啊，佛带他到极乐世界去，欲知是知啊，自在往生啊，往生没有叫人作念的，啊，他没有告诉人家。白天在田里干了一天工作，很辛苦啊。夜晚走了，啊，第二天有人请老和尚，看老和尚没起来，啊，到房间一看他走了，做榜样给我们看。啊，那我们也要发愿。我在这个世间还有一天，这一天还没走，那我要做个好榜样，给其他同学们看。自行化他，自行就是化他，化他就是自行，是一不是二。所以念老这个集注，这两篇，24、25，啊，24是说三辈往生，下面一篇是往生真言，这两篇非常重要，啊，告诉我们怎么样修才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啊，亲近的阿弥陀佛，首先要明了，这个方法是对我们。

说的，不是对圣人说的，就是大乘、小乘，其他这些法门，这里的修行人，小乘里头有罗汉，从初国到四国；大乘里面有菩萨，从初心位到十住位。那些是附带的，主要是我们这些凡夫。你在这上能够认清楚，就对了。那么对这些经文念老的开始，我们要感恩的。念老的开始说得这么详细，无非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下面引用由心安乐道，这里面说有48愿：初，先为一切凡夫；后，见为三乘圣人；跟《无量寿经》抄里面所说的完全相同啊。故知净土宗义，本为凡夫，见为圣人也。他度众生主要的是度六道众生。有小乘，有圣人遇到这个法门，他也不拒绝。通通得度。但是这里头这两句话要记住：本为凡夫，见为圣人。阿弥陀佛开净土法门，见极乐世界，是为六道众生做的。根据本品《无量寿经》这一品这汇集本的说，本品开口便道语：十方世界诸天人民，你看讲多清楚，不止娑婆世界，十方所有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六道众生，诸天人民就六道众生，其有智性愿生彼国，凡有三辈，那么三辈通通都是为诸天人民而建的。不是为阿罗汉、辟支佛、菩萨建，不是为那些，为诸天人民。这里的我们有份呐、经中三辈呀，直视十方之诸天人民，为言菩萨声闻，菩萨是大乘，声闻小乘，不是为他们。故知三辈所指，三辈是指哪些人？守在凡夫。但经中呢，也见为圣人。如《菩萨往生品》里面说：“十方世界诸菩萨中，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菩萨往生的多，比凡夫多。为什么？菩萨没有怀疑，阿罗汉也没有怀疑，他们真的是一心称念，就像海鲜老和尚一样。这一句佛号，一切时一切处
未曾丢失。

0: 没有中断过。那我们再看底下一段，
1: 是
0: 这一段是明白告诉我们，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是为我们凡夫建立的，我们要感恩。啊，底下一句经文是舍家弃欲而作沙门。啊，舍家是出家，弃欲是离欲，这个欲就是七情五欲。啊，这是世间人最难放下的，最难放下的都能放下，其他就不必说了。啊，所以一切欲欲望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这个欲望你能不能得到呢？给诸位说，得不到。第一个，身是假的。啊，身刹那生灭了，不是真的。弥勒菩萨告诉我们，这一弹指，啊，一弹指的时间很短，多少次的生灭，将我们这个身体跟整个宇宙，啊，这个话，就是慧能大师开悟，幕后这一句，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是什么？是全宇宙，整个宇宙。整个宇宙从哪里来的？是我们的自信变现出来的。自信是真心，佛称自信。佛教没中到中国来，中国古圣先贤教他做本心。本心本善呐，啊，《三字经》上第一句啊，“人之初，性本善”，啊，这个性能生万法，这个性人人都有啊，啊，虽有不起作用，不是不起作用，它真起作用。起作用咱不知道啊，他要不起作用哪来的万法呢？当然起作用啊，起作用就我们迷了，我们用的心是妄心，不知道自己有一个真心，麻烦就是此地。那佛陀教育呢，他的目的，他的宗旨，就是教我们明心见性。这是佛教教学的宗旨，啊，把我们的真心召回来。真心是光明的，明代表智慧，无量智慧呀。啊，明心呢，真心有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一切都无量，一切法都是自性变现的。啊，所以佛教我们要明心，恢复明心，见到自性真心。我们今天被妄心障碍住了，妄心在前面，真心在背后。妄心做主啊，真心不起作用，是这么个

妄心是妄心是念头，念头是生灭法，前念灭了，后念就生了。啊，佛世尊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整个宇宙，包括十法界。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没有例外的，这是为什么事情？佛说，这个十法界一真庄严，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识是妄心，这个心是真心，真心。能现啊，真心不生不灭，它不是生灭法，它是不生不灭的。妄心是生灭法，妄心是识，就是八识五识一心所啊。佛经里面讲的很详细，妄心，妄心能把真心所现的境界转变为十法界，转变为六道轮回，所以用妄心就有六道，就有十法界，用真心的十法界跟六道都没有了，知道它是假的，真心没有生命啊，遇到缘就现法界、虚空界。啊，没有缘不现，不现不能说它没有，现不能说它有。迷了真心，妄心就现前，妄心就做主。啊，妄心把本性所现的一真法界转变成十法界，转变成六道轮回，这是事实真相啊！啊，真相明了之后啊，佛教我们假的全舍掉，真就现前，通通放下了，假的全放下了。恭喜你，你就明心见性了。啊，为什么佛劝我们放下？我们就是被这个东西障碍了，自己不晓得。现在佛告诉我们了，我们真听话，真把它放下，不放在心上，心上只放一尊阿弥陀佛。为什么？我们到极乐世界去，其他地方都不要了。啊，世法佛法通通放下，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这是佛法学习最重要的理念呢。啊，方法呢，在读书千遍，其义自见。我们不用读书，我们用念佛。啊，佛号不间断，佛号不曾丢失，佛号没有夹杂，就能够明心见性。这个真正难为了海鲜老和尚给我们做榜样，他92年的念佛，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证明一门深入，常识熏修是真的，证明读书千遍，他那个不是用读书，就是一句佛号。

修念佛三昧，三昧修成功了，明心见性，往生到极乐世界，生十宝庄严土，功德圆满。啊，记住啊，不认识字，不认识字有好处啊，心清净啊。认识字的人看的东西多了，头脑都乱的。不清净，妄念太多，啊，看到了、听到了都受干扰，啊，怎么向老和尚学习？看到了，看得很清楚，不受干扰；听得很清楚，也不受干扰。啊，就是一句佛号，除佛号之外，什么都不放在心上。这叫功夫，这个功夫要是到家了就见性啊。老和尚用这功夫用多少长的时间达到这个境界，我的估计是20年，明心见性的啊。跟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在菩提树下打坐，夜读明心，大彻大悟，是平等的境界，跟六祖慧能是平等的境界啊。他不说，他不说是他师父教给他的，师父跟他讲明白了，其实明白就是大彻大悟，不能乱说，不能说，所以他一生不说。啊，偶尔也露那么一句半句，我什么都知道，只是不讲。那个什么都知道，就是大彻大悟。这就偶尔透了一笔的信息。啊，所以一句佛号能达到究竟圆满，一部经也如是啊。你自己如果佛号能够摄心，就不必念经了。学海鲜老和尚这个门道啊，如果还有疑惑，那你就读经啊。读经，祖师大德教导我们，读书千遍其义自见。那你每天把无量寿经念10遍，一天10遍，10天100遍，100天1000遍，1年360日，大概3-4千遍的啊。这样一年多下去，你的怀疑就断了，你不再怀疑了啊。非常有可能，如果你念到功夫成片，你会见到阿弥陀佛，或在定中，或在梦中，佛会告诉你，你的寿命还有多长。等到你寿命到的时候，阿弥陀佛来接引你往生，你心定了，极乐世界已经挂号了，已经注册了，有你的名字，你不会错的啊。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就有不少人

抓住阿弥陀佛就不放了，要求阿弥陀佛，我寿命不要了，我现在就跟你去。佛很慈悲，啊，会告诉你，好吧，一个星期之后我来接你，啊，3天之后我来接你，给你有时间，到时候佛一定来接你。啊，为什么不马上就带你走呢？叫你做榜样给人看。你可以向人宣布，阿弥陀佛告诉我，3天之后来接我往生。啊，大家一定会惊讶，3天时间不长，等着看，3天真往生了，他相信了。啊，这就是度化众生的，他会度很多人的，很多人看这个样子，哎呀，极乐世界真有啊，不是假的，阿弥陀佛真有，48愿戒因众生是真话，不是假话，啊，某人是个样子，啊，这海鲜老和尚都给我们表这个法。啊，他寿命延长是佛帮他延长的，不是他的寿命。啊，他的寿命在我们正常看起来，看他师父，看他师弟，看他的母亲，周边这些人，啊，应该也就是70-80岁，是这样的寿命。啊，那么到112岁，这是延长。阿弥陀佛把它延长，啊，告诉他看到这本书，佛就接引他往生。啊，这个细节他没有告诉人，他只告诉人是佛来通知我要接引我了。啊，什么时候他不说，他自己知道不说。不愿意别人干扰，安安静静自己走了。啊，到第二天早晨，别人发现已经走了。啊，发现老人走了之后，全身柔软。啊，不可思议。啊，所以这个经上所讲的守在凡夫见为圣人，如菩萨往生品中，啊，十方世界诸菩萨中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一个一个名字说给你听，多少人说一劫也说不完。换一句话说，十方世界往生极乐世界菩萨太多了啊！六道众生，六道众生也不亚于菩萨，比菩萨更多啊！拿我们这个世界做比喻就知道了，我们这个世界修念佛法门的人多少，啊，就算像李炳老所说的话，一万个念佛人，大概有3-5个往生。那么100,000人念佛人，就有30-50个往生啊！我们这个世界佛教，佛教徒，这个

这是什么地方？哦，根据全球宗教调查的，佛教徒大概有5亿，5亿里面修净土的人最多，啊，就算一半吧，2亿5000万人。10000人5个往生，是不少啊，这数字很可观啊。啊，对我们来讲这喜事，啊，那么这个后面讲的了，谁家其余而做沙门，要不要出家？出家是为了其余离欲啊，沙门就是出家人，毗婆沙论里面说家是烦恼因缘，那出家呢是灭狗累业故意远离也，

玄运法师告诉我们，出家造卧很难，如陆地行船，在家呢其过其易，就是过失很容易，如海中泛舟。这是什么时候？方东美先生告诉我，这个话65年前说的。我跟他老人家学哲学，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当时我非常压抑，我说佛教是宗教，宗教是迷信，又何况佛教是多神教，多神教意思意味着是低级宗教，高级宗教只有一个真神啊，低级宗教什么都拜啊，到寺庙里大大小小的不知道有多少啊，属于低级宗教，他怎么会有哲学？老师告诉我，你还年轻，你不知道啊。他说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哲学是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他学佛，他没老师，他在家里学，没有一天不读经，最喜欢的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啊，特别把这部经介绍给我，我也很喜欢的。老师告诉我，200年前，啊，中国城市、农村，大大小小的这些寺庙，佛教的寺庙，里面一些出家人都是有道德、有学问的，啊，你跟他们学佛都有成就。现在没有了。

现在他们不学了。啊，你学佛到哪里学？这只是我的门路啊。要从经典当中下手。

台湾只有两个书店，台中的瑞城书局，台南的庆芳书局，只有这两家印一点佛书。印的什么东西呢？都是金灿佛寺需要的，种类少，数量也少。啊，那些这个仪规我们都用不上，所以我们要到寺院去借藏经。那藏经有时候不能离开门的，啊，在里面抄，利用星期假日去抄经。这是那个时候的情况啊。那么现在更难了，想学佛不容易啊！我们那个时候学佛，还有一些好老师啊，在家像方东美先生啊，李炳南老居士通家了。他们真干的啊，经论里面所说的，他们能够落实在生活上，落实在工作，他用上了啊，真的是法喜充满。那像《论语》上面孔子说的“不亦乐乎”啊，学而时习之。啊，可是有不少出家人就不是真正学道啊，他们不读经，以金蝉佛寺法会为主，把出家当作一种行业，啊，这个寻云法师古人呢，不是现代人的，现代人出家造物也很容易啊，不难呐。啊，在家出家造业的多，啊，研究经教有深入的不多，能够奉行依教奉行真正修行的人，修行，行是行为，修是修正，把错误的行为修正过来叫做修行，这两个字是这么讲法。那么修行的标准就是经论，与经论相应的，这是正确的好的行为，佛菩萨的行为，与它相违背的是凡夫的行为，是在六道轮回里的造业，业有善有恶，善业来生生三善道，恶业来生生三恶道啊，修正行为，行为有三大类，起心动念是意业啊，念头在造业，起心动念的啊，言语口业，身体动作是身业，行为再多总不出这三个范围，身口意啊，经典里面所学的，就帮助我们修正啊，我们犯了错误的行为，那最明显的，一入佛门你就接触到的，三皈依、五戒、十善。

这是必须要受的。出家的时候，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五戒里头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饮酒、不妄语，这是五戒。最简单的，跟中国传统所说的五常完全相同。啊，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是伦理，是道德。啊，伦理是道，五常是德，啊，道是自然，大自然的规律，不是人为的，不是哪个人创造、哪个人发明的，是父子有亲，父子的亲爱是天性。啊，这不是人发明，不是人规定的，是自然的。啊，父母对儿女，儿女对父母，这是属于道。啊，是伦常大道啊！啊，君臣有义。啊，君就是现在的所谓领导，臣是被领导。领导跟被领导要有义。啊，义是什么？义是礼智。啊，义是礼貌。啊，夫妇有别。啊，男女皆成夫妇，这是大自然的，啊，不是哪个人规定发明，不是的。啊，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所以仁义礼智信这五个字是德，随顺。大自然啊，不能违背大自然，违背大自然灾难就来了。随顺大自然，那就风调雨顺啊。所以德是随顺自然之道，这就叫德啊。五常是德，仁义礼智信，仁不杀生，跟佛家合起来，仁是仁爱，仁慈。啊，仁者不杀生，义者不偷盗，啊，礼者不邪淫，啊，智者不饮酒，啊，不饮酒是智，不妄语是信，跟人往来说实话，没有欺骗人，啊，所以。五常跟佛家讲的五戒完全相同啊。那么在扩张一点的时候呢，就是十善，十善是五戒在扩大，讲圆满了。为什么？最容易造业的是口啊，所以口就加了一条。身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口呢，不妄语，不两舌，两舌是挑拨是非。啊，不绮语，绮是花言巧语骗人；不恶口，恶口是说话粗鲁，让人家听得不舒服。啊，说口舌四条，啊，意识。不贪、不嗔、不痴，这叫十善业。学佛，这是根本法了，必须要修的。人人都能够守住三规五戒十善，人人都是好人。啊，三规是三条最高指导的原则。

皈依佛。啊，佛是觉悟的意思，觉而不迷。啊，怎么皈依呢？我从迷回过头来以觉悟，这叫皈依佛。啊，什么叫皈依法呢？法是正知正见，我们从错误的见解、错误的思想回过头来，以正确的见解思想，这到哪里去找啊？经典就是的，圣贤的经典都是正知正见，多读圣贤书，你就明白了。啊，皈依僧，僧是出家人，出家人真正有修行，有道德，有学问。啊，我们对于经教上不懂，向他请教。啊，他是我们指导教授，这个意思。啊，现在乱了，乱成一团了。啊，所以我们在坛经上看到六祖慧能大师，慧能大师讲三皈依，就不讲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他怎么讲呢？他说皈依觉、皈依正、皈依净。啊，底下再跟你解释：佛者觉也，法者正也，僧者净也。啊，佛是觉悟的人，我们要跟他学；法是正知正见，就是经典。经典所讲的都是正法，没有偏，没有邪。啊，出家人都是心地清净，啊，戒律都守得很好，啊，经教也学得不错。我们学经教有困难，去向他请教。啊，这是三皈依呀。啊，现在三皈依只是念念，没落实。啊，讲传统文化，讲五伦、五常、四维、八德，也是说说而已，没做到啊。那没做到不行啊，那个不亦乐乎你得不到啊。要落实，所以学。学了之后最重要的是习，学而时习之，时是时常，不要间断。啊，一切时一切处你要能做到，要能落实。啊，这样才能得到法喜，身心清净。啊，真快乐，真自在啊。是这么个意思啊。啊，所以此地让我们看到出家造恶极难，200年前，啊，不是现在，啊，又出家修道亦为如海中泛舟，在家修福甚难，如陆地行船。这些都是古人说的话，啊，古大德所说的，啊，为什么要出家？你看出家的道场建在哪里？都建在深山里面，很不方便，登山走路非常辛苦。啊，为什么建立了这与世间隔离？啊，那个地方居住在那修行人心地清净，他们很少下山，
有许多好的出家祖师大德，山上一住就十几年，二三十年不下山，他心是定的，那我在中国这些名山，四大名山我没去过啊，只去过九华啊，九华是家乡，地藏菩萨道场啊，再一个去过就是四川峨眉，我陪同南洋的宗教团体去访问啊，好像去过两次啊，其他小的啊，东天目山我去过，西天目去过，其他的没去过。啊，山路都很难走啊，现在修了马路上去了，车可以开上去了，变成观光旅游地区了，那就不能修行。啊，真正修行要与这些断绝。啊，这个山上居住，一般人走路很辛苦，他不愿意上山来，所以说无事不登三宝殿。那现在由于交通便捷，资讯发达，山上也有电视。啊，全世界人发生事情在电视上都可以看到，所以住山跟住在都会已经没有两样了。啊，这个是近代跟古时候发生变化太大了。啊，我们经历这一个过程。啊，从我学佛到现在65年。啊，一年比一年严重。啊，这个严重就是外在的染污。啊，内心的浮躁，内外都障碍你清净，都障碍你平等，都障碍你觉悟。所以我们经题上学习的目标清净平等觉很难得到，啊，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啊，这下面说，然有先出家而身不出家，在家学佛的居士。这一类人，还有呢，身出家了而心不出家，这是指出家人，表面上现出家相，但是他的心还留念红尘，啊，甚至于名闻利养。啊，我们常讲财色名利他没有放下，啊，这属于这一类的，啊，身处心不处，今身心俱处啊，这个经上讲的是身心俱处，所以舍家弃欲。

又无量寿经起信论，这是彭济清居士说的啊，这个起信论是他造的，也就是无量寿经的初期啊，他在这个里头说，一切众生由爱刻骨啊，真爱刻什么意思呢？有妄念，有杂念啊，应有欢声呐、啊！这要往深处讲，简单的讲，先有念头，因为有念头，才有物质这个身相。现在量子力学家证明了，物质从哪来的？从念头生的，跟佛经上讲的一样啊。佛经上佛常常说相由心生，相就是物质现象，心就是念头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又说境随心转，境是物质环境，跟着念头转，念头善它就善，念头不善它就不善啊，善的念头它就升天啊，色界天欲界天啊，欲断掉之后升色界天，色界天高啊。那如果欲重，情欲不能断重，那就三恶道啊，越往下面去越重。所以于一切法一定要知道幻假的，不是真的，知道是幻就不要把它放在心上就对了，放在心上就错了啊，放在心上你被环境转了，不放在心上，环境跟着你的心转，那就对了。啊，所以修行这么多年来，常有人问我，怎么修法？能得到真正的利益，我只简单告诉他，用真诚心干什么？生活，我们日常生活用真心，不要用妄心啊。真心怎么做？从持戒开始养成习惯啊，就是五戒啊，不杀生，最好不吃众生肉，素食好啊。我学佛六个月明白了，我就开始吃素啊，我吃素65年了啊，身心健康，没生过病啊，没有住过医院啊，清心寡欲啊，所以大臣圣教啊，圣教是中国传统文化，都能够帮助我们自己
身心健康，自在快乐。啊，夫子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大臣所说的“菩萨法喜充满，常生欢喜心”，是真的，不是假的。那永远欢喜，他没有忧虑，他没有犯愁的事情啊，为什么全放下了？啊，这个世界与自己无关呢、啊。住在这个世界还不离开，那是大慈大悲，帮助苦难众生，帮助他破迷开悟，帮助他离苦得乐。啊，能帮上忙，众生有福；帮不上忙，我已经尽力了，障碍重重，众生没福。啊，所以我们通通尽心尽力，在佛法讲无量功德，无论做成功做不成功都是无量功德。啊，为什么做不成功？原因不在自己，是在外头语言不去除，有人障碍，有人破坏，啊，让我们不能成功，不能帮助你。所以佛法讲论存心，你的心尽到了。啊，力不从心是外缘不足。啊，所以功德是圆满的。啊，不一定要完全兑现功德圆满。啊，兑不了现功德也圆满。尽心尽力。从这上看，啊，由于有这个缘分，你不能尽心尽力，你虽有功德不圆满，有欠缺。佛法是怎么论的？啊，这些道理我们要懂。啊，所以有幻身故呢。因有国土，啊，这就是这个世界众生界的成就。那舍家弃语，爱可净故，幻身已尽，幻身净故，国土已尽。你看，就这么几句话，二十个字，说得多好。啊，舍家弃欲，你的心清净了。啊，心清净了呢，身就清净了。身清净了呢，你居住的环境就清净了。这个国土就是我们居住的环境。啊，所以真正修行人。有这个真正修行人住在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就不遭灾难。啊，纵然有灾难，这地方最轻。所以对于真正修行人要恭敬。啊，哪些是真正修行人呢？啊，前几天有几个出家人，我们也很熟，到这来看我。我就问他，你们寺庙周边有没有一些阿公阿婆念阿弥陀佛的真念？啊，他一天到晚念阿弥陀佛的，你问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告诉我有啊。哎，你问他，他就是阿弥陀佛，你问他什么，他回答都是阿弥陀佛，好像除了阿弥陀佛之外，他不会说第二句话。啊，一般人都看瞧不起这些乡下老太太、老阿公，不认识字，

年岁老了，只会念阿弥陀佛。我告诉他，那些是宝啊，要尊重啊。为什么？他们真念佛，他们将来真往生了，他真的是成一生成佛啊。我们不如他了，他心清净，他没有烦恼，他就一句佛号。这些人恭敬他，要保护他，他缺少这么多，要帮助他一点，吃点穿点，供养一点。由他们，你这个寺庙的时候灾难少。对，真修行人，我们出家人不如他，比不上他。他能往生，我们不能往生，我们还搞六道轮回，差远了。他们往生真有把握，所以不能小看这些阿公阿婆。往前面再看就晓得了，那是极乐世界的菩萨。回头看看自己，没有办法脱离六道，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这几句话要注意。由爱可故，因由换生；由换生故，因由国土。舍家弃余，爱可就清净了。换生一净，心清净的，身就清净了。身清净了，我居住的环境就清净了，国土就清净了。现在地球上灾难太多了，不晓得什么时候发生，不知道在哪里发生，所以没有安全感。你说这个生活多痛苦，怎么办？你要真正觉悟了，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二六十种佛号不断，我们能够这样做，我们居住这个地方都沾光。居住这个地方的时候，灾难少啊。这也是我们积这么一点小功德，报答这个地方众生恩，报答土地恩。这是报恩的。下面以大般若经说的，菩萨摩诃萨智性好游诸佛国土，因远离居家，故知出家为净土真因的，以远离不净。大般若经上这几句话告诉我们的事实真相，菩萨指三贤菩萨，摩诃萨指十圣菩萨，就是大菩萨与小菩萨。他们的志趣他们的自信，喜欢游览诸佛国土，到极乐世界，你就看到了。极乐世界每一个人，确实是志性好游诸佛国土，他怎么游？分身化身，像阿弥陀佛一样，阿弥陀佛时时刻刻

化无量无边身，他干什么？他化身到十方世界去接引念佛众生往生净土。他要不去接，那些人不知道极乐世界在哪里，一定要等到阿弥陀佛接他，他才能往生。我们将来往生亦复如是，一定要等待阿弥陀佛来接引。啊，他是接引，可是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花开见佛，智慧、神通、道理几乎跟阿弥陀佛平等。诸位要晓得，这不是自己修的，从哪来的？自信上露出来的。自信怎么会露出来的？阿弥陀佛四十八愿跟无量界修行功德加持你，帮助你，让你自信的这个智慧的能也能出来，自己没有修行功夫也能出来，不能不感谢阿弥陀佛啊！有这个能力，跟阿弥陀佛一样啊，也能现无量无边身，干什么？游览诸佛国土，诸佛无量无边呐、啊！你要化无量无边身呐、啊，每一个国土都去啊，每一尊佛都拜呀、啊。拜佛是修福，听佛讲经说法是开智慧。所以，极乐世界人干的什么？佛慧双修。什么人来指导你？诸佛如来，不是菩萨。菩萨是同学，老师是佛。啊，到一个极乐世界，就到一切诸佛刹土。这个事实真相你决定不能不知道。为什么？你不知道今天想念这个菩萨，明天想那个佛号啊，结果呢，结果到最后还是搞六道轮回，一出都去不了，那就可惜了啊。那么你要是真正明白之后呢，好了，我什么都不要求，我只求阿弥陀佛一个，只要到达阿弥陀佛，就到达一切诸佛刹土，我全得到了。多少人不明白这个道理，不了解事实真相，把这一生耽误了。所以，古大德教导我们一门深入，常时熏修。这个恩德多大啊！你用心专一，你就决定往生。你还要学这个法门那个法门，多学一点，结果到最后乱了，一处都去不了啊！所以一门深入，常时熏修，是东方啊，也就是大乘跟中国传统文化啊，古圣先贤教导我们学习的理念，决定要遵守啊，就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无论是法佛法都一样啊，也就是今天所谓希望你做专家，不希望你做通家。通是样样都通，样样都不通。啊，都知道一点皮毛，不精，没有深入啊。一门通对的，我只专攻一门，一生就搞一样，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世界
顶尖专家学者啊，走一条路正确，会走到目的地，同时走好多条路走不通，原地踏步，你没法子入门，别说精通了，入门都不行啊，顶多学一点皮毛常识，不管用啊！啊，这个道理要懂啊！啊，这一句话提醒我们，一切大乘经讲的太多了，同参道友。结伴去旅游，你说多快乐？这个旅游是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不是普通地方啊，最高的阶层啊，到佛国土，佛来欢迎你 啊，来修福，来修慧，福慧双修啊，一天两天三天通通有尽了。那么换一句话说，一切诸佛所说的一切经你全都学会了，这还得了啊？啊，不是三藏十二部，不是八万四千法门，那太小了，太少了啊！所以我们才晓得生到极乐世界真的得大圆满，什么都得到了啊！真的没有一样欠缺。这个地方焉能不去？说故知出家为净土正因，要心出，不在乎身啊，心出身不出。要注意这个，远离不净，心净，心清净，在外面环境清净。为什么？境随心转啊，这个很重要啊。我们身心清净，环境哪有不净的道理？啊，底下这一段，唐朝海东就是现在的韩国元晓法师韩国的净宗大德，与游行安乐道，《游行安乐道》这本书是元晓法师著作的，里面说到无量寿经说三倍音，三倍音啊，这三倍音呢，上倍之中说有五句，这个五句是上倍啊，第一，业者，舍家离欲而作沙门，慈贤发起正因方便。啊，这是很明显的。啊，发起正因方便。啊，真正想离开六道轮回，往生到极乐世界，那现在怎么办呢？现在求出家啊，出家做沙门，这也是做样子给别人看的。用最难舍的是家了
啊，家里面的亲情比什么都难舍。啊，越是越旺，名闻利养，其情无欲，通通放下。啊，这做沙门就出家。200年前确实是如此。啊，这最近100年不一样了，变质了，什么都变了，连佛法也变了。啊，不像从前那么纯，那么干净。说二者呢，发菩提心，是名真因。啊，菩提心什么？观经上讲的，讲三个。第一个，至诚心，真诚到基础，就是菩提心，真诚到。第二呢，身心，身心祖师大德注解的是好善好德的真心啊，真心好善好德。第三是回向发愿心啊，那是利他的度众生的啊，你看看至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啊，《起心论》里面也讲了三心啊，跟这个讲的不一样。《起心论》第一个，执心，正直的执，执心，执心是道场。第二个也是身心，第三个是大悲心。把这两个合起来看，意思就很明白了。啊，执心就是真诚心，真诚心就是执心，跟大学里面所讲的诚意真心很相同。啊，你看执心，大学里面所说的真心，那怎么样真心呢？诚意，你要想真，先求诚意。啊，所以真诚是连在一起。身心是自受用，大悲心是他受用。啊，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呢、啊？啊，那身心自受用，身心是什么心？身心是清净心。我们这个经体上的平等心、觉心，这完全是自利。啊，有清净平等觉，才能帮助苦难众生。自己没有清净平等觉，怎么帮助别人？啊，所以身心自受用，大悲心慈悲他受用。啊，我早年在美国，到处讲经教学，在美国遇到黄念老之后，念老劝我建立净宗学会。净宗学会这个名称是夏莲居老居士提出来的，啊，在大陆没建立。啊，他劝我，他说你在国外有这么好的法源，到处建立。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美国、加拿大一共有30多个净宗学会。现在没那么多了，我估计还有10几个。那净宗学会建立之后，我就提出修行基本的要求，

定了五个科目，第一个科目净业三福，第二个六合敬，第三个戒定慧三学，第四个六波罗蜜，第五个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好记呀！啊，就这么，我们学佛弟子必须把这个落实，这就是戒律。啊，又简单又容易。啊，一切时一切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对照对照，相不相应？相应，真学佛；不相应，把佛丢掉了，忘了。啊，所以这个要真干，啊，一定要把它落实。啊，真落实之后，菩提心才发得起来。啊，菩提心是觉而不迷，这是真因的。啊，三者呢，专利必福，是名修观。这个修观是十六观经上说的，十六观经最后的一观，第十六观就是持名念佛，我们就专取最后这个修学方法，老实念佛，用这个方法。老实念佛是第十六观，而十六观的时候是十六观里面最重要的一关，这个古印度跟中国人有些地方相同，把最好的、最精彩的摆在最后。啊，印度佛法也如是。啊，最重要的是最后。啊，中国人也是如此。啊，文艺表演，亚洲戏是最好的。让你说，你不能不看。你要不看，离开了，最精彩的没看到，所以最精彩摆在后面。啊，真正会看戏的人，前面他不去，他半当中他去，他看最后的。啊，最后是最精彩的。啊，所以第十六观，持名念佛是十六观的关键。最重要的，啊，专念必福，啊，第四呢，作诸功德，是名起行，此观即行，即为助业，缘小时以念佛为助业，此舌未闻，就是不闻当，啊，前语于明宗章里面说过了，就不再重复了。啊，这个念佛不是助业，是真心的。啊，偶业大师说得好，净宗法门的真心四个字，真心的。啊，海贤老和尚一生就抓这四个字，第一个信，信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佛绝不骗人。啊，对他要真诚的相信，不能有丝毫怀疑。啊，第二个愿，愿是真愿意往生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的好处太多了，说不尽。啊，这么好的地方为什么不去？啊，不知道，现在知道了。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完全搞清楚、搞明白，下定决心，非去不可。啊，有心有愿，阿弥陀佛戒引你去往生，条件就够了。那么下面第三个是念佛，就是一句阿弥陀佛，
一句接着一句，啊，这是什么？这是往生到极乐世界，你那个品位高下，念佛功夫深的人，地位高。啊，念佛功夫浅的人，地位低。这就讲到九品了，三倍了。啊，三倍九品里头没有功夫，只有心愿，临终一念生念往生，生凡圣同居土下下品，等于说到极乐世界像读书一样，从小学一年级开始读起，啊，是这个地位。如果在这个地方修行，念佛的功夫深，念到功夫成片，功夫成片是什么？心里只有阿弥陀佛，没有杂念，没有妄想，没有杂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他往生极乐世界是生方便有余土下品下三品往生方便余土，就好比凡圣同居土，好比小学方便土是中学啊，他到极乐世界插班了，中学里面去了啊，那念到四意心不乱，是方便土的上品上升；念到理意心不乱，那就升起更是高了，十报庄严土，那个地方去了，最高的一次了。好比上大学，它不是中学，它是大学。啊，念佛功夫前身是主这个。啊，那由此我们知道，念佛多少没关系，身心切愿有关系。啊，不管怎么着，我一定要到极乐世界去。这个念头坚定，啊，绝不拐弯，绝无改变，非去不可。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人人都能往生的，无逆十恶前面说过了，真正发愿求生，业障都能消除啊，那个业障本来是堕地狱的，变恶鬼的，因为这个强烈的往生的这个愿望把恶业止住了，有恶业它不会发作啊，这一个善愿由阿弥陀佛接引决定成就，所以心愿要恳切，这个心愿的恳切怀疑的人很多，很难很难，什么方法？读经，你把经读上几千遍，读上几万遍，你的信心完全坚定，保证你往生了。机会难得，佛常说，佛说都是真话，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得人生闻佛法，佛法里面无量无边，又闻到净土，净土又闻到下莲居这个会集本，遇到黄念祖老居士的基础，这是经典当中的顶尖啊，第一当中的第一，你说你机会都难得啊，抓住决定不放啊，我这往哪里去？我到极乐世界去，这世界是旅馆，我住几天而了啊，一切与我不相干啊，把它当旅馆看待啊，什么时候走路立刻就去了，毫无牵挂，这才行啊。
啊，多做好事，这就是做诸功德。啊，这个功德也是正修。啊，它能帮助我们

帮助一切众生认识传统文化，认识大乘，认识净宗，帮助阿弥陀佛戒严大众往生，这都是真言。好事啊！啊，像阿弥陀佛这个对待海贤老和尚一样，让他多住几年，做好榜样。我们也如是啊！啊，这是阿弥陀佛最欢喜的事情。啊，我们必须要真正向往西方，永远脱离六道轮回。阿弥陀佛选什么人，就选这样的人。啊，绝不是贪念这个地方名闻利养，不是的。我们帮助阿弥陀佛接引更多的人往生，目的是这个。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后面第五个，愿生彼国，此一是愿。前面四个都是行，行愿和合乃得往生。啊，这是圆晓法师说的，说得好。啊，这个是韩国早年。也是在中国留学的，啊，他们这些人多半都是善道的学生，唐朝时候人，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734页，734页倒数第四行。上面所说的啊，也是前面所讲的起心论，以出家为净土真因，这个起心论是无量寿经起心论这个要跟上面连起来看。起心论上，以出家为净土真因。原小思，这是韩国啊，唐朝时候，韩国的一位法师，

那么他的说法说得很好，以出家为显法正因之方便。这两个说法稍异，而后说教徒啊，这个黄念老认为袁小四说得更好，更妥当啊，这是显法正因，用出家人做代表啊。那么如果兼究观经啊，我们再来研究观无量寿经啊，这上三品未言出家啊，没有说这个出家这个字样。中品上层他说修行住戒，中品众生呢说若一日一夜持沙弥戒，若一日一夜持居足戒，这两句话了是出家人啊，沙弥是出家的，居足戒是出家的比丘啊，是该经，这就是佛说观无量寿佛经，九品当中只有这两品确执出家啊，确实有这个经文，但本经泛指我们无量寿经这个经里头跟他所说的相反，上辈言出家，中辈呢他说不能行作沙门，那就是在家学佛啊，不是出家学佛，盖以众生机缘无量差异也，因地修行万别千殊，人人有异，个个不同啊，这个要知道。佛菩萨教化众生因材施教，没有定法啊，无有一法不是佛法，八万四千是佛常说的，八万四千不是个数字，代表圆满啊，全都包括了叫八万四千啊，实际上就是无量法门啊，无量法门跟八万四千是同一个意思啊，这就是一切众生人人都不一样，个个不同，所以佛说法也没有一样，完全是契机契理啊，契理是与自信决定相应啊，没有违背自信，契机呢正好适合这个人的程度，程度浅的说浅显的，程度深的谈深奥的，不一样啊，同一个问题同一个法门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啊，所以在底下说概括而粗分备品略显微次啊，切思应变于要随机说法，故未可具于一个死于句下啊，念老这几句话说得好啊，经里面佛所说的确实是粗分备品啊，讲这个备三备

意思是每个人用功前身发心大小不一样啊。所以佛的说法就没有，不是确定，是个概率，因病于药，随机说法。这两句话是合的，大夫给人治病，开处方的时候，用什么药，用多少分量，每个人不一样，同样是感冒。那药方也许相同，分量不一样。那感冒生的，它这个量就重一点；感冒很轻的，它的药的分量可以少一点，不是一样啊。所以学佛不能居于一个，实在居下，最怕的是这样。经上这么讲的，你不晓得经上为谁说的，在什么时候说的，什么状况之下说的，哪里是一定的？佛说法句句都是活的，没有一句是死的，活活泼泼，要我们在这里去体会。那么下面我们看念老的话，切记这个切是黄念老谦虚记就是思维想象，无量寿会上阿难当机当机的人是阿难尊者，并有大比丘万二千人，回响相大。比丘是修小乘的，加个大的，就是回响相大。他们学菩萨行，有12000人；比丘尼有500人。如是出家大德，这都是出家的，出家的大德，戒因上辈往生呐。切以本经乃净土第一经，所示，这里面所开示的、所说的，是正宗典范。换一句话说，是净土宗最重要的经典。乃净土第一经呐。所示正宗典范，出家修行得上辈身，奈何常情？这是正常的一桩事，大家都能同意，都没有怀疑。佛故切此因缘而说上辈往生，出家弃欲而作沙门这经文。至于观经呢，当机的人是不一样的，观经呢大意于世，跟着你不同，大大的不相同。为什么？当机者是为提系夫人。你看这个地方，当机的是阿难尊者以及与会大比丘万二千人，不一样啊！这些地方我们要注意，然后才晓得佛说法是活的，活活泼泼。什么样人来，他是怎么个说法，没有一定的，无有定法。

阿婆说，观音当即是为提系妇人，阿难莫莲是佛左右，设凡诸天，虚空如化，会中为阿难莫莲，为大权示现之比丘，于无出家之中。那于此会上，当即闻法，并上辈往生者，主要是维提西夫人等在家人，故佛应其机缘，与上品僧众没有说出家。啊，这是观经里面所说的。啊，要晓得观经当即是为什么人说的。啊，这一部经跟观经不相同。啊，所以说的就不一样了。那么于此会上，当即闻法，并上辈往生，主要是维提西夫人等在家人，故佛应其机缘，与上品僧众皆为言出家。啊，在家能不能上上品往生？能啊。上上品关键在气欲，你那个欲望丢掉多少啊？这大乘教里面说的很多，佛跟众生的差别，佛烦恼断尽，凡夫烦恼通通具足啊，什么烦恼？总的来说三大类，第一个是无明，第二个是尘沙，第三个是见思啊。无明烦恼就是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我们凡夫不知道啊，它太微细了啊，念头有多细，细到什么程度，弥勒菩萨告诉我们，这一弹指啊，一弹指有32亿8000念，百千是十万，32亿乘10万，320兆，这一弹指，320兆个念头，我们怎么会知道？是，这就在面前呢，现实的环境。我们眼看到的，耳听到的，鼻闻到的，身接触到的，通通是在这种高频率之下产生的幻觉。啊，念头存在的时间是320兆分之1秒。他的寿命这么长，我们无法觉察到啊！啊啊，这还不止啊！这刚才320兆是一弹指啊，那一秒钟可以弹多少次？有人告诉我，七次。我相信，我能弹5次，人老了。年轻人体力好，他一定可以弹7次。320兆

晨起就是一秒钟，那是2240兆分之一秒，一秒钟啊，2240兆个念头，没有两个念头是完全相同的，找不到。啊，那我们现在好像看到这几个小时啊，几天的，你没有变样子啊，其实秒秒都不一样。啊，我们看得很近，好像没有什么差别。你看整个地球，哦，那差别大了。在银河系差别更大了。在变法界虚空间，你就会看到没有一个念头相同。没有一个画面相同。画面是念头变现的。念头是能现，画面是所现。啊，画面就是物质现象。啊，这物质现象从哪来的？从念头来的。啊，大乘经上常说，从心想生。这句话重要啊！啊，从心想生，我们真正要懂得了。我们心善良，现的境界就好，就善良；我们的心不善，所处的境界就不善。啊，外面的环境，大乘经上佛说：“境随心转。”外面的境界也是刹那刹那在变的，那跟那个念头的变的频率差不多啊。所以般若经常告诉我们，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叫实相。实相事实真相，我们现在把事实真相看错了，以为它真有，以为我能够得到，以为我能够控制，其实全是假的。你能够控制，你能够得到，你的身寿命到了，你都没办法控制。你能控制让你这个身不死吗？那能叫这个世间常住吗？有，不是没有。极乐世界就是永远不死，没有生老病死。往生到极乐世界是化身，啊，不是去做胎，啊，是变化身。那些往生的人是坐着莲花去的，莲花从哪里来的？是我们自己念佛，我们在这个地方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极乐世界七宝池里面，莲花，哎，就有一朵花出来。啊，这个花不会错误的，每个人念的他自有标名，就是自己名字在莲花上。那我们往生的时候，阿弥陀佛拿着这个莲花来接引我们。啊，我们坐着坐在莲花里面，莲花合起来了。这个合起来之后就产生变化。啊，佛拿着这个莲花带回七宝池，放在七宝池里面。等花开，花什么时候开呢？人在莲花里面，它有变化，啊，把我们这个身体完全改变了。这个身体是阿赖耶的相分，啊，阿赖耶的境界

花开之后啊，阿赖耶这个相佛完全转变成自性所现，就是法相变成了自性所变的，自性所变的不生不灭。啊，你看慧能大师见性的性是什么样的？他说第一个清净，没有染污；第二个不生不灭。啊，所以莲池在这个极乐世界花开见阿弥陀佛，那个身是法性身，不是法相。啊，那个相完全转变成性的，转变成不生不灭。啊，不生不灭称之为无量寿啊，无量寿就是不生不灭的意思。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菩萨要修行，修行到这个境界多长时间？很长很长。啊，经常用无量劫来形容。不是短时间你能做到啊！啊，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佛是怎么样？佛样样清楚，样样明了，没有起心，没动念，这就是佛。我们怎么样一接触就起心动念啊？佛不起心不动念，菩萨呢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是菩萨。阿罗汉呢有分别，没有执着。那我们凡夫见色闻声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有执着，这叫凡夫，六道凡夫啊。六道十法界从哪里来的？从分别执着来的。如果我们与一切现象都不起分别，不起执着，不但六道没有了，十法界没有了，那剩下什么？剩下就是转识成智，转八识成四智，自然就转了。啊，这一转呢，我们就变成法性身。法性身所感的是法性土。啊，不到极乐世界去，在我们这个世界生释迦牟尼佛的宝土，在哪里？华藏世界，华严经上所说的啊，跟极乐世界差不多啊，释迦牟尼佛的宝土啊，一切诸佛都有宝土，佛是住在宝土教化众生，阿弥陀佛也不例外。这个要搞清楚搞明白，决定不能怀疑。为什么？怀疑会变成我们往生的障碍。那我的怀疑断不掉怎么办？有两个方法，一个是读经，一个是念佛，这两个方法都行。中国古人所说的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你老老实实去念这部无量寿经，念上一千遍，
就能断一生信。一千遍还有疑惑，再念一千遍，还有疑惑，再念一千遍。啊，念上个五千遍、一万遍，怀疑没有了。啊，这是什么？念经是修，修定呐、啊，修三摩地耶。啊，三摩地是印度话，翻成中国意思，镇定就是禅定。我们用读经的方法修禅定。啊，你念佛求往生，有禅有净土。信愿持名是净土。一心去读经，读经不能想，别想经里的什么意思。啊，只是字念得清楚，句子念得清楚，没有念错，没有念漏掉就行了。啊，不许想经里的什么意思，想经里的意思那叫妄想。啊，那个得受用很少，只可以说跟阿弥陀佛结个法缘。啊，不想怎么样？不想是修定。啊，要知道。八万四千法门，门门不一样，就是说门道不一样，方法不一样，通通修一桩事情，禅定。啊，所以《金刚经》上才说，世法平等，无有高下，通通都是修定。啊，定得到之后开智慧，啊，智慧就明了了。就能证果了。啊，菩萨的位次总共有52个阶级。啊，像念书一样，从一年级要念到52年级毕业了。越往上面去越难的，越不容易。这得真干呐、啊！这个法门是特别殊胜法门。为什么？他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啊，阿弥陀佛修行无量界，这无量界修行的功德了加持我们，48愿加持我们，所以快速通关。一生就成佛了。啊，这个一生我们也能相信。为什么？在这个世间一生是有寿命的，不长。到无量世，到达极乐世界，那个寿命很长。无量寿嘛，当然一生成就，没有第二生。啊，无量劫，三大生死劫。都不在乎，你的寿命比那个劫长多了，所以极乐世界不能不去。啊，那不用这个方法行不行？行，没有定法，这个方法是最普通、最方便、最容易的一个方法。啊，你修其他的方法，学儒能不能往生极乐世界？能，只要你发心回向，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不是不行的。为什么？每一个法门，包括每一个宗教，啊，到最高峰的时候，都是艰辛。
啊，看经典要细心。经典是这么说的。啊，我们讲往生极乐世界，基督教讲升天堂。那天堂跟极乐世界有没有差别？告诉你，没有差别。同出异名是一个地方，我们叫它极乐世界，叫它华藏世界，基督教叫它做天堂，伊斯兰教叫它做天园。真正修成到达了，我们要到极乐世界，他真修得不错，真的修得天堂，到极乐世界看到他，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哎，他们修的是天堂，没有修极乐世界，啊，他看我们说我们到他天堂去了，我们看他呢，他到极乐世界来了，原来是同一个地方，不同的名称呢、啊，妙极了，啊，所以宗教可以整合统一，宗教是一不是二。殊途同归也，啊，用不着去争论的，啊，你不如我，我比你好，全都去不了。那为什么？你心生分别了，你起心动念，你分别执着了，那是六道凡夫啊，凡夫心到不了天堂，到不了极乐世界，啊。所以气欲这两个字比什么都重要啊！一定要放下，放下烦恼，放下习气啊！以大慈悲心，心包太虚，量周杀戒，以这样的心胸处世待人接物，这是真菩萨啊，他真往生，在家人一样啊！啊，修成跟出家人没有两样。这个经在一开头，释迦牟尼佛具足十六正士，这十六个正士。是十六位等觉菩萨，通通在家人，他们的地位跟文殊普贤、观音师侄是平等的，是同一个阶位，但全都是在家人啊。由此可知，佛法确实是平等法，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你只依照这个理论方法去修，没有一个不成就。那没有一个不往生，生到极乐世界等于成佛，在极乐世界必定成佛。这个道理，这个事，这经上讲得很透彻，所以这个经不能小看，离世太深了，深到连菩萨都不敢相信，何况罗汉。那么这个经上讲的这一些菩萨罗汉，实在是都是诸佛如来的化身啊，所谓一佛出世，千佛拥护啊，好比舞台表演
阿弥陀佛做主角，这些诸佛如来都来当配角，这个表演才演得殊胜啊，才演得成功啊！啊，佛跟佛当中决定没有嫉妒，没有障碍，啊，决定没有自赞毁他，平等对待，和睦相处。我们要把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这叫真学佛。

我们再往下看，下面念老用观经的话，又观经曰：“为提西夫人与五百侍女，是吧？皇宫里面这些女孩子，五百人。那文佛所说，应时即见极乐世界。”广场之相感应真的不可以，不可思议。啊，不但见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下面还说得见佛身与二菩萨，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那我们背后画的这个极乐世界变相图，那就是这个意思。心生欢喜，叹为存有啊，豁然大悟，得无生人。啊，得无生法忍，这个不可思议。啊，这个地方说，豁然大悟，得无生忍，是讲维提西夫人。那么他五百宫女呢？五百侍女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愿生彼国。啊，真的发心，发无上菩提心，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印度话，可以翻译的。为什么不翻？叫尊重不翻。这是学佛的终极目标。学佛希望得什么？就希望得这个。这个翻成中国意思，阿翻作无，六度罗翻作上，三翻作正，秒翻作等，菩提翻作觉。你看，如果通通翻成中国，比这个简单，无上正等正觉。啊，阿耨多罗是无上，三藐正等，三菩提正觉。啊，无上正等正觉，用中国文字六个字，真发心了。啊，发心底下这一句话说得很好，愿生彼国。愿生彼国才是真正发心，要不愿生彼国的时候，不叫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发心求生极乐世界，才是真正的无上正等正觉。

世尊谢机，世尊释迦牟尼佛为他们受机，受机就都是预先告诉他们戒当往生啊，释迦牟尼佛等于做保证，你们个个都能往生啊，生彼过矣，获得诸佛现前三昧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啊，就得到诸佛现前三昧。三昧是正受，是禅定，这个禅定当中你就见到十方世界诸佛如来，啊，这就是自信预言现象啊，这个现象在此地是观经上说的，慧能大师也见到了，他可以给我们所证明啊，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了五句话，幕后的一句话就是这个诸佛现前三昧。那他那句话怎么说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就是全宇宙，整个宇宙。整个宇宙从哪里来的？自信现的。啊，这一句话跟此地所说的

啊，此地所讲的诸佛现前三昧，意思完全相同。啊，可见的慧能大师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那我们先前海贤老和尚也入这个境界，他不说。啊，我们怎么知道他入这个境界？入这个境界，想见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现前；想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现前。叫现前三昧人，啊，海贤老和尚入这个境界，他虽然不说，偶尔也漏了一句两句，但是听的人没在意。啊，没听出来。啊，他漏了一点点，没听出来。啊，我们能体会得到，这是什么？经看得比较多。啊，他一说，这跟佛经上讲的一样。那么贤公老和尚就一句佛号啊，更难相信啊。那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一生没有念过一部经，一生没有听过一次讲演啊，讲经啊，没有听过一次。他为什么能有这么高的品位？一心不乱呢？我们念佛同学要学他。

最好的榜样，一点都不难。难的是什么？要这一句佛号保持住，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句接着一句不中断。啊，口里不念没关系，心里头还想念。心里头只有一尊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统统放下了，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只有这一句阿弥陀佛，诸佛现前三昧你就见到了。法门不可思议，成就不可思议。一个人，凡人，甚至烦恼习气很重，造作很多罪业都不怕，无逆十恶，堕无间地狱都不怕，只要我现在一念回头，三昧就现前。啊，就能得到阿弥陀佛加持，一切诸佛护念。谁相信？诸佛如来相信，跟净土的缘特别深的人相信。啊，一个人罪业很重，不往生净土，决定堕阿鼻地狱。宋朝盈科法师就是的好例子。想到地狱苦，吓到了，地狱太苦了，马上回头求阿弥陀佛救我。啊，具足信愿，一念十念，阿弥陀佛都来接你往生。真慈悲啊，慈悲到极处啊，阿弥陀佛凭什么来接你？就凭着你本来是佛。所以他来救你，你本来不是佛，他也没办法，因为你本来是佛，你迷了啊！你现在一念回头，他真帮助你啊，真成就你啊，让你回归自信。你说这还得了吗？啊，这个里头含住整个宇宙，一切众生。啊，包括十法界六道，都是自唯心所现，唯识所变，不是别人，是自己。啊，自己诚意正心所现的是三善道，是四圣法界。自己的妄心烦恼所现的就是三恶道。啊，六道轮回哪里来的？自己念头变现出来的。只要把自己念头调整，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啊，一定要以真诚心。啊，儒家讲的诚意真心。但是意怎么诚？

要有智慧，理智超过感情的人，你就成了。不能超过，成就没有啊，真诚没有啊。如何能叫我们的理智

日用平常当中，一智不一时，这佛法讲的，用理智，不用感情，这是修行的，真修行的。啊，那前提是要放下。儒家讲格物啊，格物是放下，物是欲望。物欲，其情无欲，要放下，要放得干干净净。啊，六道就是他制造的，这个东西断掉了，六道就没有了。啊，所以放下。佛法讲放下。儒家讲格物致知，啊，格物就是放下，格是格斗啊，跟谁格斗呢？跟自己格斗，跟自己的欲望去做一个战争，把它打败，不受物欲的诱惑，不受物欲的干扰。这个人能修佛，能修身心。啊，欲望多的人困难呐、啊，他没办法入门的。啊，所以这比什么都重要，至关要紧的，啊，是要把我们的欲望降低。愈低愈好，你看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表现，他全部的财产三衣一钵，他的生活日中一时，树下一宿，一生没有见道场。啊，当时在世的时候，印度十六大国王都是他的皈依弟子，啊，拜他做老师，所以常常到宫廷里面讲经说法，去做客，啊，不接受供养啊，那是给他建个大道场，啊，建个金碧辉煌的寺庙，很容易啊。不要啊！那为什么不要？我们今天明白了，他是说给我们现代人看的啊。现在人平民皆庙，劳民伤财啊，心怎么样呢？心不在道上了。现在名闻利养上了啊，所以佛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确确实实是对世间名闻利养啊完全断绝啊，身心清净，自然健康。啊，佛晚上在大树底下坐休息，啊，风吹雨打日头晒他无所谓，身体好啊。啊，我们今天房屋住惯了，树下要是打坐去吃，坐一个晚上，第二天就进加护病房了。你就晓得跟他身体差远了，那么他的长随弟子1255人经上常说的都跟他一样，除长随弟子还有临时跟他弟子肯定很多啊。我的看法围绕在他身边弟子不会少过3000人，

啊，这三千人都是树下一休日中一时得大自在啊，身心没有负担，通通放下了啊。所以他的志见，他的想法看法正确，没有自私自利，没有是非人我啊，真正肯定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啊，一切法通通是自信变现出来，是一不是二啊。这个观念比什么都重要。

啊，那我们把这个下面文念下去。甚彼过矣，获得诸佛现前三昧，无量诸天法无上道心。可见观经会上当机之中啊，纯是大乘根器啊，又借是在家发现，如是诸人呢，定可上辈往生，且维提西夫人悟无生法忍与现世，彼是上品上生极乐世界。这真的，因为他当时就证无生法忍啊，这是维提西夫人根器深厚啊，文法就能够证得。下面说足证上辈生者，不限于出家之中。而明显的这些妇女啊，他们到极乐世界上品上生，复现净宗妙法，破净规格，平常讲的这规矩啊，这通通都不依这些规矩了。破格了啊，破净规格，至极圆顿，不可思议。

我们再看下文，又报恩论中说，刘遗民三度见佛，这在东晋时代啊，跟慧远大师在一起共修的庐山东林念佛堂，净土宗最早的一个道场啊，慧远大师建立的。他邀集同志，志同道合123个人在一起念佛求生净土啊，以呼吸为戒，大家不越呼吸，就是通通在这个道场结界啊，不出去。他三次见佛，见阿弥陀佛，佛将他的衣服盖在他身上，手摸他的头顶，这个人往生是自当上辈，非出家也啊。圆公大师是我们第一代祖师，净土宗开山祖师，他123个人，有出家的，有在家的啊，通通是念佛求生净土，三度见佛。刘一民员工自己是四次见佛，最后一次是佛来戒引他啊，在这个戒引之前的时候，曾经三次见佛，见到极乐世界。啊，接着去往下看，而凡莲宗诸祖，皆为母贤护，一切子数明德之往生者，列推可质疑啊，有例子啊，这些在家上上品往生的啊，莲宗诸祖当然上上品往生，这是代表一个时代的啊，念佛往生的榜样啊。那么亲近祖师这些人，在一个道场共修的，往生到极乐世界，我们相信上品往生的不少啊。近代刘一民与庐山员工同会念佛，往生在员工前，员工临终方从定起见阿弥陀佛，身满虚空，圆光之中有诸化佛、观音视之，左右侍立，又见流水光明分14支，回诸上下，演说苦空无常无我之音。啊，佛告圆曰：“阿弥陀佛告诉圆公大师说，我以本愿力故来安慰汝，汝后七日当生我国。”啊，这是阿弥陀佛来戒引。七天之前现身
告诉圆空大师，啊，七天之后来接引你。这些文都记载在慧圆大师传记里面。啊，又接舍种显化者，就是莲舍，莲舍比他早往生的人，有佛陀也是，这是出家人。啊，印度人。啊，有慧持法师、慧勇法师，这出家众，还有刘一民，啊，其他名字就未列了。且在此，啊，都看到了，这些人跟着阿弥陀佛一起来接引往生。啊，那么这些钱，这些人。见到员工啊，给员工问讯，大家都说师早发心，何来之晚？

啊，圆工发心求生净土比我们早啊，那可是我们比你早往生，那跟着佛一起来接引。底下是刘一民，生前三度见佛，事后啊随佛来迎圆工，是此居士上品僧之又以真理说这些话，目的就在说明在家居士有上品上僧，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在高僧传里面看到，在净土圣贤录里面看到，再看华严中善财参五十三善知识，在家人十居多数啊，这些我们都要知道啊。

这些都是在此地鼓励在家同修啊，在家同修可以上上品往生。在现在末法时期，社会混乱，地球上灾变异常，能不能上品上身？能。海贤老和尚是个好例子，他的母亲念佛往生，86岁走的。欲知时至，自在往生，都给我们做榜样，都给我们做证明。啊，所以只要我们自己努力，真肯放下，就真能往生。连法门都要放下，只能学一门，不能学两门。我们进到大殿，只有一个门可以进去，你同时想走两个门进去，是进不去的。啊，必须要放下，一门深入，这就对了。那现在我们看到不少同修啊，念佛求生净土，还要学禅，还要学教，还有学密的啊，学这么多，往生极乐世界，能不能成就？可以学，但是临命终时只有念佛，其他的放下。佛才能接引你。你在临命终时又念佛又持咒啊，又在那里修定，就去不了了。没那么多时间呢给你用啊。啊，所以平常要练，练成一门，一门就包含一切门，就是持名。这桩事情，黄念老在进修阶

要报恩谈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啊，这个报恩谈是他老人家一生修复最后的心得报告。那内容把全部佛教都包括了。好啊，你多看几遍呢，那是佛学常识，你对于佛教是什么全明白了。他真是用最短的时间把整个佛法介绍给你，告诉你怎样修，你这一生肯定成就。出家在家没关系，说实实在在的，我跟黄念老认识，我记得第一次我到北京看他，90年代初，他就告诉我，这是过去啊，古时候啊，往生，念佛往生，出家人比在家人多。男众尤其多。第二是出家女众，第三是在家男众，第四是在家女众。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倒过来了，念佛往生最多的在家女众，第二呢在家男众，那第三个呢出家女众，第四个是出家男众。我们听了，冷静去想一想，看看周边。真的没讲错啊。为什么？真为生死，求生净土啊。在家的女众觉悟了。真干了，真肯放，真能放下了。他只要放下家务，放下情执，他就能往生。男众的外缘多，有名闻利呀，有种种障碍。放不下，所以在家难中摆在第二位了。出家女中果然能够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她能往生。难中还有不少争名逐利。烦恼习气没断，身出家了，心没出家，不但不能往生，还造了许多恶业。这是我们细心观察能看得到。这个地方

念老举的例子好，《华严经》里头，善哉童子参访善知识，53位善知识，在家菩萨占多数啊。出家的只有几个人呢？啊，多数都是在家人，男女老少，通通都有，各行各业，啊，是用这53个人代表我们整社会，啊，男女老少，各行各业，怎样修华严，把华严经的理论、华严经的方法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世待人接物。这华严非常了不起，何学何用，无论男女老少，你什么样的性别，什么样的身份啊，你从事哪个行业，通通用上啊。53是举例子啊，这个社会上各行各业全用得上啊，自己身心修养也用得上，家庭用得上，事业用得上啊，社会用得上，治国平天下通通可以用上，是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的根本法轮，都讲尽了，讲得圆满，讲得究竟啊，经有一定的深度，分量很大，三种翻译本，除了当中重复的之外，有99卷，过去我们曾经讲过2次，遗憾的是2次语言都不具足，没有讲完。我第二遍讲的时候在新加坡，我记得总共讲了很多年的，总共讲了4000多个小时啊，讲多少呢？全经的1/5，4000多个小时。所以我讲得很细，这样的细讲，这一部经讲完要2万小时，真正是大经的。我学佛是跟方东美先生学的，他不是在家居士，他是哲学家，是台湾大学的教授。我跟他学哲学啊，他在幕后有个单元给我讲的佛经哲学，我从这入门的啊。那么他老人家把经典介绍给我，就是介绍的华严经，他劝我读华严啊，劝我去看

这两种注解都是唐朝时候的。啊，苏超是清凉大师，霍论是李同玄、李长哲。这两部参考书非常有价值。啊，以后为什么停讲了？我是85岁停止了。85岁，不定什么时候往生呢？没实现，所以专讲《无量寿经》。年岁大了，超过80岁，要为来生着想。啊，这一生已经结束了，来生怎么办？啊，应该要想这种事情。啊，那就是万别放下，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啊，还有一点时间，还有一点体力，帮助大众，就专讲《无量寿经》。啊，其他的经教统统放下了。啊，万缘不能不放下，不放下去不了，要去决定要放下。啊，所以在这个世界啊，对大众有真实利益的工作遇到了，随喜不能不做，不是利益真正利益大众的，有别人去做，我们就不要操心。那一定要肯定，像海鲜老和尚所说的，他老人家常常劝人，念佛是真的，是大事。其他全是假的。老人常常劝人，好好念佛。成佛是真的，其他全假的。啊，这老人常说的话，我们要记在心上，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啊，这都是说明在家人学佛念佛往生极乐世界，上辈三品是可以得到的。啊，例子很多，下面说密宗格局派的祖师是居士，因为祖师是白衣，所以称为白教。啊，这是密宗的。啊，他们也形成一个宗派，现的是在家乡。那我们中国一般看称为居士，啊，居士也就是白衣，所以他称白教。啊，藏传的有红教，有黄教，啊，这有白教。维摩居士，佛陀在

他是古佛再来的，经书如来是现。啊，佛陀当年在世，同时两尊佛，释迦牟尼佛是先出家，维摩是先在家。啊，你看看，世尊，啊，维摩居士讲经说法，佛派他的弟子，舍利弗、目犍连这些人去听法，听维摩居士讲经。啊，进入讲堂，他出家人呢？舍利弗、目犍连都出家人了，比丘啊。维摩居士在讲台上，他们要顶礼三拜，又绕三匝，跟见佛的礼节完全相同。那不能说他是在家的，我是出家的，我出家就比在家大。在家人在讲台上讲经，代佛说法，他就是佛，都做出这些例子来给我们看了。我们要知道啊，啊，不能不知道，佛教是教育，教育老师第一大，它属于师道啊，尊师重道啊。释迦牟尼佛学生也要尊师重道啊。你到维摩居士那里听经，是接受教诲。那是老师啊，不是普通人啊。啊，所以礼节跟听佛讲经完全相同。那么本经里面，贤护等十六正士均是在家菩萨，为本经菩萨众的上书。啊，这是我们展开经本就看到的。啊，第一品是序品。啊，第二品就得尊普贤。

那么这十六位正士，正士就是菩萨，明心见性的菩萨，化身菩萨，做本经菩萨众当中的上首，故未可从出家在家之相而生分别。啊，我们学佛学尊重啊，赞叹他修学得很如法，赞叹不如法呢不说。也不能把这些不如意的事情、不如法的事情放在心上，错了。心是空寂，真心没有东西，没有物质现象，也没有念头。

是精神现象都没有，不像阿赖耶，阿赖耶有念头啊，自信没有念头，所以他的相是一片光明。在本经自信那个样子叫常寂光净土，一片光明啊，光明里面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也没有自然现象，什么都没有，但是能现现象。现什么现象？现全宇宙啊，佛经上说的话周到。佛经上讲遍法界虚空界，就全都爆了啊！自信是一片光明，有缘就现象，没有缘不现象，有缘现象不能说它有，无缘不现象不能说它无，你说它有无都错了。所以言语道断，心心出灭，什么时候能见性？一念不生就见性啊，没有妄想，没有杂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自信就现起了啊。慧能大师怎么见性？就是这功夫，他见色闻声，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那叫真心。诸位要记住，真心什么样子？真心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这就是真心啊！这就是佛法最高的境界，华严称为妙觉如来，在等觉之上啊，妙觉如来啊，这是圆满的回归自信啊。我们常常说一句好懂的话是回归常寂光，融入常寂光我们从常寂光就是自信流出来的流出来之后很不幸迷了，迷失了自信，把自信变成阿赖耶啊，阿赖耶变现出十法界，变现出六道轮回，我们在这个里头轮转无量劫，时间太长太长了，把回家这个路忘得一干二净啊，那么这些佛菩萨来干什么事情？就是怜悯我们这些迷惑颠倒的人啊，来给我告诉我们，送消息，我们有真东西啊，有真心啊，有真性啊，有无量无边智慧，德能相好啊，自信本是具足，你只要回头，只要回归，你就证得，证得这叫无上菩提，证得这叫妙觉如来。那么我们成佛了，咱们要问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给了我些什么？什么也不给，没有。你所有的
全是你自信里头本自具足的，没有一样东西是外来的。啊，所以大乘经上讲，圆满菩提归无所得，楞严经上说的。啊，无所得才得到无量无边无数无尽的一切法啊，自性本具啊。能大师说得好啊，本自具足。大乘菩萨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不向外求，他向内求。怎么求法？禅定。啊，禅定什么意思？心里头一念不生就禅定，没有妄念，没有妄想，妄想妄念都没有，当然没有分别执着。分别执着是很粗的妄想。啊，我们说无始无明烦恼，那是最微细的妄想。啊，很难得。现代的量子力学家知道了。啊，虽然知道有这么个东西存在，啊，这到底是什么，还没搞清楚。物质现象搞清楚了，精神现象还在研究，还在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二三十年之后会搞清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帮助上对佛的经教肯定了，不再怀疑了。啊，学圣贤的教诲，这些经论最重要的条件是两个。第一个，真诚。有怀疑，真诚没有。第二个，恭敬。啊，只有真诚恭敬能学佛，能学宗教，能学中国传统文化。没有真诚恭敬，你怎么学？学一辈子是学一些皮毛常识，真正东西你一样没得到。啊，为什么？那真诚恭敬是根，啊，种子放在土里边，啊，把它种植下去，它会生根。这个根就是诚信，啊，真诚恭敬，啊，没有这个根，种下去之后烂。长不出东西出来，它不生根啊。那么真诚心、恭敬心，人人都有，它不是外来的。那为什么没有了呢？迷了，那是真心的。迷了之后变成妄心，妄心是什么？妄心是贪嗔痴慢。啊，贪嗔痴慢，假的，自信里头没有啊，啊，真心里头没有啊，啊，可是孝悌忠信，
真诚。

恭敬，这些你都有。那儒家讲的五伦、五常、四维、八德，这些你都有。佛家讲的三规、五戒、十善，啊，六合、三学、六度、十愿，都是自信里都有的，不是外头来的。啊，只要你坚信，全都恢复。啊，你的德行往外流露，那就是真修行人。啊，真的菩萨、佛陀再来了。啊，每一个人只要回头，啊，回归自信，都是佛菩萨，都是圣贤。

这一句话说得好，贤护等十六正士均是在家菩萨，为本经菩萨众上说，故未可但从出家在家之相而生分别，特别是在现在，现在整个世界变了，秩序乱了，佛门里头也乱了。啊，在家，我亲近的都是在家的。李炳南老居士在家的。啊，我有三个老师，方东美先生还不是佛教徒。啊，哲学家，他一生功夫用在华严上。晚年最后一个阶段，辅仁大学请他在博士班开华严经，那我听到这个信息，那个时候他的学生有50多个人，我送了50多套华严经，每个学生一套啊，这一套是圆满的，有60华严、80华严、40华严，一共100多册。啊，给他同学们结缘。啊，李炳南老居士在家居士，他的净土跟印光大师学。啊，是印光大师在家弟子，那只有一个张家大师是出家人，是西藏的活佛，啊，藏传的，啊，他在内蒙、中国，藏传的四大喇嘛，这四大活佛，啊，西藏是达赖班禅。蒙古是哲布尊丹巴张家，张家是内蒙，哲布尊丹巴是外蒙，啊，就一个出家人了。啊，他们走了之后，你看我另外受影响最深的夏莲居老居士、黄念祖老居士，也都现的是在家乡。

念老走了。啊，汉传的老一辈的法师，早些年来

有几位，现在一个都没有了。这一些都是事实真相。那我们再看下面的注解，本经为上辈僧者出家起遇，观经呢上品不言出家，唯提西夫人是在家女人得上品僧。经上虽然没有说有一个在家女众她往生上品啊，还有呢五百侍女也是上品僧啊，在她周围照顾她的啊，伺候她的这些宫女啊也跟她一起往生。两经并不相违，盖唯提西夫人已是新出家也。这出家了，新出比身出重要啊！新真出了家，真出家，不分男女老少啊。身是形式啊。早年张家大师告诉我，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这个地方就这个意思啊，不重形式，重实质。实质在家女人她是发了大心啊，心愿持名求生净土，无上菩提心，他往生极乐世界，万缘放下，当然生十宝庄严土啊，这是上辈往生的、啊、上品啊。例如我国南方以米为主食，这念老举例子的时候，北方呢在以面粉为主食，米麦随意，但其能作为主食则也也。举这个例子，是故上品往生，新出家之在家人也能也。次如观经中上品，中中品是出家人，无量寿经则为在家人也可以。三辈九品，每一品的人都有在家出家的，啊，能不能往生？偶耶大师说的好啊，在信愿之有，只要你真正相信，真正愿往生，没有怀疑，啊，真想去，往生的条件就去做了，阿弥陀佛一定来接引你。至于品位高下，祖师大德们很多都主张功夫浅深，很有道理啊。功夫浅深实在就是你放下多少啊，你要能够念佛把无明烦恼放下了断了，当然上位上三品啊，无明没断，无始无明没断，

分别执着断了，那这就是中辈往生。啊，如果分别执着还有，那这是下辈往生。这很合乎道理啊。啊，上辈往生法身菩萨。

你证得出果，那就是往生方便有余土了。凡夫往生，凡生同居土。这个祖师给我们说的好，虽然是同居，他是同居净土，我们这是同居秽土，不一样。所以新出家之在家人也能上品往生中上品中中品观经是出家人无量寿经才为在家人一股两经合参一名真实之意是故善是故应该善体身心切莫死之文具这两句话中有这八个字善体身心身是释迦牟尼释迦牟尼佛讲这个经他用的什么心不要执着在语言语不要执着文字他是活的他不是死的佛在什么环境对什么人讲不一样了跟孔老夫子一样的根性不相同应机说法这是好老师所以不要执着文句大乘起信论说不要执着言说不要执着文字不要执着名词名词术语不要执着你所体会的意思我觉得我明白了都不要执着然后你才能活用你才有善巧方便有执着了就不行你死在句下你只有这个讲法你没有第二个讲法不知道佛法是活的因为自信是活的自信流出来的当然都是活的没有一句是死代版的舍家弃语应着重于先出家这次两经并无二致把观无量寿经跟无量寿经对照这两个不同的讲法慢慢我们就会合了就了解了通通能说得通并没有矛盾这就对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0: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1: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0: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

0: 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要印啥？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赶到早上六点钟，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整个黑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一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要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二年了。这一仗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头呀，两天都找着我，叫我这个马上就让你走
4: 了。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去。”海贤老和尚跟我说呀，家人出见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辈子出见，我自个都走了。他最后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甚是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甚是，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涵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十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 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巴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巴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巴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失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2: 感谢师父把那圆球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度。
9: 谁呀、在当时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人也没出禅堂，回到这个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药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为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2: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 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5: 他原是失踪东北兵找他的骨灰没找着，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闲时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地也众目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不留白虎白天露，变丑女花呀，给他挖药呀，变成一个老母亲。
9: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10: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锅，锅疼的，我回家里这锅。
11: 啊，你这锅回去？
10: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和那人贩子吃那这些。
11: 哦，这样嘛。
10: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11: 从小都吃这
10: 个。他回头饭了，还包面食，
11: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闲时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10: 可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

0: 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1: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个包子，师傅把电费都掏出来都给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2: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3: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师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

0: 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七十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2: 祝福是的，
3: 是的。
4: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
5: 平平常常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够。
6: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讲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还没干算了，你光念佛都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 在劳动的手里。

0: 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掰上害怕，你掰上这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了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是的，供养一枚戒指，看像和尚高兴的当着张公子的庙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他就交给我们，
3: 出家人当中戴的上。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摘句，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看任何名门弟子，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这一时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多少年？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一刻是有我这我这孩子家父，会心我消失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句句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婆了。
7: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肥红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军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要不然他哈哈笑笑说。

0: 我们领导不好了，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的又送给别人。
1: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四十斤芋头重，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稳。
2: 哦，在长春
1: 是？哎，对对。
3: 八九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进宫昨天收来的小麦1200斤，交收到花圃里，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
4: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爱教，为国分多花种的。
0: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很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海鲜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护法行为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银磬在卧室里绕佛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5: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0: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常识寻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6: 他一心不动，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0: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乎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鲜师的照片，并得知海鲜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鲜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常识寻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扶车首页就刊登了海鲜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走了一桌馊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5: 今年有工作室拉动人，真是表法表圆满的很。
7: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8: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9: 我听说我后边人家的言语听了是你不征服了，世界上都知道。
10: 德西

闲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峰，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呼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德高僧和有关领导有蓬莱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面长老
2: 阿弥陀
1: 佛，佛海山清泉寺的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
1: 佛，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同学，
4: 我代表何大嫂佛教电视众弟子向前辈致以三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圣贤，前辈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如争，与人无求，大过一定，宽厚待人，以高手之岁月将见之身，思维敏捷，深入阅读，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深宝，人间奇迹。前天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天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具有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初成为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名行典型。我自己江南的李洪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

0: 和姜的资料，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和贤是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的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生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2: 112岁，往生，一生平安，执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1年，一年就1000遍，一天呢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

令是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源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会菩萨、愿会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宫，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亲转法轮，常以法音觉住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佛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譬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住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

读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绝，心大悲，名有情，言慈辩，受法眼，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迹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容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湛量，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许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不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有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身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何？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

等正觉，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故故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惑境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魔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说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甚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

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辨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1000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四维究竟，便依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所摄佛果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以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正是时，如因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6。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
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坚，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根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
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住根无缺，常修殊胜凡恨。若不二者，不去正修。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生我过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二者，不去正修。我作佛时，生我过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
清净欢喜。

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的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欲住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僧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业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泯，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遇妙华，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僧，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

第一，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信，教化安利众生。注语：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心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我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
不可显起，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问矣，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维，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时，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寿终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
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足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书，或纯金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书、琥珀书、美玉书、玛瑙书，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神识，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有穴，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起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16，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兰村，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

不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去作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及作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限，二十有限，乃至百千有限，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华，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比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信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音，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不？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神王，则为毗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神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

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

0: 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
1: 若于世时，切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观待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夫，悬珠宝林，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光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思之，随诸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与心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俨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气，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36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利无量众生 于

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此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劫数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也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具及不定具，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此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亦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

者也。若有众生住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复次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死无，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中，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过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
恒沙菩萨众，

王离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和牙音，各叹最甚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差，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比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故，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益，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27，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王设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
悉以快乐，此皆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中，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又彼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令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又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多入海中，视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赐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浮于喜，依佛所行，气绝神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
所言成谛，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托，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别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皆发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知，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雄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读世纪，融融虚空，舍得

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节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礼义度和，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玉丹成七宝，恒难成万物，光金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千岁，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借夺，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毁尽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复苦此？
或子库夫，兄弟夫妇更像库妻，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祸道者重，悟道者少，过怀杀毒，卧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除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无？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罪，残害杀伤，迭相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妄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
其有尊贵

包覆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生受身，盖行异道，故有离离禽兽，云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计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辛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落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兴兵相伐，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业，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止，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为己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饶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前因，无从设立，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枯竭，当思之时，恢复活计。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
譬如

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犹散，但求是美，如护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教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弥环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极，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尽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暂时

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光之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移，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必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食土，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约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勿休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佛，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五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德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
作事遇事，阿弥陀佛，介于掌中方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穴，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触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玄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解。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
宜臣。

四时，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义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

0: 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布施一致。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切宝城中，佛不识耳。圣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华，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借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身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见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踏坐，妙施其真，饮食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小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言：
1: 佛
0: 陀世尊，彼幽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人往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悔责，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敬意，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拜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 虽一

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是悲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国，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往，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性，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续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利成佛刹、得熟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华，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乘，于7日中，即能摄取8000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共告，
成就善根。

悉皆赠上，当知此人非是小臣，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有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以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心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累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狐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

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喻。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礼仪，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宴请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事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德毁时，无德为妄，增减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一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知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唯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似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福，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种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借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成无上菩提。

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具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佛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处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慧法师，诸位同学，大家好。请大家坐下，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

这里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737页第三行看起，课题发心专念，请看经文：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今天我们在一起学习的这一段经文，是全经最重要的一段。今天在此地学习，西游难逢。前面把极乐世界正报依报三种庄严：佛庄严、菩萨庄严、国土庄严，也就是生活环境、学习环境。十方世界没有能够相比的。我们明白了，不再怀疑了，真正发愿求生净土。这个愿怎么发？怎样求生？这是全经最关键的经文。佛在此地告诉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叫我们发心专念的，菩提心怎么发？专念怎么念？经文很简单，就这八个字，加上下面一句也不过12个字。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此为全经之纲宗，以详论于明宗仗义。前面详细说过，时间很久了，我记得两年前这一句话是全经的总纲，是全经的，也就是净土宗的宗旨，最重要关键的核心。念老举偶一大师的弥陀经要解，告诉我们弥陀要解以信愿持名为小本之宗，小本阿弥陀经。偶一大师在注解阿弥陀经的时候告诉我们，这一部经是以心愿持名

0: 为教学的宗旨。宗是什么？宗有三个意思，主要的、重要的、尊崇的。弥陀经主要的说什么？重要的是说什么？崇高无上的是什么？是幸运之名。幸运就是这个地方讲的发菩提心，持名就是一向转念阿弥陀佛。有个意思，这本住呢，则以无量寿经的注解，就是以发菩提心一向转念为宗。大本小本宗旨相同，没有两样。幸运就是观经当中的三心，发菩提心。菩提心是什么心？第一个，至诚心；第二个，深心；第三个，回向发愿心。菩提心呢，我们自己要问问了，我们发了没有？下面念老接着说，信愿就是观经里面讲的三心，在大本里头文字用的更简单。三心，第一个至诚心，第二个身心，第三个回向发愿心。什么是至诚心？根据四帖书，四帖书
1: 是善导大师
0: 造的，他给我们解至诚心。至诚心者，真实心也。事出世间一切法，都要用至诚心才能得到。我们学佛学了几十年了，得到什么？

这是从根本上求啊。经教里面告诉我们的，我们没得到啊。我们读得很熟啊，我们讲得头头是道啊，没去落实。我们用的什么心？妄想、杂念、分别、执着。我们用的是这个心。

这个心是什么心？六道凡夫心。学习佛菩萨的经教，也不能脱离六道轮回。为什么？我们用的是轮回心，轮回心就是生灭心，就是念头。你看，前念灭，后念生，一个接一个，日夜不间断。啊，晚上做梦，他还在造业。我们用的这个心呢，用的这个心求大乘佛法不相应，求小乘佛法也不相应，佛教传到中国主要是大乘，小乘经也来了，学习的人很少。大藏经里面的四阿含，小乘经，早年张家大师告诉我，中国大藏经里面的小乘经，跟南传巴利文小乘经对照相比，大概南传的比我们多五十几部。诸位要晓得，3000多部经只多五十几部，可以说小乘经全部传到中国来了，漏掉的不多。大乘佛法全传到中国来了，南传佛教没有大乘经，印度也没有了，大乘完全移植到中国来了。历代有成就的人不少啊，出家的比丘尼，在家的优婆塞、优婆夷，一直到上一个世纪末，还有出家海贤法师，我们没见过面，听说这个听说不是假的，是真的。那么还有没有？我相信有，我们不知道啊。这些真正修行人成就的人，没有明文利养的心啊，他不需要宣扬默默地做出来给有缘人看到。什么是有缘人？跟佛菩萨用同一个心的是有缘人，这个心就是这里讲的菩提心。菩提心的体，菩提心的根就是真诚，真理讲至诚，真诚到极处叫至诚，也就是真实性，真心不是妄心。

真心是什么样子？明心见性的人就见到了，就把他找回来了，就把他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工作里面啊，家庭、事业、社会、处事待人接物用上了，真不是假的，实不是虚妄的，叫真实。这个解释还是不容易体会，啊，四书里头解释的我觉得很好，啊，讲诚意，诚意是什么意思？不自欺也，不欺骗自己，这就真实。一般人很容易欺骗自己，欺骗自己成了习惯，他没有感觉啊，这是什么原因？从小没有人教啊，啊，我算是比较幸运的，赶上最后一班车。啊，传统文化最后一班车，时间太短了，不到一年，只有七八个月，以后就没再没有了。啊，那什么年龄呢？六七岁的时候，现在有个模糊的印象，啊，再也见不到了。我的弟弟小我六岁，他就完全不知道，啊，连个模糊印象都没有。民国初年的时候，中日战争爆发之后，我们这些人过着流浪的生活，逃难了。啊，日本人在后面追，我们在前面跑啊，机关枪的声音都听到。我们经过那样的日子，那个时候中国传统的气氛有，讲学的人没有了，啊，像私塾这种学校没有了。我在传统私塾念书大概就七八个月，以后学制改了，政府在农村办短期学校，两年毕业，啊，编的是新的课程，私塾千百年遗留下来的教科书不用了，啊，这些教科书就是所谓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比
必修课程的啊，因缘生居士把从前私塾里头教科书汇集起来，大概有一二十种，把它印成一套书，有七册，总名称叫《传统文化根之根》，根本的根本。我们现在希望能恢复汉学，教材叫什么？就把老东西统统搬出来教。新的要不要编？不要编了。我们怎么编都编不上，编不过古人。为什么？古人用至诚心，我们也今天用妄心。至诚心里面没有是非，没有善恶，没有虚伪，往深处讲，他没有起心动念，外面有感，自然有因，这个因不通过思考，思考是妄心，就是他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你问他，直接就答复你。现在学佛呢，念佛不能往生，什么原因？就是没有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是假的，不是真的，佛号常常丢掉，常常忘掉了啊！妄念时时刻刻现前，生烦恼不生智慧，所以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啊！道理在此地。啊，起心动念都是把自己厉害摆在第一位，与我有没有好处，与我有没有损害，他考虑这个。啊，每个人都考虑自己的厉害得失，事业怎么会成功？纵然成功，你细心观察，是一时的，是短暂的，啊，经不起考验，啊，经不起这个社会风气，影响。自己做不了主啊，果然苦口婆心教我们家侯万事兴，不侯，所以不会有成就啊。不侯的地方，我的选择就是离开，不离开，我们的定力有限，没有很深的定力，不能不受影响，定慧不足啊！啊，只有找深山，找人迹不到之处，啊，一个好的环境帮助我们修行。啊，道场人多，人多是非多，
啊，是非多，你就不能不受影响。不受影响，那是有功夫的人，有定有慧。啊，近代有定有慧，我们就学海贤老和尚，他定慧具足。一生住在一个小庙，茅棚啊，也有四五个人共住在一起。四五个人不一定是修同一个法门，这些长者都给我们做出榜样。啊，个人修个人的，法门不一样，依据的经典不相同，能够在一块和睦相处，互相尊重，互相尊敬，难啊，互相赞叹，没有批评。修行的时间不短了，在一起共修啊，有五六年了，啊，个人个个都有成就。他们一共四个人都有成就，啊，有修禅的，有修净的，有修教的。有修密的都是释迦牟尼佛传下来的，懂得这个道理，恭敬心就升起来。不明这个道理，我这个法门比你殊胜，你不如我，互相在比高下，那就坏了。全功尽弃，你怎么会成就？啊，这一次难得，我在香港听说大家要办学，这是我们多少年的期望，就是宗教回归教育。要知道，释迦牟尼佛在世为我们实现的是办学，他老人家为我们实现表演，30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在菩提树下。开悟之后，他就在落叶园教学，啊，把他的至亲乔成儒这个五比丘跟他都有关系。啊，不是父亲指派的，就是母亲那边指派的，陪他。啊，也是保护他。加上释迦牟尼佛本身六个人。啊，所以把这五个人找回来，他自己从持戒、得定、开慧，
把他的开会跟大家做报告。这就开始教学了。啊，开始教的那个时候是要小学。讲什么？阿含。时间12年，这是小学。释迦牟尼佛办小学，办了12年。12年，这些人提升了，小学就根扎下去了。向上提升，办中学，一条龙的学校。啊，中学讲方等，方等讲了8年。再向上提升，讲般若，般若是大学，般若是释迦牟尼佛主要讲的一部经典，大乘经。啊，智慧呀，真实智慧。真实智慧从哪里来的？从真实心流出来的。啊，妄心里头流出来的是烦恼，是习气，而且这个习气有无始劫以来的习气，不是这一生的，生生世世根深蒂固啊！没有智慧，习气转不过来，唯有智慧关照，把习气照破，知道这个东西是假的，不是真的，才能把它放下。啊，习气一般讲五大类：贪、嗔、痴、慢、疑。慢是傲慢，疑是怀疑。这五种习气是从无始劫累积下来的，一次就一世比一世严重。用我们现在话可以说，这个习气一年比一年严重。见思烦恼习气断掉了，才证阿罗汉，才超越六道轮回啊。你就知道难了，实在太难了。啊，阿弥陀佛慈悲，想出一个救度这些苦难众生，简单容易成就的法门，这就净土宗。净土宗是阿弥陀佛建立的，我们根据阿弥陀佛的大愿大显，啊，向他老人家学习，真容易，真容易啊，也真不容易。不容易的什么？不容易是你烦恼在干扰。啊，容易是只要你不受烦恼干扰，你自己能做主，你这一生当中决定得生。啊，那么那叫真心。真心这个真字重要啊，我们的心都不是真心。为什么？我们对这个世界还贪念，还不肯放下。烦恼习气非常深重。

只可以说跟阿弥陀佛结个缘分，来生后世遇到了啊，再接着修。来生后世等多久？那得问自己。自己如果心行不善，欲望这个观念很强，啊，功高过慢，目中无人，自以为是，这些烦恼习气会把你拉到三途。一到三途，不管是畜生是恶鬼，那地狱就不必说了。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佛不说假话，也不会吓唬我们，佛说老实话。三途一堕五千劫，你我们人生是掉了，下一次再得人生要多久？五千劫以后，麻烦可大

环境如是，我们度众生度不了啊，佛菩萨都无可奈何，我们凭什么啊？最重要的是度自己，我们如何真正能够做到？往生极乐世界啊！往生极乐世界容易，只要你能够放下万缘，放下啊！从哪里放下？从起心动念放下，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那你就试试看。啊，真正做到不起心不动念，成佛了，化身菩萨了，你就回归自信了。不起心不动念，回归自信，起心动念是阿赖耶，是妄心，那是六道轮回。起心动念在六道轮回，不起心不动念成佛。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是菩萨。我们起心动念，接着就分别执着，就造业。那造什么业？轮回业。啊，善业三善道。我业三我道，三善道三我道，通通出不了六道轮回，就这么回事情啊！你要真正明白的搞清楚了，害怕啊，才知道弥陀这个法门，信愿持名，这法门的妙啊，高啊，这法门能救我。能救一切众生，上度等救菩萨，下度阿鼻地狱众生。只要你能信，只要你愿生，只要你肯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别换题目了。黄念祖老居士晚年最后有一次为同学们讲解莲公老居士所编的进修戒要，就是最简单的修净土的扩充本，只有32拜，32拜里面拜些什么？莲公说得很清楚，可是我们初学人看不懂。啊，念老把他解释讲解。传下来了啊，讲得很详细。就是这本书《进修捷要报恩谈》啊，分量诸位看起来不少。这部书我们要把它当作无量寿经看待，它的价值是无量寿经的相同，完全根据无量寿经，无量寿经最简单的一个
接受。啊，我们要学这个，要念多少遍？我劝大家至少要念1000遍。你念1000遍呢，你就老实了，你就听话了，你就会真干了。啊，如何能做到啊？老实、听话、真干，这个说念1000遍，自自然然老实了。为什么？你得到阿弥陀佛加持啊！你真正能够对于整个佛法通达了，释迦牟尼佛49年干些什么，全知道了啊！那是一个小本的佛学概要啊，佛学概论啊。啊，你会死心塌地选择幸运持名往生净土，你也决定得生极乐世界。啊，真的要万缘放下。帮助佛法常住世间，帮助佛法弘扬光大，帮助一切众生引导入门，这都是菩萨的事情。啊，菩萨事业可不可以做呢？不能做。为什么？做了之后啊，你还是搞三途。你要不怕堕三途，你去做；你要怕堕三途，不能做。啊，到什么时候可以做呢？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或者是起心动念下头，你有能力控住，不分别不执着。啊，这个可以兼着做，不妨碍你往生。如果你还有，啊，我说明了吧，就是还有七情五欲。

没断，还有贪嗔痴慢疑，这就不能做。你要做，肯定会多三途。啊，这我劝你做老实话了。啊，我这一生在这个境界里磨练出来的，啊，顺境我掌握住，顺境没有贪念，那是能放下。你们同学跟着我时间久的，你都看到了。啊，就抓住这句话，我学海贤老和尚。

要真干呐、啊，不真干不行啊！啊，真干，你会尝到法喜，法喜充满，长生欢喜心。啊，自己清清楚楚，跟大家在一起。和光同尘，一丝毫不染着。啊，要随缘，不攀缘，不勉强，一生不做勉强事情。啊，虽然有三宝加持。有祖宗保佑啊！啊，有些我们想法、愿望，啊，还都能实现。这是祖宗保佑的力量，三宝加持的力量。不是我们自己有大智慧有大福报，没有啊，我们的智慧福报是这一生修的啊，完全求感应。我在台中十年，老师教我四个字，至诚感动。感是感应，通是通达，没有障碍。用什么？真诚到基础，真至诚心，真实性啊！事出世间一切善法的大根大本，学荣祥讲得好，不自欺，我。不再欺骗自己了。就会有成就。啊，把过去的习气统统放下，重新做人。啊，依照佛菩萨的教诲，我用真心，我不用妄心。真心妄心要知道什么是真心。真心没有念头，有念头就是妄心。阿赖耶含藏种子，莫那坚固之主，第六意识善于分别。啊，妄想分别之主，这个东西不能用，用这个东西永远搞轮回。啊，对人处事要用什么心？把每一个人都看作阿弥陀佛化身，阿弥陀佛实现来教我。来考验我的，来督促我的，我会有成就。我要把自己看得高高在上，别人是凡夫。你看念佛法的不同，还在造业，他造业我跟着他造业，他不懂我懂了吗？我懂了就不跟他造业了，我跟他一起造业哪来懂啊？啊，他表现得好，我嫉妒他；他表现得不好，我欺负他，瞧不起他。特别是心浮气躁，
一年一年膨胀啊，没有收缩啊，膨胀啊。所以好老师想找学生，学生没有了，找不到了，找不到慢慢好老师也没有了。现在有好学生，找不到好老师，那我们对老师感恩戴德，生生世世永远不会忘记。那这一生，我自己生长在一个贫农的家庭，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家有几亩地，两亩地。啊，种一点粮食，你就晓得很有限的。啊，不种粮食的时候就做菜园，种菜。仅仅维持最低的生活，没有机会念书，念书要交学费，交不起学费。啊，我在还是很有幸，在大家庭住过一年。去对中国古老的大家庭，兄弟十个不分家，啊，还看到这样一个印象，一个概念，啊，看到那个时候七八岁的时候祭祀了。那抗战胜利之后，这一种大家庭没有了，大概在全国一概找不到了。啊，我们老家安徽这个地方，啊，江南江北，还有一点迹象还没有磨灭，房子老房子还在，听说现在政府把它修复起来。作为古籍文化来保养，观光旅游的景点，啊，看看中国古老的家庭。

啊，旧的建筑还在，还能找到几个。不容易啊！啊，从小

我们从小这个概念对宗教就不愿意接触啊，虽然小时候母亲拜佛啊，上庙烧香，他也不懂什么叫佛啊，熟悉的就知道佛教有个阿弥陀佛，有个观音菩萨，其他就不知道啊，道教的城隍庙啊，这些庙会母亲去带着我们一起去啊，以后自己上了小学之后，老师那都是迷信啊，我们以为真的是迷信，听老师的话啊，就26岁遇到方东梅先生，这是人生第一次的大转弯。找到一条正路了啊，老师给我们讲清楚讲明白，以前没听说过啊，我跟他学哲学，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那时候我就很讶异，佛经佛教是宗教，是迷信，而且是宗教里头的低级宗教，高级宗教只有一个神，一个真神，多神教泛神教叫低级宗教，那佛是什么都不爱啊，所以不了解，产生很大的误会，认为他是泛神教多神教啊，方老师告诉我，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大乘经典是世界上哲学里面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学佛什么？不亦乐乎？孔子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佛说的法喜充满，常生欢喜。如果你真的学佛，真的如是啊，为什么呢？人人都是佛，个个都是佛啊，他们丝毫缺点都没有，做多少好事没缺点，干尽坏事也没有缺点，是什么？舞台表演的啊，表演一个善人，表演的他有什么善恶？表演一个恶人哦，装得很像啊，演得很成功，他是平等的。我们把这个世间看作什么舞台呀、啊？学生是我自己呀、啊。通通是我的老师来教我，来帮助我回头，帮助我开悟，帮助我回归自信。你怎么不快乐啊？从早到晚都跟圣贤菩萨在一起，你不快乐吗？真学到东西啊！古人的话不是假话啊，这话也不是我说的，古人说，只有我一个是凡夫，凡夫的恩惠呀，得利益了啊，时时刻刻想到，通通是老师，通通是善友。孔子说的三人行，必有我师，三人行自己一个善人。一个我人，善人，我要跟他学善，
他哪些地方

那些恶人呢，他造了恶让我看，我反省，那些恶我不能造，通通是来表演的。所以一个叫我善法，一个叫我改过自新，他做出榜样来给我看。那我自己知道善恶，我就懂得怎样处理这个问题。啊，看到不善，回头想我有没有？我要有，决定不能做。那是我的老师，我不能轻视他。他要不在我面前表演，我怎么知道自己过失？怎么知道自己会忏悔、会改过？不可能的。啊，所以对那个要感恩的。那纵然是冤枉我，也感恩。为什么？让我认真反省，我真的有没有过失？啊，他回报我，我听到了，我没有，很高兴。啊，我感恩他，他让我做这一次提醒，做这一次反省，等于老师指定的功课。我们认真学习，这才能契入圣贤境界，才能入菩萨佛果。所以这真诚心多重要，我们天天念没有啊，自己欺骗自己啊，自己欺骗众生的。阿弥陀佛派遣海贤老和尚注视表演，这老师谁派来的？阿弥陀佛派来的，给我们做出念佛求往生的榜样。你看老和尚一天到晚欢欢喜喜，见到每个人都笑眯眯，他说法喜充满，长生欢喜。老和尚心目当中没有一个恶人，你打他，你骂他，你侮辱他，老和尚都感谢你。啊，从来没有责备过人。啊，他辛辛苦苦种的粮食，啊，种的玉米，有人偷，啊，被他看见了，他就告诉人，没关系，捡大的多拿。这些地方我们要学。啊，他为什么要偷？他没钱买吗？他需要粮食吗？我这里有多余的，他那里没有，尽量拿。这个人第二次见老和尚就乖乖的了，对老和尚尊敬的。啊，所以来佛寺这三圣勇士集也要多看，多看长智慧，看老和尚那种快乐，法喜充满，自在。112岁还怕输，只要四次啊，招待信徒，自己怕输。112岁，啊，对待人，人人都是好人，事事都是好事，

你只要没有分别之处，你就看出事事是好事。都是来帮助我们消业障、增福慧，来考我们的定功，考我们的六合，考我们的六波罗蜜。我到底有没有？我有多少？啊！冤枉你，错怪你，啊！造谣生事，你会不会生气？会不会有怨恨？还有，不及格啊！这老师来考试，你不及格啊！啊，真正搞明白了，老师叫我再做一次深层的反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哪个不是老师？小孩也是老师。老人也是老师，善人是老师，恶人也是老师。啊，发菩提心的人，这种心态处事待人接物，把人都感化了。他住在这个地方，住上三年五载，这地方人都感化了。啊，所以学了不做出来，那有什么用处？啊，不做出来，就得赶紧往生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去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啊，大彻大悟之后，叫化身菩萨，你自然就帮助阿弥陀佛在十方世界教化众生。啊，像海鲜老和这样的表法派来的，来表演的。啊，然后我们一回头立刻就看到了，原来全世界所有一些众生都是佛菩萨派来的，都是来表演的。连树木花草、山河大地，都是佛菩萨派来表演，派来帮助我们的。我们蒙在鼓里头，不知道啊。这什么原因？没有诚意，没看出来。真实心、至诚心就看出来了。看出之后，感恩的心升起来了。对佛菩萨感恩，对祖宗感恩，对一切众生感恩，对一切万物感恩。得至诚心。下面第二个身心，什么身心？身心心也。身心有二，一者决定身心，自身现是罪恶生死犯福，况且一来常默常流转，无有出离之缘。在这里你细心观察，都在眼前。遇到神仙教诲，遇到佛菩萨的经教，遇到善知识来帮助我们学习，多难啊！

现在更难了。我跟方老师65年之前，再讲65年前，我那是想学，没有缘。啊，没有想到，方老师，他能把星期天的时间拨出来，给我上2个小时课，我感恩呐，没有交一分钱的学费。啊，认真教学，让我们对于过去的这种误会消除了。啊，对圣贤教诲，对佛陀，这恭敬心才升起来。啊，如果不是这个拐弯，我可能早就不在世间了，因为寿命只有45岁。45岁那一年真的还一场病，啊，1个月，我自己心里有数，寿命到了，所以我也不找医生，也不吃药。啊，台大一2个同学，师大一个，政大一个。啊，4个女孩子，她们照顾我，轮流照顾我。我在病重的时候，啊，每天吃一点稀饭、咸菜，念佛求往生。寿命到了吗？我相信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那命到了，就乖乖的准备走。啊，这样念了1个月，就复原了，病就好了。啊，那么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79岁，生了一场病，4天。啊，那是在北京访问，我住在旅馆里，没住医院。我心里也有数，79岁，很多人都过不了79岁。方东梅先生79岁走的。啊，所以我相信佛菩萨给我延寿，我从45延寿到79，不错了，很满意了。啊，那请的中医，在北京认识几个老中医，啊，让我吃中药，3天就恢复了。啊，恢复之后，我就回到香港，在香港养了2个星期，这就恢复讲经教学。啊，这一直到现在没变过。啊，那身体留在世间干什么？帮助阿弥陀佛戒烟除气。啊，现在遇到一个缘，啊，遇到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如果没有人继承发扬光大，传递给下一代，这个文化很可能会灭亡。

这是我们很担心的一种事情。中国传统文化要在世间消失，是人类大不幸。为什么？人类就走向黑暗。这个问题很严重，如果有缘要做，我自己没有能力做了，年岁太大了，但是我希望有人做，希望年轻人认真努力一生做出这种大事情。这真正是庄子所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了不起的一桩大事。有人肯发现，我全心全力当护法，我来护持他。这是大事。现在有一点配眉目。英国人在做，非常难得。我们在一起谈过十几个小时，我说的他都能听得懂，都能相信，不怀疑。这个学校想跟我们合作，成立一个汉学院。古汉语的学员，目的呢非常简单，培养一批年轻人有能力认识汉字，懂得文言文，可以读四库全书。我这个目的就达到了。四库全书我买了很多，不会失传了。但是需要传人，传人需要真正一生的精力时间奉献给古汉语，把五千年传统文化延续下去，造福全人类。不但造福现前全人类，造福往后千年万世。大事因缘无过于此，我们要认识。有个同学来问我，昨天南昆大的副校长来看我，我们也谈得很高兴。他也有意思，过几天我给校长约了，校长要来看我。南昆大要做镇，图文堡是个好地方。在这边培养三五十个种子老师，很有意义。这个事情我们要努力来干。发菩提心就没有障碍。有佛菩萨帮助，我们终极的目标，最后的归宿是往生极乐世界，求生净土。所以我们搞这个很小的一个团体，只有30人到50人，我们整改。我们有个小念佛堂，也只能容纳30-50人。那是我们自己祈求的归宿，西方极乐世界。在这里，我们帮佛陀弘扬大乘，把大乘兴旺起来。我们帮助祖宗，把我们文化的传承继续传下去。这是我们的身心。菩提心身心。
身心善导大师，善导大师四帖书里头讲得正好啊，这些都要把它记住。那么二者决定身性，这四个字重要。前面第一开头也是决定身性，第二开头也是决定身性，比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摄受众生无疑无虑，没有疑惑，没有顾虑，成彼愿力定得往生。对阿弥陀佛，对极乐世界要信得过啊！海贤老和尚出现在我们这个时代，就是叫我们要真正相信阿弥陀佛，相信极乐世界是真的，不是假的。他用112岁念佛92年真功夫给我们做证明，他没有妄语啊。我们要不相信，那就是佛经说的禅体，禅体说没善根，佛来了也没用处啊。真正相信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摄受遍法界虚空界过去现在未来一切众生啊，这个一切里头通常有人加两个字，有缘众生。为什么？你得相信，你要不相信，摄受众生里头不包括你。为什么？你有怀疑，你还有顾虑啊，这个就不是有缘众生。有缘众生没有疑惑，无疑无虑啊，这才真正能修净土，真正能成就。那我现在有疑有虑，我也知道这个疑虑去不掉，怎么办？啊，那我就给你介绍这个。好好去念一千遍，你的疑没有了，你的虑也没有了，真有效果，天下第一本好书。过去印光大师介绍我们安思全书是最近的一百年当中第一本好书啊，我今天把这个介绍给大家，这个书是我们最近的一百年当中第一本好书，不能不读，读了之后你才能够死心塌地心愿持名，必生净土，必定往生。大家成彼愿力，定得往生。第三，回向发愿心，从真实身心心中，以所修啊。一切善根回向，愿生彼国。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们现在修行，将一切所修的功德，我不求别的，我只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我不希求人间的富贵。啊，不希求

明文利养，世间一切，包括人间天上啊，天福我也不求，设法界我也不求，我只求往生极乐世界。这就对了，回是回归，向是方向，方向是西方，目的目标是极乐世界。我只有这么一个愿望，这个愿望念念不间断，句句佛号都是这个方向，都是这个目标。所以念佛法门，古德也有所谓不回向法门。为什么？他总回向的，他就是一个方向，一个目标，除此之外他没有所求。那回向如是，不回向还是如是啊，每一句佛号当中都有回向啊，每一句回向里面都有阿弥陀佛，都有心愿之名啊。平常日常生活当中，断我修善，一切功德都回向往生极乐世界啊，六道里面天上人间啊，统统放下了。是由此可见，要解所谓的心愿，就是观经的三心。三心就是菩提心啊，观经的三心就是本经中的菩提心，故知经经之发菩提心，就是弥陀要解里面讲的心愿真相心，真愿意往生啊。如果不是这三种心，至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那就与要解里面所说的不相应的。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那么一项专念，就是持名。由于阿弥陀经大小二本，原是一经，是以两者之宗，是因一致。小本阿弥陀经，大本无量寿经，它是一部经，是一个宗旨。是一个取向，小本说的简单扼要，便于读诵啊。无量寿经是大经，分量多，讲得详细，讲清楚了，讲明白了啊。虽然说详细说明白了，如果没有人给我们解释，我们还是体会不到。啊，黄念老为这部经做了详细注解。

经是晦气的，注解也是晦气的，妙了啊！经是五种语言译本汇成的，没有改动一个字，所以说经是真经，不能怀疑啊！句句都是五种语言译本的语言的文语言字，没改动，你怎么能批评它是假的呢？啊，批评它是伪造的，这个罪过很重啊，不可以啊。注解也如是，是不是黄念祖注解的？念公会说不是，我是抄来的，从哪里抄来？从经论上抄来，佛说的。祖师大德注解里面抄来的，祖师大德有修有证，可以相信。不是一般注解，每一段你看它都有勾挂符，把它出处写出来，负责人。啊，所以注解是集注，集佛经跟祖师大德的著述啊，来注解这部《无量寿经》，都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啊。我们看到无话可说了。所以大小本宗旨是相同，发菩提心以详述于民众帐中，这个就不必多赘了啊。我们前面讲过了，但是已经好几年了啊，两三年前讲的。那么现在补充的呢，就是《经修捷要报恩谈》啊，里面完全可以说是黄念老著了这一部经集注，那是他的心得报告啊，是这个集注的补充。你把那个看着，你才能看出他圆满的心得报告。啊，要跟这个注解合起来看。啊，先看那个，然后再看注解，你很容易懂的。啊，那个时候比这个更详细，更透彻。啊，那个时候真的是完全心得报告，他不是公开讲演，他的听众只五六个人。啊，常常接近他的五六个人，在他家里。他的卧房就是客房，他就一个房间，一张床铺，一个书桌，再就一个书架，啊，摆满了这个注解的原本，193种原本，我到他房间去看过，我看了很佩服，说你这些参考书到哪里找来的？这找不到啊，怎么你找这么多？这是感应佛菩萨帮忙找来的啊！不但他想的要的他统统找到，没有想到的也来了啊，成就这一部科注注解啊，这部注解正知正见，佛知佛见，重要啊！啊，这两本书就能救

释迦牟尼佛末法九千年一切众生，我们要相信。下面他再从安乐记这里面说明菩提心部分的录取几条，以便参会啊，这就是参考，参是参考啊，会是会后，多找几种本子来看。啊，我们看啊，他还有一简单的注解，道绰大师。安乐集是道绰大师做的。于发菩提心有四番议论。这个示范都在这里说出来了。第一个，显菩提心之功用。安乐经里的说，第一，出菩提心功用者，大经人，大经就是无量寿经。梵语往生净土，要须发菩提心为愿。长江黄河都有源头啊，把水源找出来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是莲池海会啊。莲池海会的源头在哪里？在菩提心。换一句话说，莲池海会是阿弥陀佛在因地发大菩提心的果报啊。这个事实真相我们不能不知道。啊，那么发菩提心就非常重要了。我们再往下看，云何？这是一个问号啊！为什么？菩提者，乃是无上佛道之名。菩提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是觉悟。这个觉悟不是平常的觉悟。我们平常用大彻大悟来翻这些翻菩提，大彻大悟还不能尽其意啊！什么才叫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是大彻大悟。那这就是无上菩提。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达到究竟，圆满了。那换一句话说，就像慧能大师形容的，啊，见性，性是什么样子？性就是真心，真心就是菩提心，这才知道了。啊，慧能大师说，我们就用菩提吧，菩提心本自清净，从来没有污染过。真心，污染的是妄心，很可怜，我们用妄心。妄心污染啊，真心不管在什么时候
一切时，一切处。

从来不污染，真的。啊，第二个，不生不灭，真心没有生命。啊，有生命的是妄心，不是菩提心。菩提心不生不灭。第三个，本自具足，具足什么？无量智慧，无量功德，无量德能，无量相好，无量庄严的本质，本来就具足。菩提心外没有一法，一切法都是菩提心内本有的，有缘现出来，没有缘它没有，不是消灭啊，无缘的时候不能说它没有，有缘现象不能说那个相是有，它无有两边都不着，本无动摇。菩提心没动过，像大海一样，大海有风浪啊，水还在那动，菩提心这个大海是没有风浪，静，水没有看到它动的现象，啊，没有动摇。最后一句，能生万法，万法就是全宇宙，啊，全宇宙，过去、现在、未来，通通都是他现的。所以，你自信所现的，你要是见现了，哪有不知道的道理呢？啊，一切诸佛都见性的，一切诸佛都达到究竟平等。啊，这种佛见的跟那种见完全相同，没有丝毫差别。那我们大家见性的也入这个境界，跟诸佛完全相同。那是一切万法的本体，净宗的名词叫常寂光啊，最好就用常寂光，那个图都不要，图是配四图讲的，它就是常寂光，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我们今天这样也在常寂光当中，所以诸佛如来看我们看得清清楚楚，看出我们起心动念，你能瞒谁？只能瞒自己啊！自己欺骗自己啊！佛菩萨瞒不着你，只要是化身菩萨，他已经入这里面了。虽然没有圆满，他局部起的作用，便照光芒。它的光弱一点，小一点，找到了，不是没找到，都找到了。啊，只要真的发生，发生什么？发生就是常寂光。啊，所以佛有三身：法身、报身。应化身，极乐世界有四土，常寂光，常寂光没有物质现象，也没有精神现象，啊，连自然现象都没有，不但是我们言说没有法子表达，言语不能表达，心想也想不出，言语道断，心行出灭，这是自性。中国古圣先贤

到这个境界就是圆满成佛。我们怎么知道呢？大学里头就有啊，就说到了。你看大学一开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你说是不是大菩提？是不是极乐世界？啊，明德就是自信呐、啊，明是光明啊，没有障碍呀、啊，圆满的智慧呀、啊。慧能大师说的，本自具足，第一个是具足无量智慧，明德。明就是无量智慧，自信里本有的。那叫明明德是什么？现在明德没有了，迷了。明德是真心，现在不明是妄心。教学的目的是明明德，再把明德恢复光明，那不就是正如常寂光？啊，证入常寂光之后起的作用，就是清明，清明普度众生。啊，我现在回到常寂光，还有许许多的众生迷惑颠倒，我要如何去帮助他们，通通回常寂光？这清明，后面止于至善。那我们今天帮助大家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是止于至善。为什么？他决定证到常寂光，决定能明明德，搞清楚看明白了，原来是一家了。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为一切众生说无量法门，说八万四千法门。要知道，那么多法门是同一个法门。为什么进去是一个？像我们这些房子，有几个门户出口，随便进来的时候都是真的圆满。啊，外面有啊。有佛教，有基督教，有伊斯兰教，那是外头门。进来呢，一样啊。我们叫它极乐世界。啊，天主、基督教叫天堂，伊斯兰教叫天园，一个地方啊，不是两个地方啊。将来进去了，他要修行修成功了，到他的天这个天堂了，我们到那去。这是我们叫极乐世界，它叫天堂。你看，一出不同的名字。所以我在英国那一天给十一个宗教啊朋友们在一起聚会，大家都向往着宗教大团结。好事，我送他们四句话：众神一体。宗教一家，平等对待，和睦相处。我们的英国也要帮助他们团结宗教。非常不容易。道哲禅师这个四番议论给我们讲菩提心，讲得好啊，这是我们净土宗大德莲公跟黄念老都主张

将坛銮道主要回归到我们祖师的地位啊，净宗初祖慧远大师，二祖坛銮，三祖道主，善导四祖啊，为什么没有把他们编进去？他们的著作失传了，现在在日本找到了，这个安乐记就是的，中国没有，从日本找回来啊，这是他对于净宗经论的注解，讲得好啊，啊，真是祖师，不是凡人的啊，所以我们在进修捷要后面讲到净宗历代的祖师，我们已经把它放进去了。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啊，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课注》第738页，我们从第六行看起。啊，道卓大师于《发菩提心》有四番议论。下面把这四段呢都汇集在此地。第一，显菩提心之功用。啊，知道功用就知道为什么要发菩提心？为什么要修菩萨心？这就搞清楚了，搞明白了。啊，菩提心的这功用太大了，说不尽。为什么？因为菩提心能生万法，万法是全宇宙，菩提心就是真心，菩提心就是自信，那整个宇宙从哪来的？华严经上跟我们说，心性，这个心就是菩提心。菩提心是真心，不是妄心。真心能现，妄心能变，妄心是

类。那换一句话是，我们不能生真心，一定就生妄心。如果两种心都不生，什么境界？常寂光，那就圆满了，不可能不生的。在十法界里，十法界里面包括一切诸佛刹土。一切诸佛刹土包括在哪里？佛法界，十法界最高的佛法界。佛法界里面，像极乐世界，佛法界又分四土啊，诸位都知道的，同居净土。方便有余，十报庄严，常寂光土。全是新鲜，啊，如果不是诸佛所现，菩萨声闻所现的，那两种作用都起，就是真心和妄心同时起作用。啊，真心现的，是方便土，是宝土。妄心现的，是六道轮回。我们讲的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是变的，妄心变现。啊，妄心依什么变的？以真心变的，妄一真，真不一妄啊！你就晓得菩提心重要了。菩提心是真心。我们再讲一句很白的话：用真心的是真人，这个大家好懂。用妄心的是假人，假人就不是人，真人才是人。我把话说白了，大家容易懂啊。那学佛为什么？我们从假人希望回归到从真人，这就叫学佛。佛跟菩提是一个意思，菩提翻作觉，佛翻作觉者，觉悟的人叫佛。觉悟的人用菩提心的，差别就在此地，不但同出世间法，还同世间法。世间法里面，所谓的老实人，老实人很可贵呀。老实人是什么呢？老实人说真话人，没有妄语，不自欺。啊，老实人

就是用妄心里面，哎，他还有真心的成分存在，还有那么一点点，那一点非常珍贵啊！如果遇到圣贤教育，圣贤教育就抓住这一点，慢慢把虚妄的习气淘汰干净，回归圆满的真心，那就叫成佛了，那就叫成圣人了。啊，这一桩事情，一切众生没有离开呀，设法界一真庄严，无非是真心跟妄心交错在一起，现出这个境界。啊，我们讲事实真相，就在眼前，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当下即是啊，就是不悟，悟了就没事啊，不悟就造业，起心动念造业，言语造业，动作造业，业有善有恶，有无忌。无忌是什么？说不上是善恶，啊，像口渴喝一杯水，说不上善恶，这叫无忌。啊，无忌也没有报，但是他有问题，什么问题？迷惑颠倒，他不觉悟。啊，所以贪嗔痴里的他没有贪，没有嗔，他有痴。这些我们学佛的同学，尤其是学大乘，要搞清楚，要搞明白啊，然后回光返照，把自己的问题就找到了啊，找到之后改正过来，这就叫修行。行是行为，修是修改，修正，修正我们错误的行为，回归无上菩提，回归自信，这叫真修。

啊，《安乐经》里面讲，第一，除菩提心功用，把菩提心的功用啊，为我们说出来。大经人没有说哪一部大经，那么凡是讲大经都是指无量寿经净土大经，凡于往生净土要须发菩提心为缘，缘是根源，如果你没发菩提

佛的心重要了。啊，为什么？菩提者乃无上佛道之名，若于发心作佛，慈心广大，周遍法界，慈心究竟，等若虚空，慈心常圆，敬未来际，慈心普被，利二成障。这几句话把菩提心的作用说出来了。我们反过来问问自己，完全明白了，

第一个，我们确确实实没有法做佛的心。所以怎么学？学几十年，学一辈子，学了无量劫，都还是做凡夫。这什么道理？我们就是做六道凡夫的心。这是迷惑颠倒啊，严重的迷惑颠倒，还自以为是，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无不是业，造业。什么业？轮回业。你造的善，三善道；你造的恶，三恶道。你出不了六道轮回，为什么？没有出离六道轮回的心，没有这个愿望，还在这个里头斗争啊，斗争坚固啊。是不是这样的？是啊，如果不斗争，这个世界怎么会这么混乱？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灾变？这花苞现前了，果报呢？在来世，来生是果报，现前是花苞。太可怕了。

这个事情没完没了啊，生生世世啊，越迷越严重。你看道哲禅师这几句话，没法心作佛，作佛的这个心广大，周边法界，我们起心动念想什么，都想自己的名闻利养，都想自己的利害，放不下了。有几个人想到遍周边法界？谁想到？比三千大千世界还大。三千大千世界一佛土啊，哎，再小一点吧。谁起心动念想到全球的苦难众生？没人想到啊。谁想到我一个国家这一个地区？也没人想到，起心动念都是想自己呀。啊，顶多与你住在一起的家人，你只想到这么多，这个圈子多小啊，真叫小人呐。没有大心量啊！啊，真心是周边法界的，真心是大菩提心，是做佛的。慧能大师为什么开悟？你去好好的去读《坛经》，你会发现他念念想做佛，念念想度众生啊，自己再苦没感觉到，我们看到他自己没感觉到，他自己法喜充满，长生欢喜心，像我们看到孔老夫子很苦，没有地位，没有财富，啊，家境不是很好，过着普通平民的生活，没有人能跟他相比。为什么？他快乐，乐从哪里来？学习。他学古圣先贤，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是孔夫子学习的对象，特别对周公敬仰佩服。
学这些人啊，这些人是他的榜样。心量大了，华严上告诉我们，我们的真心多大？心包太虚，量周杀界，量是能包容啊，包容变法界虚空界。真心自信，能生能现能容能包，啊，在中国古时候称为大人。大人第一个心量大，啊，下一句慈心就近等若虚空，你跳得了吗？

净空跟虚空一样，跟虚空平等，虚空里头什么也没有。能大师说得好，本来无一物啊，我们今天这个心不是虚空啊，心里面装的东西太多，差不多快装满了。你要不相信，你在那里坐个一分钟两分钟，你观察你的妄念，你的妄想，你的杂念，前念灭，后念生，念念相续，没有中断过，连睡觉还做梦啊。这句心念妄想杂念太多太多了啊，真心真心跟虚空一样，一个念头都没有。给诸位说，佛的念头都没有。那我们今天念佛，我们念佛求生净土，为什么在我们这个地方要想得清净心难呢？得不到啊，恢复真心不容易。我们只装一个阿弥陀佛，就是我只想到极乐世界。告诉你吧，你要装两个东西就进不去了，你就完了。你说我又想到极乐世界，我又想学地藏王菩萨，行不行？给你说行是骗你的，是不负责任的。给你讲真话的时候不行。你要修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是你的本尊，你就不要念佛，专念地藏菩萨，你能成功。你虽然不能脱离六道轮回，你不会堕三恶道，地藏菩萨会加持你。如果你功夫用得力，真正走的是戒定慧，你会得三昧，你会开悟，你能证果。证得小乘须陀洹，初果。天上人间七次往返，证阿罗汉，超越六道轮回。你走的是这个路啊！两个路或者一条走，走不通啊！这个道理要懂啊！一句阿弥陀佛确实就包括圆满究竟的诸佛菩萨无量法门。念佛可以，为什么？你不要去念他，他在佛号里面，他不在佛号外，佛号包括他了。所有一切诸佛菩萨，一切大小乘经典宗门教下显教密教，通通在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当中。你念这一句，老老实实念，全都念到了，一样不缺。你要在里面添一点加一点就完了，你把它全部破坏了。我给大家讲真话，不可以。我学了65年，明白了。

那特别是在最近，我喜欢看黄念祖老居士的报恩谈，那我看了将近100遍。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佛号功德不可思议，大家听到耳熟，也都会说，什么意思不知道。所以你功夫不得了了。你这一句佛号里夹杂多少妄想，多少杂念，多少分别，多少执着，所以佛号不得了。啊，海贤老和尚念佛，深深得理。句句得理，为什么？他没有妄想，没有杂念，他只有清净平等觉。清净平等，清净平等是自信，信德。清净心，喜悦，这个法喜是从内往外透的，不是外头来的，是自信里面生的，叫信德法喜中啊。那遇到有缘众生，或是同参道友，或者是你的学生，他能听得懂你的话，他向你学习，不亦乐乎。

也有的时候没有这个法缘，不少啊。自己功夫成就了以后怎么办？早一天往生净土，这个世界没有缘，极乐世界有缘。极乐世界以外，缘更多，缘更深。为什么？生到极乐世界，就是生到一切诸佛刹土。为什么？你没障碍。你有智慧，你有道行，你有神通，你能分身，你能变化。分身无量无边，像阿弥陀佛一样。这不是你修成的，这本事从哪来的？阿弥陀佛48愿加持你。你的神通差不多跟他一样，无量无边身，到十方世界去拜佛，去供佛去，供佛修福，听佛讲经说法修慧，佛慧双修，

到极乐世界佛慧双修，不是在一处，不是在一尊佛面前，是在无量无边世界，无量无边诸佛面前。你一天的修正，信解行正，在我们这个世界，无量劫也不如，比不上你一天。啊，这就是我讲这句话，是《论语》里面前面三句。没有缘的时候，往生净土啊！我们往生净土，就是给这个地区的人结缘的。为什么？人家看得见往生。你往生表演，做榜样给大家看。没有生病，自在往生，说走就走了。看到的人跟你就有缘了。现身说法了，真的不是假的。啊，做出来给你看了，

啊，大概距离我们现在40年前，香港有个老居士，河东的夫人，何世礼将军的妈妈。啊，何世礼将军一家虔诚的基督徒，他妈妈念佛，啊，他们夫妻很孝顺，家里设了一个佛堂，啊，专门给妈妈念佛。妈妈聪明，非常开明，我们一家人宗教自由，姓什么都好，啊，彼此不相干涉，好啊。老太太往生，告诉他儿子，招待新闻记者来采访，采访我往生的信息。啊，没有生病，时间到了，说走就走了，全家学佛了。你看高明啊，最后一招把全家是基督徒统统变成佛教徒，也没劝他你们要学佛，我告诉他哪个宗教都好，佛教他真正看到了啊，全学佛了。现在东林觉院这个道场就是他的故居，他以前住的房子，给佛教做道场啊，要有这真本事啊！啊，走的时候给你看啊，看佛法是真的还是假的啊？所以那时候报纸，那时候没有电视啊，有无线电广播，报纸上通通都看的。老太太这一招啊，所以我们要做出好样子给人看。现前看什么？欢喜，看你这个一生呢，没有发过脾气，没有嫉妒过人，没有批评过人，这就了不起。这是菩萨，是阿罗汉，凡人做不到啊！啊，最后临终

给大家做好样子。啊，海贤老和尚标准的好样子，住世112年，念佛92年，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一天经没听过。啊，一部经没念过。我听说他劝很多人要听净空法师讲经，很奇怪啊。啊，112岁表法圆满了，阿弥陀佛接他到极乐世界去了。他的心量真的周边法界等若虚空，啊，菩提心真心，真心不生不灭，所以此心长远，无量寿啊！敬未来即是无量寿啊！啊，此心普被利而成长啊！啊，二乘怎么难度的人不度了？大乘菩萨正法菩提心，难度的人也有善巧方便去度他。善巧的心性是什么？菩萨决定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你才能度化众生。所以他有定力，他有智慧，他有神通啊，他会表演得非常周到让不信的人产生信心，具足信心的人发往生的大愿，发愿的人必定得生。叫利而成长啊。二乘是声闻缘觉，通常合起来成小乘。啊，跟菩萨差别就是一个发大心，一个没发大心。发心往生极乐世界是菩提心，为什么？到极乐世界必定成佛，若能一发此心，请无始生死有来，生死有轮，这四个字是讲六道轮回。六道轮回是生死大海，轮转在里面，出不来呀。佛在经教里告诉我们，一轮三途多长时间？5000劫。

我们相信佛没有妄语，佛的话实实在在，佛也不吓唬人，吓唬人也算是妄语，有什么意思？佛的句句话都是真实话，你能听能接受好，不能接受也好啊，这一句话，总而言之，在你阿赖耶识里面变成种子，这个种子永远不坏，作为你后世来生无量劫以后遇到佛法你能信能愿的种子，给你种下去了。但是这个种子要成熟，要经无量劫，不是五千劫，五千劫距离很近。真的，稍稍有一点概念，你就会知道，所谓人生难得，佛法难闻，你才有一点概念呢。有这个概念，你会发愤图强，你会突破难关，你会勇猛精进啊，有一生成就，有来生后世成就的，这都了不起啊。啊，是所有功德回向菩提，皆能圆以佛果，无有舍命。所以是一粒而根，永为道种。啊，阿赖耶里面皆成佛法种子。啊，多生多劫之后都会起作用。下面是这一段黄念老居士给我们解释，自初十愿首引大经，一名功用啊，大经者无量寿经，经引道主善导诸家，称之为大经。天台呢，称之为大本。啊，大本大经都是指无量寿经。此菩提心，是为往生净土之缘。缘，缘者本也。根本的长江黄河流了几千里出海，源头在哪里？根源很重要啊。成佛作主，普度众生，根源在菩提心。故知若不发此心，纵然勤修，亦是无缘之水，无本之末，终不能往生也。说得好啊，你这个心没法，你很勤快很努力啊，修行几十年怎么样，没有源头的水，总是小流小溪，成不了大江大河。为什么没缘？无本之木，本是根，没有根的树长不大。这树为什么活不了、长不大？没根啊！用这个来比喻，我们好懂。所以，没有菩提心，
佛念得很好，不能往生。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完全明白了。啊，甚至于李炳南老居士在世的时候，啊，今年是他往生30周年。我们这些学生给他做个纪念，时间过得真快啊！老师在时常说，他说我们莲友，我们自己台中念佛佛教莲社，我离开老师的时候，台中莲社莲友差不多将近50万人，是个很庞大的团体啊！莲友遍台湾省的，从南到北啊，老师常常警惕我们，我们的莲友10000个人当中，真正能往生的只有3-5个而已。换句话说，绝大多数不能往生。什么原因？这你一看都明白了，没有发菩提心，心量很小，不能容忍啊，还搞帮搞派。那个时候已经有了啊，哪些人跟他们一志同道合，常常在一堆。那都是没有菩提心，那都是修福的，求人天福报的。能不能得到？能。不能出轮回。既然不能出轮回，我们造业，就想到肯定是恶业多，善业少；恶业重，善业浅。那换句话说，将来我们的前途，三恶道的时间长，三善道的时间短。不能不知道。不知道就白学了。啊，云何其下呢？深明其意。菩提者，觉也。无上觉就是佛。是故菩提即无上佛道之名，发心作佛就是发起誓心作佛，誓心是佛之心，这个了不起了。这两句誓心是佛，誓心作佛，是观无量寿经的经文啊，这是净土宗理论的依据。为什么念佛能成佛？佛说的，佛说我们本来是佛，现在迷了，只要回头，迷跟菩提是恰巧相反，菩提是觉，迷而不觉，
觉而不迷是佛，迷而不觉是凡夫。我们很不幸堕落做凡夫，搞六道轮回，搞了无量劫，搞到今天很幸运又遇到佛法了。遇到佛法要不能够彻底明了，我们还有怀疑，这一生不能成就。真搞清楚搞明白了，没有怀疑了，万缘放下，一心成念，决定得生，那这一阵成功了。

缘难得了，无量劫来什么时候会碰他一次？比中特奖难太多了。我们应该知道啊。发心作佛就是发起世心作佛，世心是佛之心，这个心呢，心作心事，心事心作，啊，能发如是心者，本来是佛。此作佛之心，就是本来是佛之心。啊，所以下面给我们说，这个心广大，这个心究竟，这个心长远，这个心普遍。念老住的好，简单为要，广大数，从时间数，数穷三季，三季是过去、现在、未来，没有漏掉，统统包括了。横边是虚，虚是虚空，是方，东南西北四维上下，这叫是方。数穷三际，横边是方，这是什么？这是我们的心啊！真心如是，妄心也如是。妄心跟真心是一不是二。为什么说妄？从觉的这一边

实际上是迷悟不同啊。大小没有两样啊，迷悟不一样，迷了就是轮回心，搞六道轮回，迷了；觉悟了呢，那是法界心，变法界虚空界，真心呢，本性呢，啊，所以这个心能数穷三际，横遍十虚，能究竟真气，穷尽法愿。这两句话很重要。真气是什么？气是边际，真是真如，真是真心，真是真相，一真一切真，啊，究竟真气，宇宙人生的真相，或者是宇宙万法的真相，你全明白了。穷尽法愿，这个法是世间法，佛法，你全明白了，你成佛了啊。为什么？智慧，德能相好，都是你自性本有的，不是外来的，外面没有，这个道理要懂啊。所以你只要是肯真干，肯老实听话真干啊，老师是不是佛菩萨不要紧，菩萨还跟罗刹学嘞，啊，甚至他不是学佛的人，他懂佛法，他读过经，他听过讲演，他记得几句啊，他能说他不能行，你能说能行就成功了，就对了啊。老师能说不能行，学生能说能行，学生成就，老师还继续搞六道轮回，学生倒转了就读老师。为什么报恩？啊，学生能成就是老师教的，没有老师哪有你的成就？啊，对老师报恩，对老师尊重。啊，如果你要是轻慢老师，批评老师，啊，说老师不行，你自己就不行了。为什么？你堕落了，你用妄心，你又迷了，你看转眼就迷了。啊，悟了怎么样？悟了像佛陀一样，对贫穷的乞丐也是真正是无知啊，没有接受过教育，现在讲的没有文化，乞丐。佛对他怎么？佛对他尊敬，佛对他尊敬的心跟尊敬十方诸佛的心是同一个心，真心里头没有牵，没有染污，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他用真心，用真心，万事万法没有一样不是佛，
动物都是佛。

植物也是福，矿物也是福。礼拜山河大地，它是信德的流露啊！啊，觉悟的人跟我们看法不一样，我们迷惑有分别，啊，有染净，有执着，啊，觉悟的人没有了，阿罗汉的执着都没有了。诸位要知道，阿罗汉不能瞧不起他，太了不起。六道凡夫比不上啊，他五种见惑断了，五种思惑断了，我们怎么样？一品都没断，身见、边界、见取、戒取、邪见没断了。断了，你就正须道还。佛比如告，啊，儒家讲，博学、审问、慎思、明辨，都行。佛法讲四个字，跟他讲。这个字是一样的意思，啊，佛法讲心、结、行、正，啊，儒家的正包括在行的里头，没有特别念出来，啊，但是佛就讲得清楚，你虽然修行，没有正果。啊，你是在行，做得不够圆满，没做到究竟处。啊，这就四个字，比他讲的五条十个字详细、清楚啊。啊，我们有没有心？不能说没有心。有没有结？有结不能说没有结，性根结都没有根，都不坚固，啊，很容易受到外面境界动摇。所以，心。没根，没本，正，没消息。啊，念佛法门，要念到功夫成片，那个心是真心。为什么？他决定我是。啊，他心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出阿弥陀佛之后没事，万缘真放下了，不一样。

我们如果这些事都没搞清楚，功夫从哪来？是什么叫功夫都不知道，功夫得力不得力更不必说。啊，实在不得已，自己明白了，就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学古大德，专求净土。希望往生。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可以说，就是真的究竟大圆满，就真的了。

啊，这个里面常语言两个字，明、即、真、常，永离生命，这四个字是性德，自性里头本有的，明是光明，大光明藏，常即光。你看，即也包在里头，常也包在里头。常是不生不灭，叫常。真，它不是虚伪的，它是真实的。设法界一真庄严是虚伪，不是真实的。啊，真实的，佛只给我们说了，十报庄严土是真实的，它有个十，十报，那是真实的。为什么？它是自性变现的，它没有通过阿赖耶的变，它只有现，心现，没有识变，所以它是真的。啊，那个地方人是无量寿，没有生灭现象。啊，方便有余土，要除极乐世界。为什么？极乐世界四土都是心现，没有加识变。这个不可思议，太特殊了。啊，我们为什么到极乐世界？就为了这个。啊，这是什么呢？就是说，设方一切诸佛世界有退转，极乐世界四土都不退转。这就好办了，无量寿啊！记住，你有无量的神通，你可以有无量的分身，每一天到十方世界诸佛如来那里去，供佛闻法，复会双修。所以你到西方极乐世界成就，你就自然知道时间不会很长。为什么？老师，一流的老师，诸佛如来啊，不是菩萨了，太多太多了，个个都是老师。他们讲经教学，每一个人讲经你都去听，从头听到尾，一堂课不缺了。啊，行吗？行。为什么？你分身去了，化身去了。啊，像我们现在一个身不能分身，不能化身，一点办法都没有，不能同时去办两桩事情。他们可以同时办无量无边的事，

所以这个心明即真常，不生不灭，永离生灭，不生不灭。啊，现象不能说有，不现不能说无，有无是对立的，在极乐世界所有一切对立全都化解了，没有对立了。我们要学佛，要真干，我们没有到极乐世界还在此地，就把对立消除，对我们往生有大帮助啊。那我们学着这一生不跟人对立，他跟我对立，我不跟他对立，这可以做得到啊。不对立就没有竞争了啊，当然更没有斗争。心怎么样？心不但清净平等了，清净是小乘，平等是菩萨了。啊，等是完全相同，平时通通都是自信流出来的。谁的自信？自己的自信呢？自信只有一个，十方如来阿弥陀佛给我同一个自信，无量无边一切众生有情无情也是同一个自信。所以告诉你，只有学佛的人真正明了，真正真的了，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一体，你要不爱他，就是不爱惜自己身体。你糟蹋别的，糟蹋一切万物，就是糟蹋自己的自信。只有明心见性的人，正得究竟大圆满，他对外面境界，实际上对他自己自信所变现的万法，清净平等真诚的慈悲也，叫同体大悲，无缘大慈，是这么一个心。我们通常讲菩萨心肠啊，他对人没有自己，人就是自己，物就是自己，万法就是自己，我们如何把这些教义融通，我们身心消化了，在生活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跟他合而为一了，这就是法身菩萨的修行，慧能大师的修行，明心见性那些大德们的修行啊，没有是非缘故，没有善恶，没有邪正，一切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没有了，叫大圆满。
普被具足一切，能生万法，能生变法界虚空界，无牵无余，确实缺少，没有缺少，没有漏掉的。啊，到哪里求？到自性里头求，不向外，向内呀。啊，说如是之心，功德不可思议。若能一发此心，便能勤尽无始以来生死与诸有轮回。这个心不发，你不觉得发了之后下面作用就现出来了。勤是讲时间快速，刹那之间啊，心一发，刹那之间。尽尽是一个不漏，无始以来的生死，断了。余诸沉沦，沉沦下六道轮回，六道没有了，你就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诸有，有是讲三有，诸有包括十法界。沉沦是讲六道轮回，就是十法界跟六道。这一段说什么意思？灭罪消业障啊，无量界以来集结的罪障统统消除了啊，消除之后哎，更以功德回向菩提。你看业障消除了，才能把消业障这些功德回向菩提，定能上证佛果，决定能够证得无上的佛果。所有功德绝不唐捐，无有损失与消灭。能说出这个话来，是道绰大师赐予。他能说出这个话来，就值得我们今天把他老人家名字排列在祖师排位上。啊，按照顺序，他是第三位。尊重三祖啊，不是没有理由的。这话帮助我们化解多少疑问啊，多少顾虑。你只要真看懂了，你的顾虑疑问一扫而光。啊，这黄念老这个对道绰法师几句话的评论，直接道出菩提心的功用，超出勤见微妙难思。菩提心的作用不多，文字不多，说得很清楚，
很明白。啊，对我们这些学人产生很大的鼓励，知道什么？用真心好。为什么要用我心？就这么一句话，这一句话是关键。啊，什么叫真心？什么叫至诚？大学里头告诉我，至诚者不自欺也。记住这句话，不欺骗自己了。无量劫来到今天，起心动念都是欺骗自己，欺骗别人，虚而不实。那么从今天起，接受三祖道祖大师的话，教诲我们学习用真心，生活用真心，学习用真心，工作用真心，待人接物都用真心。真心表现在外面，就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依照顺序应该倒过来，先是同体大悲，后是无缘大慈。啊，首先众生苦难要帮助他化解，把苦，然后再帮助众生得乐。啊，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帮助众生破迷开悟，落实在哪里？通通落实在教学。中国古圣先贤说：“教学为先的，无论干什么，都是教学为先。”啊，宗教是首开教学之先，无论哪个宗教，宗教里的大圣大贤都是菩萨，同体大悲来救众生的。啊，救众生的理念跟方法，就慈悲为本。慈悲是什么？真爱啊。为什么不说爱？世间人听到爱，他就产生情爱，情爱麻烦，是烦恼。所以佛法换一个名词叫慈悲。啊，慈悲是慈悲里头有智慧，爱里面有智慧，爱里面有道德，这就对了。啊，而不是感情。啊，感情那是麻烦，那是六道轮回的根。这个东西念上了，处理很难。啊，换句话说，所以是佛法的爱，这个慈悲是真爱，慈悲是真爱。啊，世间人讲这个爱是假爱，是情爱，情是假的，情会变了，今天爱了，明天就不爱了。啊，你看这个世间人结婚当然是情最浓的时候，啊，黏得很紧，过几天离婚的
情完了，没有了，完全消失掉了。所以它是假的，有生有灭是假的，慈悲是真的，永远不变的。啊，永远不变的这个

叫慈悲眼。我们得认清楚啊，佛陀的教诲，我这一生最感激的一个人，方东美先生。啊，他要不为我指出一条路，我这个人苦恼一生，早就死了，就不在了。啊，他改造了我的命运，就一部书《哲学概论》。《哲学概论》里的一篇《佛经哲学》啊，我听懂了，听明白了啊，去下定决心转搞这门啊。张家大师劝我出家，劝我学释迦牟尼佛，我真干。啊，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学，从30岁开始开悟了，开始我从33岁出家，去教佛学院啊，就在外面讲经，多半是居士们的团体，在台湾很多连社散布在全岛各地啊，我经常到他们那边讲经啊，一部经可以讲10几遍。熟能生巧，巧是什么？悟处。变数讲多了有悟处。啊，后面补充前面的，后面的改正前面的，不能中断。啊，要天天讲，天天讲没人听，怎么办？啊，那个时代录音机刚刚发明啊，有居士送我一台录音机，我很喜欢。为什么？我讲给他听，然后我讲完了，我再打开来，我听他的，他再讲给我听，我的功课就一天都不缺，旅行都不去，是随身带啊，这是我学习的方法，就是说自己讲自己听啊，自己来改正，自己提升自己所以念老摩诃这几句话说得好，道绰大师此语直接道出菩提心的功用，超出情见，微妙难思啊！学佛最怕的这个情见，这个东西出现就麻烦了啊！最难断的事情。情不是好东西，苦不堪言，可是人却喜欢受这个苦，受这个折磨，这就迷惑到底了，迷惑到所以然了啊。佛法要把这个情变成智，是在讲情跟智是一桩事情，觉悟了就叫智，迷了就叫情啊，所以情见

这两个字叫无量众生轮回六道啊。佛法净宗不例外，净宗经典的超出境界。从根上超越，这最高明。根上用心，叫我们用真心，不要用妄心。妄心是情，真心是智。从这儿，起头就学着用理智，不用感情。理智是清净的，是平等的，是觉而不迷的，能让我们时时刻刻在菩提道上，不至于迷失方向。勤俭一生，麻烦就来了。不是走邪路，就是走弯路。迷了，下面引密宗菩提心论以为作证，证明这桩事情。菩提心论上说，此菩提心能包藏一切诸佛功德法故，若修正出现，则为一切道事。真心，真心里面包含储藏着什么东西？一切诸佛功德法，一切诸佛无量劫修行积聚的功德都在真心里头。所以只要你明心见性，你讲的真心，一切诸佛功德法你都受用到了，等于说他们的资料你都看到了，你都用上了。这叫什么？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所以佛菩萨古圣先贤不叫我们向外求，向内也。佛法称为内学，印度人叫内明，明是智慧。五种智慧，这门智慧是从内不向外，叫内明。佛教传到中国之后，他的学习方法，学习的理论我们的老祖宗古圣先贤全盘接受了，那就是以戒定慧的次第。戒是干什么的？戒是帮助你得定的。定是干什么的？
定是帮助你开智慧。

目的是感智慧，必须通过禅定，小定小智慧，大定大智慧，啊，大彻大悟，那是究竟圆满的大定，自性本定，圆满智慧，啊，自性本定。慧能大师证得了，你看他开悟的时候第四句话，何其自信，本无动摇。自信就真心，真心不动，没有摇晃过啊。所以你要想自信里面的智慧德能统统透出来，能起作用，你先要回到自性本定，然后你就知道了，万法哪里来的？自性变的。你对万法，过去、现在、未来，全通达了，一切智啊，没有一样漏掉的，这是一般人不能相信。啊，你看人家科学家、哲学家，他们都是人类智慧是有限的，不可能一切智，样样的不可能，那就没得说了。我们的恒顺众生不能给他抬杠啊，他要能听，我们就说一点给他听；不能听，到此为止。啊，欢欢喜喜。满面笑容，啊，那么持戒不但现在有，现在很多，古时候就有。自己戒修得不错，吃得很好，拿自己这把尺常常去量别人，你看这个人破戒了，那个人没持戒了，这个罪业很重啊。啊，唐朝时候法相宗二祖窥基大师，法相宗是在中国建立的，初祖是玄奘大师，这个宗派印度没有啊，窥基是二祖，窥基出家是玄奘大师劝他的，他的身份要是用现在人说叫高干子弟，啊，他的伯父尉迟，尉迟敬的唐太宗的大将元帅啊，啊，他是尉迟敬德的侄子，啊，人非常聪明。玄奘大师希望他出家，啊，他开玩笑跟玄奘大师说：“你答应我三个条件，我就出家。”玄奘大师问他哪三个条件？第一个，我欢喜读书，我要带一车书，我喜欢读的。玄奘大师说：“哦。”第二个呢？第二个是，他生活很忧郁，

带一车黄金。啊，我过习惯了荣华富贵的生活。第三呢，我要带一车美女。好像玄奘大师三个条件都答应他，他出家了。出家之后，那是菩萨再来的啊，所以这三彻法师就出了名了，大家叫三彻法师啊，一彻黄金，一彻书，一彻美女。所以终南山的道玄律师就对他轻慢啊，讲经讲得好啊，是有道理啊，啊，但是戒律不清净啊，不持戒，戒为无上菩提本，认为他不持戒。玄奘大师能同意他，就说明玄奘大师的道行比他高。啊，这个道玄律师就比较上了。啊，有一天，窥基大师从终南山经过，就是道玄律师六宗道场，从他山下经过，听说他顺便到山上去参访。啊，道玄律师听了情况，叫他炫耀一番。道玄律师感得天人送斋啊，他日中一时，这一时是天人送的斋饭给他，让窥基大师看看，你看天人给我送供养。上山谈了很久，吃饭时间过了，天人没来啊，道玄律师很失望啊，啊，他们走了之后，第二天呢，天人来送供，他就责备他：昨天为什么中午你没有送饭到这来？说昨天有大乘菩萨在这里，满天满山的天神不让我进去。道玄法师听这话流汗，感到惭愧。那么换一句话是，现在学戒是戒在外表，窥基大师的持戒是实在内心。六根戒除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就是圆满的大戒。这是窥基大师做到的，玄奘大师他们做到的。啊，道玄律师没到这个境界。这个故事留下来非常值得我们警惕，我们要拿着持戒去量人，这个不持戒，那个不持戒，如果他是佛菩萨罗汉再来，你不就谤佛谤法谤僧？那这个毁谤三宝的罪业是无间地狱。啊，古时候就有，现在可能更多。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底下一句说啊，这是讲真心，真心里面包含着一切佛法，一切诸佛的法都在真心菩提心里头啊，功德法。若修真出现，修真出现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为一切道事啊。我们举
六祖

慧能大师的例子，慧能大师修足出现，怎么知道他出现的？他的报告像现在一样，博士论文的报告第五句，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自信，本不生灭，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何其自信，本无动摇，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就是他的报告啊，无足照见是考试他的。无足听了之后，下面不说了，行了，你真的开悟了，一拨给他，叫他赶快走。那是最后一个博士学位，他拿到了，啊，一拨他拿走了，可是没有人服啊。人家认为他偷学的，要把他抢回来。啊，他躲藏在猎人队里头15年，15年之后，大概不少人也不在世了，剩下来的人也淡薄了，不再惹这些麻烦。他出来弘法利生，为一切众生的导师。若归本，这是密因国土。密因国土就是极乐世界啊，密宗说的密因，所以密宗到最后还是归极乐世界。不起于座，能成一切佛事啊。菩提心之功用，言可思议。啊，这告诉我们，菩提心的作用真正不可思议。这是四段里头开示第一段，说明菩提心的功用。第二段呢，说明菩提心的明体、明字。明字是相，有明有相，一定有体。啊，给我们讲菩提心的体，这个四段在此地，就是说明什么是菩提心。菩提心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发菩提心？不发行不行？这一段文讨论这个大问题，因为有菩提心才能完成，没有菩提心。不能往生，念佛也不能往生。能不能往生，决定在有没有菩提心。念佛功夫前身，那是往生之后，地位四徒三辈九品，地位不相同。啊，那我们今年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能够到极乐世界，品位别管，学廉耻。学欧耶大师，我只要到极乐世界啊，同居土下下品往生我也愿意啊，等于说我到那边去念小学一年级我要干。为什么？那边人无量寿，保证拿到博士学位啊，时间长不在乎，有寿命嘛啊，寿命短那就不行了啊，在我们这个时间不行，极乐世界心，去首先取得极乐世界，真心切愿就是菩提心。啊，换句话说，菩提心帮助我们真正向心前途，帮助我们有最大的愿望。第一个志愿，我要到极乐世界去见阿弥陀佛，这是作用里面的第一个作用。无比殊胜的作用。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它。阿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可注》第739页，739页倒数第五行啊，倒数第五行第二，出菩提心明体者，这是道卓大师与菩提心有四番议论啊，就是他有四段的解释。前面第一段显菩提心的功用，我们学习过了，今天从第二段开始。第二，出菩提明体啊，然菩提有三种，一者化身菩提，二者报身菩提，三者化身菩提啊，有三种。下面呢再为我们解释啊，言化身菩提者，什么是化身菩提？大乘经里面我们常常看到所谓真如实相，地也一空，自性清净，体无秽染，离除

真正，不加修成，名为法身。佛道体本，名曰菩提。这是舍利法身。发生相当于现代哲学里面所说的本体啊，也就是整个宇宙从哪里来的，根据什么来的，这都是说的法身啊，身这个意思就是本体，法是万法。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跟我们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是宇宙，圆满的宇宙，完全的宇宙，啊，我们给它设它一个名字，建立一个名号，叫它做法身。一切法都是从这个身所生所现啊，所以佛法里面没有造物主，中国传统文化里也没有讲到造物主。啊，传统文化里面，易经是最重要的一部经典。里面讲到八卦啊，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跟佛法讲的非常接近啊，这个不是迷信，这是事实真相，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有没有人见到？有。禅宗里面，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是什么？见到发生。见到宇宙的本体，能生万物，这个法身啊，它有包括这么多的名相，这此地只是略举几个而已。啊，佛在讲经教学，随口而出，几十种、上百种之多，这名词术语，讲一桩事情。为什么不用一个名词？怕我们执着，因为本体没有名词，叫什么名字都不恰当。所以用很多的名相来表达，众多的名相是一个本体现的，从众多名相当中体会本体，本体说不出来，立言说相，
啊，绝不是一个名相能表达的，所以它不是名字相，我们对它只有用真诚心去体会。什么是真诚心？这你说的化身就是真诚心。真诚到基础，你恍然大悟，明白了。明白之后能不能说出来？说不出来。明白人跟明白人，你说他懂，他说你懂，没有见性的人跟见性的人在一起，见性人怎么跟你说你也没办法体会啊，接受了，含糊笼统地接受了，不是完全明了，完全明了见性了啊。像慧能大师在五祖面前，五祖给他讲《金刚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明白了。无足明了，他也明了。啊，明心见性，性是什么？什么样子？啊，说来听听。他说了五句。啊，何其自信？这四个字就是没有想到自信。本来清净，本不生灭，清净就是从来没有染过。我们每个人都有自信，我们的自信跟诸佛如来的自信无二无别，同是一个。我们跟阿弥陀佛的自信没有两样啊！见性成佛，佛是什么？见性的人，只要见性的人都称之为佛。你见到自信，你是佛；他见到自信，他是佛；没有见到自信，也是佛。为什么自信没有生灭？只有迷悟不同啊！悟了啊，我们称它作佛；迷了呢，称它为众生。天、人、六道是法界啊！迷了自信的人，佛为了教学。方便起见，假设这些名相啊，在教学交流当中啊，你很容易懂得真正契入境界了，名相不可得，名相是假的啊，不但名相是假的，所有一切现象是假的，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没有一样是真的。什么叫真？什么叫假？大乘教里面的标准，不生不灭是真的，有生有灭是假的。物质现象有生命，你看人有生老病死，啊，植物有生住变异，啊，矿物、星球这地球有成住坏空，

只要是物质现象，都有生灭。这个里面找不到不生不灭。它有没有不生不灭？有。在哪里？化身不生不灭。化身能现。现一切相，设法界一真庄严，也包括了极乐世界，包括诸佛刹土，都是有生有灭，幻象啊！啊，《金刚经》上说，一切法。包括诸佛刹土，包括诸佛的三圣，

都是显现的啊，自心变现出来的，自心变现出来这些相现象，不能说它有不变呢，不变不能说它没有啊。什么时候变呢？有缘就变，没有缘就不变啊。不变叫隐，隐藏起来啊，隐不能说它无，现不能说它有跟我们六道十法界不一样啊。他觉，这个觉就叫菩提，菩提是印度话啊，就是说明了究竟是一回什么事情，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利言说相，言语无法表达，念头心想也想不到，语言不到，这是事实真相，叫实相。实相无相，从体上讲的，从能现的自性上讲的啊。实相无不相，是从他起用上讲的，他遇到缘现虚空法界，不能说它有；隐不现的时候，不能说它无。所以说它叫第一义空。啊，用这么多的名字来，啊，自性清净，慧能大师说得好。要知道，我们的自性。自性就是真心，能生万法，从来没有被染污，生他也不染污，那染污的是什么呢？染污的是妄心、阿赖耶、摩那、意识、三心二意啊。

阿赖耶莫那意识叫三心。二意呢，二意不说阿赖耶，只说意识。第六意识跟第七识莫那，意识分别莫那染污，妄心不是真心的啊，自信是真心，真心是清净的，体无秽染啊，没有染污的。理出天真，不假修成，它是本来有的。破迷开悟啊，它就显出来了。迷了时候它在不在？在。虽然在，我们八十圆不到啊，眼耳鼻舌身意，眼见不到，耳听不到，鼻闻不到啊，身体接触不到，六根圆不到，他在，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它像什么样子？像虚空一样，不是物质，也没有念头，啊，也不是我们想象当中自然现象，我们根本就圆不到它。它真有，它存在，啊，离出天真呐、啊，这个天就是自然的，本来就是。啊，不加修成。那我们今天修行修什么？不是修真，真是本有的。用不着修，现在所修的就是把我们八识圆不到的那些障碍物，把障碍物去掉，天真的自信自然现前，这个要道理啊！无论是事法是佛法，从哪里下手？我初学佛的时候，第一次跟出家人见面，这个出家人张家大师，我就向他请教，我听说方东梅先生将佛法介绍给我，我知道佛法的殊胜，知道佛法的高明，我向他请教有没有方法让我们很快就能够切入。我提出这个问题，我没有感觉，老师有啊，感觉到这个年轻人心浮气躁，啊，所以他看着我，我也看着他。他看着我，他要看到我这浮躁的习气，

降下去了。我看着他，我等他的答复，等他老人家开始。那时候还不懂什么叫开始啊，等他教诲。我们等了半个小时啊，大概浮躁的心、浮躁的习气降温了啊，断决定断不了啊，只是降温了啊。他可以给我说了，说了一个字，有。你看我在那等，等了半个多小时，等到一个字有。有怎么样呢？他又不说了。啊，因为我们听到这个有啊，精神好像振作起来了，我都注意听了，有，他也不说话了。啊，必须等到你浮躁的气降到他认为可以告诉你的时候，他跟你说话。啊，认为还不够啊，那慢慢等吧，像入定一样。什么念头都没有，一心一意专注听他老人家说话啊。这个等的时间没前面长，前面等了半个小时啊。这个有字等了大概七八分钟啊，告诉我六个字。他说的话一个字一个字说，很慢，速度很慢，看得破，没这么快啊，我说得很快，放得下，一个字一个字说，看得啊，说得非常有力，说六个字。以后我们读儒家的书，读孔子的书，四书，大学中有论语孟子，我们看到了大学开宗明义所说的，跟我那一天向张家大师请教的好像一模一样。啊，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明德什么意思？他讲三个字，佛讲四个字，明心见性，就是明明德了。明德就是自信。自信现在迷了，不明了。佛陀的教学恢复明，明德，明明德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就毕业了。啊，明明德之后，还有吗？有，你自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见性之后做佛，佛要教化众生，

教化众生就是清明，这个名字代表六道众生，代表十法界众生。要帮助他们大家，个个都明德了，明德了。这是大乘佛法。止于至善，就是觉心圆满，自己明明的圆满，教化众生明明的也圆满，得大修行。从哪里下手？从格物致知，格物就是放下，致知就是看破。张家大师教我，格是格斗，是格杀，是格处，就是放下。欲是什么？欲望。你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没有离开七情五欲。七情五欲是烦恼啊，习气啊，你都要把烦恼习气放下，那是妄心。妄心放下，真心就现前，就这么个道理啊。你看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上所说的，跟大乘佛法境界相不同，同啊，一样的，名词不一样啊。中国人叫明德，印度人讲自信，讲真如，真如就是自信，讲法身，讲了许许多多的名词，通都是说这桩事情。这桩事情从哪里下手，你才能证得放下？放下所有的欲望，为什么？自信里头没有欲望，只要是有欲望，自信就被染污了。只要有欲望，自信就迷了。没有欲望，甚至念身都要放下，假的，不是真的。念头要放下，也是假的，也不是真的。念头是妄想，是分别，是执着。自性里头没有啊，它起来是一片乌云，把自性盖住了。你把它赶走，把它放下，它不起作用了，自性就现出来了。要放得彻底，这是真正修行人啊，从思想上修。这是佛陀教育里面儿童班的、幼稚园的不错，是从幼稚园慢慢提升。释迦牟尼佛当年开悟之后教学，就从这开始到鹿野园去度五比丘，度他们干什么？

让要叫他们来当助教啊。啊，佛有五个助教啊，白小学。佛教什么？讲阿含。讲阿含，这五个人能听懂。啊，辗转教化众生。佛陀的小学12年，讲阿含经，乔成如尊者，这些作教。啊，以后训练了1255个比丘。换句话说，佛陀就有1255个助教，展开普遍广泛的教学。啊，小学办了12年，向上提升中学。中学讲方等，啊，方等经好比是中学，8年。跟前面接上20年，这个20年是扎根、深根、根深蒂固，这才叫大学，是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化众生最主要的，是在这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多少时间？22年，讲般若。般若是智慧啊，没有前面的功夫开不了智慧啊。前面12年着重在戒、戒律，方等8年着重在定呢，因戒得定，因定开慧，智慧开了，才能够接受般若。般若22年。最后8年研究所讲法华。法华是什么？是教这些菩萨般学般若的菩萨再提升一层，成佛了，成佛的法华啊，开智慧的楞严。这个佛门弟子听得耳熟啊，要懂得他的意思。啊，我们学佛啊，也要按这个顺序来学。不是金蝉脱壳，这个要明了啊。释迦牟尼佛一生没做过金蝉脱壳。他老人家在世一生教学，开悟之后教学一直教到圆寂，80岁走的，整整教了49年，30岁开始，80岁圆寂。啊，我们中国人讲80，外国人讲79。啊，外国人算10足年龄，79岁。啊，所以他老人家是个道道地地的教育家、老师啊。啊，中国有个老师孔夫子，印度有个老师释迦牟尼佛。那我们一定要懂得啊，宗教教育非常重要啊，宗教教育维系了西方的文明啊，西方人今天不相信宗教了，东方人把老祖宗孔子

孟子、释迦牟尼佛的教诲丢掉了。啊，丢掉以后是什么状况？就是今天社会的状况，社会动乱，地球上的灾变很多。这个诸位要知道啊，啊，现在多少有些人，我们见面的时候，问我的人很多。这个世界还会不会有和平？还会不会有安定？多少人在关心？啊，西方的汉学家，欧洲的，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确实下了功夫，啊，研究得很深，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知超过我们一般人。啊，瑞典的高人看提醒我们，汉字不能废。啊，汉字是讲中国的文字学，要保存下去，不能废除。文言不能够废除，要保存。经书必须读。啊，古圣贤与经书，中国图书分为四类，第一是经，第二是史、历史，第三是子书、诸子百家，第四是文学。啊，所以四库是这么分的：经、史、子、集。啊，经是什么人说？圣人说的，就像在佛经里的佛教里头，经是佛跟菩萨说的。啊，甚至于中国人很严谨，八关很严谨，佛说的称为经，菩萨说的称为论，不称为经。啊，菩萨称为论，论就是经的注解，经的讲解，用这个。我们要知道，子是一家之言，他没有到大彻大悟，但是他所说的很有道理，那对社会有正面的影响，也是很好的东西，啊，帮助我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文学那是诗词歌赋，给生活带来情趣，带来幸福快乐的人生。啊，那么就分这四大类。啊，佛法里头也是这样分法，但是佛法对于文学不是很重视。啊，对于伦理、道德、因果非常重视。啊，所以发生是本有的。除去一切虚妄，真实就现前。啊，它是不生不灭的。虚妄的都是有生灭，生灭有生有灭，不是真的。

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我们对法身这两个字要有一个正确的概念。法身之体，法身的根本就叫菩提。为什么？他居而不迷，他从来没有迷过啊，现在迷了不是他迷，是众生迷了。众生对于境界以为是真的啊，我们到这个世界来，第一个得到人身，都认为这个身体是我，错了，身体不是我，我不生不灭，不生不灭法身，法身是我，这肉身不是我。我们现在借这个假的肉身，要把我们的真身找回来，这叫修道，这叫真的无上菩提啊！所以菩提是佛道本体，佛道的根本。啊，是体，是根本啊，这叫菩提。那么叫法身，这个法身啊，在其次的第二个报身，报身菩提备修万恨，能感报佛之苦。报身是修的，修到什么时候报身现前？明心见性，大彻大悟的时候，报身现前。那为什么呢？你往生到极乐世界，十宝庄严土啊，不求往生极乐世界，那肯定你是往生到释迦牟尼佛的华藏世界。华藏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庄严土，娑婆世界的化身菩萨都住在那边。所以他是修成修六度万恨啊，就能感得报身的佛果，以果酬因，所以叫报身。圆通无碍，这叫菩提。它圆满通达无碍啊，事出世间一切法，过去现在未来，你向他请教，他都会告诉你，他都能为你解答，都能教导你。化身菩萨，化身大士啊，他们的智慧是从自信流露，不是学来，学不来，学来的是假的，不是真的。我们再看最后一个化身菩提，为从报其用，能去万机，名为化身。这化身是什么？释迦牟尼佛三千年前

在印度降生，啊，示现八相成道，教化众生，住世79年，这叫应化身。啊，为什么呢？他视线跟我们人一样，有入胎，有出胎，啊，有从小孩慢慢长成，啊，经过这个阶段，啊，求学、修学、修学、开悟，啊，正果。教化众生，他能以这个化身教化一切众生，化身无量无边呐！你跟他有缘，他就现身来教你，来度脱。啊，帮助众生，成就众生，众生根性不一定，有的时候一个众生要多生多世才能救，不是一生就成就的。啊，佛菩萨慈悲，生生世世跟着你，不离开你。啊，有机会他就教你，你想觉悟，想走觉悟的道路，他就来帮你。你没有这个念头，他暂时不理你，看住你。啊，有觉悟的心，他就来了。所以有悟，悟是人物，包括九法界、九界众生啊，一是利益了，缘是圆满通达啊，所以这叫菩提。这些人在我们人道，在中国历代。诸佛菩萨祖师大德应化在世间，每一个朝代都有人啊，大乘佛教在中国八大宗都有祖师大德出现，那都是化身啊。如根道也不是凡人，他们帮助佛法、大乘佛法铺垫根基啊，因为儒道代替了小乘，中国没有小乘啊，儒跟道比小乘容易学，是我们本土文化。啊，直接通大乘，这个实验做成功了。啊，所以小乘经教道场，唐朝中叶之后就没有人学了。啊，唐朝初年还有，隋末唐初。还有居士宗，有陈师宗，啊，唐朝中叶之后没有了，啊，真的完全是被儒道代替了。那么下面有解释，啊，第二。

名菩提之名，菩提之体，把它分成法、报、化三身二论。法身菩提就是真如实相，第一义空啊，自心清净，体无慧然，此即禅宗六祖语文无住身性，豁然大悟时所说的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也。这就证明的啊，即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因本自具足，故不加修正。自信里头本来有，所以不需要修啊，用不着修啊。道理啊，就在此地啊。五祖听了之后，就把衣钵传给他了，他就是第六代祖啊，并且告诉他，这就对他的开示，不舍本性，学法无益。舍本性，这是认识。舍本心三个字，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要不舍本心，你所学的是佛学常识，不起作用。不起作用就意味着依旧搞六道轮回，出不去啊，那么由此可知，佛法的教学它的宗旨在哪里？不能不知道啊。它的目的在哪里？啊，如果不知道教学的目的跟宗旨，我们这个学习真正利益决定得不到。啊，所以若摄自本心，见自本心，即名丈夫，天人师佛。这就成佛了。成佛就是天人的老师。佛无论现什么样的身份，实现什么样的工作，用意全在教学。叫什么？帮助别人觉悟，这叫这个啊，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啊。慧能大师当时还没有剃度，只是庙里头一个义工啊，一发这个心，他就成为祖师了。他一离开这个庙，他就是祖师了啊。随着正可为菩提心论中说的，若修正出现，则为一切道士，不起于坐，能成一切佛事，是正啊。这一段举慧能大师做证明啊，啊，确实如此啊。法身呐，啊，这报身，下面

是报身，法身本具，乃性德也。修德有功，性德方现，故备修万恨，功德庄严，德

我们读了这个两段文，这个四段里第二段，后头还有两段，读了之后对菩提心有个概念啊，最重要的要发心，发心不知道怎么发法，经论上讲的这么多，多了不能消化，不能透彻明了，怎么办？从经论注解就是论述，我们用的这个本子，经下莲居老居士汇集的，注解是黄念祖老居士汇集的，通通都是汇集的。念老用了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注解，内容非常丰富，我们初学不能完全消化，又想得到利益，那怎么修法？方法有，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出榜样啊！啊，他都能修成，我们难道不能成就吗？他用什么方法？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一生没有听过人讲言佛法，没有听过一次讲，没有念过一遍经书，他靠什么？一句佛号啊，给我们做证明啊！他一句佛号念了92年，他112岁往生的。20岁出家，师父就叫他一句阿弥陀佛，告诉他一直念下去，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这什么意思？我们要知道师父说的这句话可不简单呐！啊，师父不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人，这个话说不出啊。师父是佛化身来的，啊，他有成佛的条件，什么条件？老实、听话、真干，这就是一生成佛必须具备的条件，他这三个条件统统有，所以老师对他就特别欣赏，师兄弟再多没办法成就，他能成就，果然没错。他从20岁剃头那一天开始念佛，佛号就没有中断，除了睡觉佛号中断之外，平常无论干什么工作，心里面佛号一句

句接着一句，不中断的，92年不中断。他念到什么功夫？给诸师念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一句佛号。真的，一点不假。你们大家如果能够把黄念祖老居士最后的一份报告《进修捷要报恩谈》这部书，你能从头到尾念100遍，你就明白了，你就相信，你能够如法炮制，向海鲜老和尚学习，也念这句佛号，我相信你这一生决定往生净土，到西方极乐世界决定一生成佛。你的事情就解决了，不难呐，难在这个佛号不间断，不间断才行，间断也不行啊，信心坚固，往生的愿望恳切，啊，他念佛多久？取得往生，我告诉大家，他取得往生的资格，决定能去成，阿弥陀佛来接引他，顶多25岁，5年呐、啊，最多5年。如果是一般状况，3年。那像他那种个性，那佛号不阻断的，顶多1年，他就取得了。啊，取得为什么不去？寿命那么长，那是什么？阿弥陀佛加持给他的。啊，阿弥陀佛不让他去，教他在这个世间表法，所谓表法做榜样给大家看，给佛门弟子看，给净宗弟子看，是这个意思。我估计他的寿命应该也只有70-80岁啊，不可能有112岁。这个都是阿弥陀佛加持。啊，他不负阿弥陀佛的期望，他做得真好啊。啊，确实是修行人的好榜样。张家大师所说的，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他是一个重实质不重形式的修行人，一句佛号念到底啊，为我们末法这个时代，这个时代社会动荡，人心没有依靠，这么个时代干什么事情都很难成就，念佛也不例外，他来给我们做证明。

证明什么？第一个证明是他自己本身见阿弥陀佛，我估计十次以上啊，我们的初祖慧远大师一生当中见阿弥陀佛、见极乐世界只有四次啊，他这个从得功夫成片开始，得功夫成片我估计顶多五年，25岁以后这么长的时间，到112岁见阿弥陀佛10次不稀奇，到极乐世界10次也不稀奇，告诉我们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48愿度众生是真的，不是假的，坚定我们的心愿，劝我们信愿持名求生净土啊！啊，第二个为我们表法的，这应该是阿弥陀佛特别的嘱咐。我们净宗有灾难啊，最近这个20年当中，反对慧济本的人太多了，批判我们依照这个本子修行的人太多了，许多人听到这些批判，不敢学这个经啊，把这个经本放弃去学康僧开的本子。啊，对我们依慧济本、依黄念祖老居士这个扩注产生怀疑啊，信心失掉了，这个问题严重啊，所以他来给我们做证明啊，一定阿弥陀佛教他的。什么时候你看到有一部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生，见到这本书阿弥陀佛就接他往生，是他天天盼望，谁会送书给他？没人呐、啊！为什么？他不认识字，他一生没念过书，那人家送书给他不是开玩笑，是不可能有人送书给他了啊！这没想到13年啊，这个大前年啊，就有一个同学带了一本书，老和尚一看到有个人带书来，就问他这书叫什么名字，他就说这个书名叫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生，老和尚听到之后高兴得不得了，从来没这么喜欢过，赶快回到房间穿袍大衣，邀请别人给他照相，大家感到很惊讶，老和尚一生没有主动要求别人给他照相的啊，这是他一生第一次
啊，所以感到很惊讶。照完相之后三天就走了。2013年的一月，啊，三天就走了，啊，这是什么？给我们证明，因为这本书就是为这桩事情写的，啊，很详细。引经据典，告诉大家，下莲老汇集本每一个字都是佛说的，都是真经，他汇集没有敢改动一个字，那都是原译本里面的原字，啊，他只是重新把它排列，给它组织，啊，字字句句都有根据，念老的注解也如是，每一段注解都注明这一段文从哪里来的，注明出处，不是他自己的意思，不是经论里面的文句，就是祖师大德的开始啊，字字句句都有根据，有依据，不是假的，证明这个注解上字字句句正知正见，多么难得稀有。那第三个证明，我们依照这部经这个注解修行没错，我们就放心了，啊，没错误，啊，真的起了这个效果，很难得。我们要感谢老和尚，啊，不是老和尚，我们再过几年，可能信心都会动摇，啊，老和尚这样一表法。我们死心塌地，再也不会动摇了。啊，我们得到的这个经，得到这个注解，都是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天，我们遇到了。啊。所以从报身流现出化身，化身就多了，随即化现，妙用无穷啊，故曰一无圆通，名为化身菩提。海贤老和尚也不例外啊，也是佛菩萨化身再来啊！啊，阿弥陀佛委托他，就他这个好样子，行，多留几年，多影响几年，啊，那么这是我们第二段。菩提心的名，菩提心的体，体就是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无量智慧。下面第三，啊，第三段，显法性有异，啊，虽然都说法性，法性不一样啊。敬畏行者，修因法性。聚其三处，啊，这个发心三种要注意，我们要学。

那前面都是道周法师的话啊，这是我们净土宗应该说是第三代祖师善导第四第一会员圆公大师，第二坛乱，第三道主，

请看道州大师的原文。先发心有意者，今为行者，修因发心具其三种。一者，要须实达有无，从本以来自心清净。这头一个真的六祖坛经慧能大师开悟的第一句话，要认识有无，什么是有，什么是无。哦，这个不容易。金刚经上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有为法就有生有灭，如梦幻泡影。又说一切法毕竟空，不可得，无所有。啊，金刚经这些经文很多同学都读过，比什么都重要。你要把这些东西都通达了，都搞明白了，你能不放下吗？当然放下。放下什么？有无都放下。有是有为法，一切法不外乎这两类，一个有为，一个无为。啊，《百法明门论》就是把这个讲清楚、讲明白。啊，有为法94种。啊，94，无为法只有6个，6种无为法。先放下有为，再放下无为，有为无为通通放下，就明心见性。为什么？有为法障碍自信呢？怎么不能见性呢？啊，有为里头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为法里头有无明烦恼。根本烦恼，有为无为统统放下了，不但六道没有了，十法界没有了，一切诸佛刹土除十报土存在之外，方便土、同居土都不存在了。所以通达有无这一句话重要，通达有无通通放下，自心清净就现前了。

虽然自心清净，他还修。这个修是表法，是示现，是劝导大众修行的，是缘修万恨呐！佛所在经教所教的，都能够依教奉行，表演给众生看。什么身份？像《华严经》上53参，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全是化身菩萨在表演。无论你是什么身份，男子女子，老人小孩，不管什么身份，不管从事哪个行业，华严经上佛菩萨来做榜样给你看，就在你生活当中修行，就在你工作当中修行，就在你处事待人接物当中修行。华严境界，华严经妙不可言了。我们非常可惜，移民到澳洲来，这个经就停讲了。当时在新加坡讲了3年了。我们离开新加坡15年了，如果没有离开这15年，这部经将圆满，无量功德，那是非常伟大的贡献。总是语言不具足，它有障碍啊！众生没那么大的福报啊，障碍我们大经不能圆满，我们到这边来改讲无量寿经会几本也好，也难得。为什么呢？这部经是中本华严，华严经是大本无量寿经，就是无量寿经的细说就是华严华严的略说就是无量寿经。这阿弥陀经是小本的，这3部经是一部经，我们要认识我们要依教修行。84000诸般若蜜门，缘修万恨，缘修万恨都是收在一句佛号当中。诸位好好去读黄念祖老居士的报恩谈就知道了。这一句佛号是84000法门，这一句佛号是圆满诸般若蜜，佛号功德不可思议，千万不要丢失丢失太可惜了。那么3者呢，大慈悲为本，恒以运度为怀，有般若智慧还要有大慈悲，大慈大悲，没有大慈大悲你不度众生的，有大慈大悲又有智慧，你才有能力有德行教化一切苦难众生。怎么教化？做出最好的榜样就是教化。什么榜样？

早年我们在美国成立第一个净宗学会，啊，实际上在美洲我们第一个净宗学会是在温哥华，啊，加拿大的净宗学会，圣何西的净宗学会是第二个，在美国是第一个，啊，我写了个缘起，提出行门五个科目，第一个，观经上面所说的净业三福，是我们修行最高的指导原则，啊，一定不能丢开，要真修，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是第一福。换一句话说，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你们修行没根呢，没有善根呢，没有善根不能成就，啊，一定要坚固的善根。下面修十善业，啊，还有一句，我们用道家的感应篇取而代之，就是慈心不杀，啊，第一条四句话，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一条是这条做人的根本，能够依教奉行，来生不会堕三恶道，啊，决定是人天福报，三福嘛，人天福，啊，这个从这个基础上向上提升，受持三规，居足中戒，不犯威仪。啊，我们对具足中戒只讲在家讲五戒十善，出家讲沙弥律仪，我只讲到此地，啊，从这个再向上提升，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全经行者，净业三福我们要做到，我们要做不到啊！敬业的果报，往生净土没份呐、啊，这个要知道啊！不是开玩笑的。维提西夫人与他的五百宫女都做到了，所以他们顺利往生，而且往生的品位高啊。维提西夫人证得无生法忍了，啊，七地菩萨，啊，我们要相信经论上句句都是实话，绝没有一句话是欺骗人的。啊，不能不修。啊，由这之最高指导原则怎么落实？落实在六合敬。我们住在僧团里头，四个人以上在一起共修就是僧团，要修六合，家和万事兴啊！啊，然后三学六度普贤十愿，这是在美国净宗学会成立的那一天，我做的报告。
啊，我们的行门要把这五个科目认真做到啊，这才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才是阿弥陀佛的弟子。那么下面说又居净土论，就是往生论，天亲菩萨的。这里面说尽发菩提心者，即是愿作佛心。这句话问得好啊，你想不想做佛？不想做佛那就另当别论，想做佛呢，那就要有度众生的心。怎么度众生？给众生做好朋友，像海鲜老和人一样，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在劝一切众生做佛了。往生到极乐世界干什么？做佛。做佛干什么？度众生。度众生跟做佛是连在一起的，分不开的啊！哪有佛菩萨不度众生的道理？只听说声闻，阿罗汉辟支佛有不度众生啊，佛跟大菩萨没有不度众生啊，他就这么一桩事情，就是度众生。那么要度众生，就要摄取众生，生有佛国土的心，那就是就专门修这一门，专门弘扬这一门，专门劝大家念佛往生净土，把净土这一部经讲清楚、讲明白、讲透彻，如同他到极乐世界去参观过，真正相信，没有丝毫怀疑，这才行啊！啊，所以今既愿生净土，故先须发菩提心也。切愿往生之心，我们自己要发大愿，决定要往生。那不往生，我们不能成佛，不能成佛，度不了众生。这个心比什么都重要，这个心比什么都可贵。这个心一发，诸佛护念，龙天善神就帮助你。为什么？你不是为自己，你是为众生。啊，下面这一段长文是念老的解释。是语发心有意义，为有两类，第一类呢，行者于因地中具法以下的三种行：一者虚设有了达从本以来自心清净，自心清净前面有说过了，这不再说。至于设达有无，设为悟心智玄观。设是认识，达是通达，事出世间一切法，什么是有？

什么时候？对这个要没有认识，那你的烦恼盖得很重，不容易开悟。啊，老祖宗教导我们，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对于识达有无的人来说，用读书千遍，其义自见，方法极妙，真的，一千遍念完了，他悟了。啊，我常说小悟，再念一千遍，中悟；再念一千遍，大悟；再念一千遍，大彻大悟。为什么？念一千遍是修定呢？只读这个书，字没念错，句子没念漏掉，什么意思不管它，只是一遍一遍的念，念上千遍，念上万遍，其义自见就通了。为什么通了？因为你得定啊，定起作用开智慧啊，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通通现前。这个智慧是设方三世事法佛法，一切通达，没有一样你不知道，成佛了。这方法妙绝，所以你懂得这个方法，我想学没有老师不要紧，你照这个方法无师自通，是真通，不是假通。到自己通了之后，再去请教高明高人们，给你印证，听听你讲的是不是真开悟。找不到高人怎么办？有办法，古大德里头高人多，你看古人的注解啊，这个注解一看跟自己悟的完全一样，证明你悟的是真，正知正解。如果你悟的跟古大德注解不一样，那就把注解放开，再念一千遍。古大德给你做证明啊！啊，这一部注解好啊。不是黄念老自己的意思，是83种经典里面所说的，110种祖师大德著述里面所说的，难得啊，他可以给我们作证啊，所以是真正大彻大悟。再看这个注解，完全通达明了，没有丝毫障碍啊。你讲这部经跟释迦牟尼佛讲这部经没有两样，啊，所以这就是识达有无非常重要。啊，你能够放下，自性清净心就现起。二者呢，缘修万恨，84000诸波罗蜜门。啊，用什么方法修？

我前面跟诸位讲的，我们净宗学院所提出的五个科目就是圆修，五个科目就是八万四千法门波罗蜜浓缩，这五个科目展开来就是八万四千波罗蜜门，不可思议啊！三者大慈悲为本，恒以运度为怀，

念念都想着怎么样帮助众生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往生极乐世界去做佛啊。你看慈智三因能与大菩提相应，所以叫做发菩提心。

念老的解释里头，发心有义是两种。第一种，行者于因地中，具发以下三心，是有无。啊，自心本性，本性是大有无。那么这个无，就是心经当中，心经所说的无眼耳乃至无知亦无得，一连串之无字也。有要放下，无也要放下。有无两边都放下了。

涅槃经啊，涅槃经中的话，如是逆顺，逆是无，顺是有，如超禅意，佛告大众，

这释迦牟尼佛说的，我以佛言，遍观三界一切诸法，无名本寂，性本现土，于十方求了不可得，根本无故所因之业，皆悉现土，无名现土故，乃至老死皆得现土，一世年远，我今安住长寂灭光，长寂灭光，通常我们省的灭死叫长寂光，明大涅槃，无明谢脱苦，入大涅槃。此乃世尊最后慈悲威切之垂示。一劫永明大师愿于无量劫剥皮为纸，细骨为笔，用血为墨，以书写此文，用报此恩者也。无名本无，知业何有？

大妄本空，真心自性持戒之无之要义。什么叫之无？之无的意思就说的是这个。至于之有，宗门常云必须之有是德。又复大师心王面里头，水中言味，色离交亲，决定是有，不见其心。心王一号身内俱听，面门处处应物随情，自在无碍，所作皆成。民众以比喻说明，当然个个自由心王，决定是有，应物随情，发挥妙用，但不见其心。这些话句句都非常重要啊，句句都是开悟的话。我们如果看不懂，不懂意思，我们在迷，没开悟。我们如果悟了，句句都清楚，句句都了然，很得受用。宗门是讲空，怕你执着空，堕到空里面去，所以跟你讲有，讲知有，教下都讲有，怕你执着有，所以讲空。啊，这教学不一样啊，众生根性不一样，执着不相同。佛法的没法，佛无有法可说，破你的执着而已。你执着有，佛讲无，讲空；你执着无，讲执着空，佛给你讲有，就这么回事情。啊，到最后呢，空有两边都放下，空有两边都现前。啊，现前怎么样？如如不动，不生不灭。这个境界微妙啊，这就是祝福，大彻大悟的境界。

《涅盘经》里所说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知有呢，就是知有此佛性。这句话重要啊！所以《华严经》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没错，真的本来是佛，现在是佛。谁见到了？诸佛化身菩萨见到了。你没有真的化身，你不知道；真的化身，你就知道。众生跟佛是一体呀。佛有无量智慧，众生也有啊，本自具足啊。啊，佛有无量神通，你也有啊。本自具足啊！啊，为什么不从本上去找？从枝枝叶叶去找错了。千辛万苦，无量劫来都没有摸到啊！啊，《大乘经》里头叫我们从根本找。找到，你就生大欢喜，就成佛了。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存，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神切，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神切，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神切，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742页。742页，我们从第一行第三句看起。第一行第三句，心等乐园，所以古德都要人知有，若不知有，总是虚妄。上面解释知无与知有，以明摄达有无，这经上这一句话，识是认识，达是通达，什么是有，什么是无，这个事实真相如果不通达，就没有办法入佛门，就没有办法提升自己。凡夫执着有，认为设法界六道轮回是真有，那佛告诉我们这些东西没有，假的啊。可是这里头最重要的，就像起心论上所说，立言说相，立文字相，立心缘相，你才真正有实达啊。如果执着，给你说空你就执着空，给你说有你就执着有，这个麻烦大了。即使诸佛如来也没法子教给我们，为什么？念住了，

啊，所以起心动念说的好，一定要离开，不执着，言说，文字是言说的延续，所以它的作用跟言说是相通的。言说不能执着，文字就不能执着，这个道理要懂啊，这个才是真正的佛法。真正佛法不能说有，不能说无，这才能真正体会到真相。相好像是有，其实呢，其实都不存在。这一桩事情被现代的量子力学家发现了，啊，量子力学家知道所有一切的有为法，有生有灭啊，生灭的频率多高呢？一般人不知道。佛在经典上告诉我们，啊，佛问弥勒菩萨，心有所念，凡夫心里起了个念头，这个念头里头有几念、几相、几时，经文是几念几相是也。弥勒菩萨回答说，一弹指，举手弹指之间，这一弹指有32亿8000年，单位是八千啊，100个千的10万，10万乘32亿，乘出来的结果320兆，这一弹指320兆次的生命，这指的什么？指的是我们六根所接触的六尘境界啊，在这么高的频率之下，所有现象，无论是物质，是精神，精神念头，自然现象，没有两个现象是相同，没有两个念头是一样的。于是真相现出来了，物质现象不可得，精神现象也不可得，自然现象也如是。

所以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些现象它存在的世界一个现象一念啊，一念有这么多啊，我们不知道啊。啊，一个现象，实际上这是细念、微细的念头，一念就产生一个现象。那一秒钟产生多少？啊，一个现象。它存在的时间是2240兆分之1秒，也就是说一秒钟它生灭已经达到2240兆次，一秒钟2240兆次的生灭，我们无法想象，所以叫不可思议。你没办法想它，想不到，你也没办法说它，说不出。言语道断，心行处灭，这是事实真相。物质现象如是，精神现象也如是，乃至于自然现象无不如是。所以佛在般若经上告诉我们，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我们今天看电视，电视的画面得有色相啊，也有能发声音，这个色相它频率多高？一秒钟100次。我们看那件事啊，以前黑白的电视没有彩色的，50次。啊，早年电影院里面播放的影片是动画片，我们这里还有一张。这是电影播的底片。一秒钟多少次？24次，就是一秒钟在放映机里面，放映机快门打开，这一个画面打在荧幕上啊，立刻就关起来，关闭，再打开第二张啊，再打开第三张，一秒钟24张，就把我们欺骗了。我们看到好像它很逼真的，它存在啊，其实它一秒钟24张。我们今天的电视，彩色电视，一秒钟100张，这就好懂了。我们现前这个环境，我们眼见耳闻的这个境界，是一秒钟2242兆。诸位要记住，一秒钟2240

次的生命，我们怎么能知道？所以都把它当真了。啊，事实真相呢，不能说真，也不能说妄。为什么？根本不存在嘛，全是假的。般若经上这四句话，我们要牢牢记住：事实真相如是，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里头有没有真妄？没有。有没有善恶？没有。有没有是非？没有。叫毕竟空，不可得。啊，所以为什么这些佛菩萨罗汉他们能放下？他们此地所说的十大真相，他们知道有无，有不存在，无也不存在。啊，有无是我们对于这个境界里面起的幻觉。啊，把它认错了，真相是真相不可得，无所有不可得。我们以为有，以为它真存在，这叫迷了，这叫无明啊。执着知有知无就是无。无明他就造业啊，造什么业？在境界上升起七情五欲，贪嗔痴慢疑，这就是业。业本来没有啊，啊，所有一切现象是假的，业当然不能存在。啊，可是你以为它有，这亏吃大了。为什么？把自信所现的一真法界，十报庄严土啊！因为我们造的有业，业力把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轮回，以为真有十法界，真有六道轮回，这亏吃大了，堕落在迷幻里面呢，出不来了。所以佛慈悲教导我们，头一个就教我们要知有，要知无，有无都不存在，要知道有无自信啊。但是自信它不生不灭，它是真心啊。什么是什么叫真心？他没有无明，他没有尘沙，他没有见思烦恼，三种烦恼都没有。他是在正常境界里面生活，
啊，那不是假的，是真的。啊，真常，我们也没办法，没有概念。我们用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所说的五句话，在这个里面得到一个概念，略知一二。啊，真心就是它真实的存在，这些相是它现的。真心直现，我们讲吧，真相一真法界，极乐世界就是的，华藏世界也是的。密言世界也是的，啊，这个境界里头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是真的。啊，净土宗叫它做常寂光，它在哪里？它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它是一切万事万物的本体，万事万物就是从它出现，能生能现，万事万物，整个宇宙是它所生所现。啊，所生所现，现的一切现象，不能说它有；不现的时候，不能说它无。这是它的真相。如果在这上面有执着，一念执着，这一念很麻烦。这一念的执着，就念念都是执着，这就没了。那一念叫无明，我们说不明了了。不明了就是无明，明了了，明了执着和明了，没有把明了放下，那个明了就是不明了。佛说法不容易啊，得要会听啊。会听就会开悟。为什么？不执着。不会听的不会开悟，他执着。把经典上所说的这些统统都记住了，都变成业了，变成障了。啊，把自心本有的般若智慧障碍住了，智慧不能现前，现前的全是烦恼习气。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啊，新登路上说的这些话都是解释知无知有啊，十大字有无是经上的话，下面念老讲的是他为摄心大本，心是真心，本是本体，一切万法的本体啊！你要认识心，真心，你要了解

万事万物本来面目啊，了达，了是明了，通达，从本以来，自心清净。真正通达明了，

这一句跟慧能大师的五句话完全相同，一界是无，无界是一，自性清净，自性不生不灭，自性本自具足，自性本无动摇，自性能生万法。变法界、虚空界从哪来的？自性变现出来，能生，能变。啊，这个变现出来的现象，净宗称之为常寂光。常就是不生不灭，寂就是清净的意思，无为。光是一片光明，啊，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整个宇宙都在常寂光中。啊，没有缘，它不现，一片光明。谁知道？法身菩萨知道，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见到常寂光。见到常寂光，就是见到变法界，变法界、虚空界，过去、现在、未来，真的横遍十方，数穷三极，他们有一样不知道。大家要晓得，佛陀的教育是要叫每一个人都成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佛陀的教育就圆满了，毕业了，成佛了。啊，没有彻悟，还在菩萨地位，菩萨还是学生。你的学业还没有圆满，你还得继续努力。阿罗汉刚刚开悟，小悟刚刚开悟。啊，菩萨有51个等级，像读书一样，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啊，最高的51年级，大乘教里称得出，实心，好比小学；实住，好比是中学。啊，初中实行好比高中，实回向好比大学，实地好比研究所，等觉好比博士班，

用这个做比方，大家有个概念。佛门的课程，84000法门，绝不是一个大学能够跟它相比的。84000是有个数字，它是表法，表什么？表无量无边，无有穷尽。佛教大学开的课程，无量无边的，没有数字能够形容。可是它有妙，妙在哪？无量无边的法门，你只有一门通了，一切就通。好像我们这个大厅、大房子，有许许多多门都能进出。你在外面看84000法门，任何一门走进来都一样，走进来得到的是圆满的，不是说你走这个门进来，你只能看到一间房间，其他看不到，不是，进来全部都看到。全部都通达了，所以佛才告诉我们，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为什么有这么多法门？众生根性不一样，迷的境界有差别，迷的浅深有差别，个个不相同啊！契机很容易就成就啊，不契机的我很难入不进去啊。这84000法门，这叫一般的法门，普通的法门。这里面还有个特别法门，跟一切法门性质不一样的，就是净土法门。其他法门成就很慢，课程很多，时间很长。净土法门很单纯，一个科目，一个法门，难信，很容易成就。你只要真信，你这一生决定成就。这一门叫易行难信之法。易到什么程度？一句佛号，就念这一句佛号，其他的什么都没有。念成功了，往生到极乐世界，什么都知道了。生到极乐世界，弥陀大愿里面说的，借作阿惟越致菩萨，阿惟越致是法身菩萨。换一句话说，你生到极乐世界，等于七地以上。七地是证无生法人，有不但知道，知道得很透彻。知道的

很有深度，化身里面的大菩萨，这是一般勤修苦修八万四千法门那一些菩萨们不能接受不能相信啊，迷在设法界，迷在六道轮回无量界，哪有这么便宜就出去了，所以叫一心难行的啊！什么人能相信？真的相信并不简单。大乘经里的佛常说：“过去无量劫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这一生的人生遇到这个法门，他就得诸佛如来的加持，加持力量帮助他能信不怀疑，依这个法门修行，这一生就成就。这个法门成就的人多啊，自东晋以来，圆公大师建第一个念佛堂，在庐山，一直传到今天，世世代代以这个法门修行成就的太多太多。啊，真的是万修万人去啊。那么还有修的，我们也常听说，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这什么原因？前面说过啊，真正接受不怀疑，一句佛号念到底的，这是过去生中供养一切诸佛如来缘成熟了，这么多佛加持你还有怀疑，那么换句话是你供养诸佛如来还不够多啊。现在这一生当中啊，修不少法门啊，念很多的佛，很多的菩萨，很多的罗汉，那就是你还在积功累德，你在这个阶段没成熟。如果真的相信，一点不怀疑，成熟了。我们能看得清楚，能看得明白。啊，所以这底下接着，啊，此正相当于大乘起信论中的知行，知行者正念正如法也。啊，这是知有知无，啊，是大有无，知行正念正如。

宗门用禅修，教下用智观，净土宗里头一向专念，都是真念真如法。能去吃一个榜样给我们看吗？能。海贤老和尚就是最好的榜样。啊，祖师大德传授给我们的法门方法，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度数千遍，其义自见，也是执行正念正入啊。只要功夫深，效果就出现了。啊，效果是什么？智慧透露了，有小悟，有大悟，有大彻大悟。小悟是小乘，声闻缘觉；大悟是菩萨，大彻大悟是佛陀。啊，下面我们再看二者呢，缘修万恨，相当于起心论里面所说的身心啊，要修一切诸善行，要是爱好欢喜啊，缘修万恨，你看这个里面用的字，缘，缘，每个人都不相同，所以佛法教学确确实实是无有定法可学，没有一定的法，老师教学生完全是应机授予，他是什么样的根基，用什么方法教他，一个老师教十个学生，不是一个样子教法，十种方法。所以，个个其奇也，个个成就啊！啊，孔夫子当年在世，他学生当中有成就的72个，这72个是缘修万恨啊，都成就了，弟子3000人里头只有72个真正成就，成阿罗汉，成菩萨。啊，我们用佛经的说语来说，大家容易听懂。孔子

什么境界？跟释迦牟尼佛同一个层次。你去读《论语》就明白了，那是佛的境界，不是小乘。我们这一生成就与缘有关系，缘修万恨一定成就。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缘修是讲实质不讲形式啊，只要懂得修就会有成就啊。这第二，相当于起心论里面讲的身心，要修一切诸善心，三点呢，大慈悲为本，相当于彼之大悲心，欲拔一切众生苦苦，是以此之三种法性，真起心论之三性。起心论上讲的知心、身心、大悲心，大悲心很重要，大悲心就是现在一般人讲的爱心，啊，佛法没有说爱，说慈悲，这两个字都是爱心，悲是拔苦，帮助众生离一切苦难，这是悲心。啊，慈是娱乐，帮助他得乐，帮助众生离苦得乐，这个心叫慈悲心。对，大慈悲为本呢。哦，这你写得很好，相当于彼之大悲心，欲拔一切众生苦，是以此三种法性，正是起心论三性，此之三因能与大菩提相应，故知法如是之心即是法大菩提心也。此者引净土论净土论就是往生论啊，就是往生论。为菩提心即愿成佛度生，摄取众生往生净土之心，此心初看的四教前心易于发起，好像比前面所说的

发起。而实际上呢，它也是有它很深的深度啊，并不是那么容易。特别是现前的社会，把传统的教育疏忽了啊，为什么大乘佛法传到中国，其他地方没有？给诸位说，佛法乘船是平等，释迦牟尼佛离开我们人世间之后，他的弟子们不止3000人啊，四面八方传播佛法，现在在历史地理上都能够考证出来啊，四面八方弘扬，唯独在中国这一支生根啊，不但生根，而且真的发扬光大了。从印度传来的，小乘有居舍宗，有陈师宗，这两宗现在没有了。南洋南传的属于这两个宗派，大乘8个宗，都是从印度传来的。法相唯识是在中国建立的，所以他的初祖是玄奘大师，二祖是窥基大师啊，这在中国建立的啊，净土也可以说是中国建立的，慧远大师啊，禅宗是大摩传来的。这从印度传过来，大摩是第28祖，传到中国来，在中国上初祖，中国初祖。

啊，那么真的都不是容易事情。啊，净土法门底下讲得好，盖以净土往生法门设为难行之法，信心未生何能发心？这句话讲得好啊！过去200年前，中国人自古以来都重视教育。教育从什么时候开始？从母亲怀孕，叫胎教。啊，怀孕这10个月当中，母亲的思想没有恶念，没有邪思，啊，都是正知正见。母亲的言语柔和，啊，母亲的活动都如理如法，啊，都守规矩，啊，好像《弟子规》里头所说的113桩事情，父母统统都做到了。啊，孩子还没有出胎，没有离开母体，他已经受到最好的教育。啊，这个小孩子生下来好教啊，有德行的，有聪明智慧，听话了，哎，也就是我们常讲老实听话正干，是在怀孕的时候就培养出来。那么出生之后，他睁开眼睛，他会看，他竖起耳朵，他会听，他已经在学习。谁教他呢？父母教他。啊，父母的言谈举止，他在模仿啊，他在学习啊。啊，学多久？1000天，也就是3岁。从出生到3岁，这是第一任的老师，母亲称道。啊，所以母亲是儿女第一任的老师，根扎下去了。古谚语有一句话说：“3岁看80。”啊，3岁。他看，天天看，看了1000天，所以就变成他的习惯了。他的习惯，总思考问题，啊，到言语动作，向父母学习，全学会了，叫3岁看80。3岁，他所学的这一些伦理道德的教育根扎下去了，根深蒂固啊。
啊，六七岁上学，老师教他，好教啊。老师继续要表法，啊，也老师不好当啊，是学生的榜样。学生的榜样最初是父母给他打的基础，现在让老师在帮助他长成，在这个过程当中有许多典籍经典经大圣大贤的教学啊，这些文字要让小

朋友读诵，对着书本家读，不对书本家诵，诵就是背诵啊。怎么背诵呢？学生还很小，智慧没开，记忆力很好，

自己这部书从头到尾，这个学生有没有念满1000遍？是以这个为标准。啊，一天念10遍，念20遍，念30遍。每一个学生的进度不一样，有的很聪明，念几遍就会背了；有一些差一点，念10几遍才能背；还有更差的，要念20遍才会背。每个人不一样，所以重视语言不相同。啊，聪明的，记忆力好的，变数念多，速度加快呀，是进度是每个人不一样的。啊，这一步念完了，再学第二步，不能同时学两样，只能学一样。啊，一样一样的背，你比如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啊，先读大学，大学念满1000遍了，再念中庸，中庸也念1000遍，啊，再念论语，论语也念1000遍，再念孟子，孟子也念1000遍，这样教法。那孩子念得滚瓜烂熟，1000遍，有时候他会悟啊，他懂得你的意思，讲给老师听。啊，不是老师讲给他听，是他讲给老师听，老师在跟他一起研究，提升他的智慧，提升他的见解。啊，老师要懂得教学，老师不能讲给学生听，讲给学生听了，他完全是变成寄送之学。啊，老师最重要的是要帮助众生，帮助学生开悟。啊，小悟、中悟、大悟，帮助他开悟。啊，让学生读，啊，读1000遍，有1000遍的悟处；再读1000遍，又有悟处，跟前面不一样。啊，如果一天念10遍，不难了，一年就1000步啊！啊，年年向上提升呢。真的可以到大彻大悟，大彻大悟到不了，也能够到大悟。大彻大悟圣人，大悟是贤人、菩萨，小悟是阿罗汉，是辟支佛。啊，这是古人学习理念的，教学的理念的，跟现在不一样。啊，古人学这个终极的目标是圣人、贤人、君子。圣贤君子的教育，这个教育根扎下去了，到14、15岁再学佛经很容易切入。啊，你看古来大德，许多祖师大德什么时候出家了？10几岁出家。
就学习经。

它有传统文化的基础，有这个根，它学不难。啊，学习的方法不变。小时候在家学的，读书千遍；出家跟师父学的，还是读经千遍。啊，千遍脱下来之后，讲给老师听。啊，有些讲的不错，确实有悟处。啊，老师跟他在一起研究讨论，帮他提升，叫他上讲台，为大众讲经说法教学。这个一代一代的人才是这样培训出来的，不偶然的。啊，凡是上台讲经的都是开悟的，没有开悟的不能上台，没有开悟的不能做注解。那古时候教学严格，现在问题是什么？根没有了。这个问题严重。那现在学校，纵然我们办汉学院，办佛学院，办佛教大学，我们的老师绝大多数都是半路出家的，中年出家在学佛，不是从小。我接触佛法26岁，啊，33岁出家，啊，出家就开始讲学，根底不够深呐。我学佛7年，出家讲经教学，啊，看看古人，古人10几年。啊，至少都15年以上，我跟他们比少一半呢。啊，所以今天我们想到的，怎样来办一个一条龙的学校？啊，什么叫一条龙呢？从幼稚园办起，小学、中学、大学一直办下去。啊，这也是个特殊学校。可以向教育部来申请。我们来提案。啊，这种学校采取封闭式。为什么？社会是大染缸。严重的染污，你所看的、所听的、所接触到的，都是帮助你在触动你的邪思、邪念。啊，邪说、邪行，这个问题严重。所以今天社会动乱，灾难这么多，不是没有原因的。根本的原因在教育。那么古人

教育学的环境好，学生上学私塾，私塾是封闭式的，啊，课堂里面至少是两三个小时，啊，多半都三四个小时，当中没有休息，啊，他让你聚精会神，一门深入，尝试熏修，啊，三年五载养成习惯，到老还习惯成自然，少成若天性，他受到这种熏效果，所以能成大器啊。

啊，我们再看下面这几句话：信心未生，何能发心？这心发不出来，首先要有信心，断疑生信。如阿弥陀经云：“设佛祝福，称赞本师，于无着事，为诸众生说示一切世间难信之法。”这是阿弥陀经，真不容易，特别是在现在这个社会，真是难。啊，又本经，独留此经品曰：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没有比这更难。啊，这些都是说明能信净土，实在是一切世间难中之难。于此难信，能信。这是大智，顺此信心，发成佛度生同等净土之愿，即是发菩提心也。难发了，我们今天有这个愿。这缘抓住了，能不能成功？我们自己没把握，我们依靠祖宗，求祖宗保佑；我们依靠三宝，求佛菩萨加持，让这个学校办成功。啊，这就是包括我们现在有几处新界汉学院。啊，也有几处在兴办一条龙的私塾，私人办学来做实验的。啊，做成功，成效出来了，大家相信。啊，这些课程叫什么？汉学院它的层次相当于一般大学，而且还有学位啊，有博

有硕士，有学位的课程，怎么认定？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啊，是在讲我们的目的非常单纯，就是培养一批将来真正是承传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流的教师。啊，让这些人来集成传统文化，把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再传给后世。我们就这么一个愿望，啊，很单纯，啊，所以课程我们就选择的群书之要，国学之要。

啊，为什么？这两部书能读，这两部书是古大德在四库里面借取的精华。这两样东西学会了，你就有能力去学四库全书。在四库全书里头，你喜欢哪一种，选择一部，用10年的时间去专攻，10年之后你就变成汉学专家。你专攻这一部通了，没有学的也能贯通。所以一经通，一切经通，一门通达了，门门都通。啊，这也可以说像大乘经上所说的法门平等，无有高下。要开悟啊，对于圣贤东西要有开悟，要悟才管用，不开悟不行啊，绝对不是记问之学，不是记得多少，要开悟啊！我们把目标定在这个地方啊，全心全力在推动，

后面这几句话是能信，是大智慧，而且大福报啊！顺慈信心化成佛度众，度生同等净土之愿，往生极乐世界。去干什么？跟阿弥陀佛学习，极乐世界老师是阿弥陀佛，同学是诸大菩萨，到那边去拿极乐世界的博士学位啊！极乐世界的博士学位是地上菩萨十圣的硕士学位，是三贤的，是住是行是回向，三贤是地博士学位，再到极乐世界去拿去，然后才有智慧，才有能量，有神通，帮助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如来教化众生，发这样的大愿，这样的大心。

啊，所以这里几句话是：但能真实信受，自然能发如上之心，是又为经宗之殊胜方便。啊，净土宗无比殊胜的方便法门，如弥陀要戒云：身心法云，即无上菩提。是以念佛之人，必以早生心愿，是即发菩提心愿。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他20岁，本着自己的根性，老实、听话、正干，他具备这三个条件，所以师父特别教导他：老实念佛，教他一句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真的老老实实念了92年，念到什么程度？念到化身菩萨的境界。禅宗所说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念到这个境界。他没有念过书，他不认识字啊。可是你不管什么经，你问他，好像他读懂，他都能给你解释，说出一番大道理，叫人佩服。啊，我们同学当中也有两个人学海贤，学得很像。刘素云居士一生专攻无量寿经，啊，每一天无量寿经念10几20遍，他念了20年了，熟透了。啊，还有一个北京的胡小林居士，最近6年专攻大乘起信论，我听过他2堂课，讲得好，讲得很到底。啊，很难找到一个能够跟他相比的。啊，他大乘起信论念了3000多遍。其义自见，不难。

啊，培养真正有成就的，善知识，啊，弘法利生，无论在家出家，方法是一样的，应接得定，应定开慧。啊，三千遍是持戒，诸位要晓得，那是戒。三千遍之后就得定，心定了。三千遍书念下来，妄想没有了，杂念没有了，分别没有了，执着没有了。你得定，定能开慧，就是经典里面所讲的意思，你全懂了。现在学习没老师了，上一代的一些高人都往生了，走了，现在没人。现在全靠自己，自己说无师自通，你依照这个方法一门深入读书千遍，就能够无师自通，要持之有恒啊，用真诚心，用恭敬心，用清净心，你一定能成就。啊，真正成就之后，你才能教人。啊，讲经是帮助广大的群众。帮助他们认识圣贤教育，帮助他们认识大乘佛法，目的在此地。认识之后，你才会选择。选择一门专攻深入，啊，中年以上都来得及，甚至于老年对净土真能生起信心，都能往生。这个法门殊胜方便，无与伦比，所以要发心，不然我们的光阴空过了，这叫真可惜啊。能够把光阴抓住，一分一秒都不放松，这个人必定成佛。啊，往生就是成佛。念老最后两句话劝我们，这劝念佛人必须宜早生信愿，越早越好。真心真愿啊，这就是法。

菩提心。下面第四段，问答解释。啊，这个问答是念老假设的。问，啊，问曰：若备修万恨，能感菩提，得成佛者，何故？诸法无心境。云：若人求菩提，皆无有菩提，世人缘菩提，又如天与地。这个问题来了，针对前面所说的，你提出的要备修万恨，能感菩提，在经上说，若人求菩提，即无有菩提。这话怎么说？下面解释，是云：有人根据诸法无心经中所云，若人求菩提，皆无有菩提可得。此求者乃原理于菩提，如天与地之相盖云。既然如此，经何云？修万恨，能得菩提之果，而成佛也。以下作答。下面作答。这个问答看起来好像很容易懂，实际上很深，问得很深。啊，我们看下面答复的。菩提真谛，力求无相，今作相求。你现在着相啊，你着相求啊，不当离识，跟菩提的离体不相应。故名人云。所以据比如说，你的跟菩提距离越来越远了。是故经言，菩提者不可以心得，不可以身得也。啊，下面解释菩提真正之本体，切离则无一切相，离呢实即离体，一切真如实相。行人若作相以求，亦存菩提之果，即求菩提之法，此均是法之。即是作相，自离于离体之实际，故云不当离舍。此人在原立于菩提。这几句话的意思讲得很深。

经也。佛经上有这么一句话：菩提者，不可以心得，不可以身得。啊，身是物质现象，心是精神现象。啊，你身得不到，你那个心也得不到。那怎么求法？啊，所以这个地方就教给我们，解释给我们说，菩提真正之本体，切离则无一切相。什么是离？实际离体，这名词都很难懂。也就是真如实相。真如实相这个名词，我们听得很多，大乘经上常常说啊，真如实相。我们对这个名字有个概念，什么是真如，什么是实相，它的真实意我们没办法理解。啊，实相是真相，我们来用比喻来说，让我们有个概念，实相是真相。譬如我们在电视机前面，我们面对着画面，这个画面的实相是什么？真相，真实相。这个画面真实相是无相，为什么？这个画面是动画啊，像电影动画片一样，前个动画片打在这个荧幕上啊，它时间很短，1/1秒。啊，我们还没有来得及看的时候，它跳动了。第一张没有了，第二张出现了，第二张没有了，第三张出现了，1秒钟100张。这是它的真相。我们有没有看到它跳动？没看到。其实他是在跳动啊，才100张哎，1/1秒哎，我们就被迷惑了。我们所看到的是妄想，是假象啊。金刚经上说它是梦幻泡影，有没有？不能说没有，也不能说有啊，真如实相，这是释迦牟尼佛教学，不得已方便说一个名相，说个名词，让大家有个概念。但是这个概念不可以执着啊，一执怎么样呢？就变成法执了啊。只有两大类，一个是人执，一个是法执。人执执着这个身体生活，执着这个名字生活，啊，有这个执着，麻烦大，这是六道凡夫，这是轮回心的，轮回四，啊，六道轮回就是这么来的，就是你有人我执，有法我执，
从执着里头变现出这个境界啊，虚幻不实的这境界啊，境界相，阿赖耶的境界相，这么来的。怎么样你才能知道真相？一切执着统统放下了。

相习气。啊，真相现前还有一个麻烦，根本无明，这个东西不破，你还是看不到真相，知道有真相看不到。这是什么呢？我们说的粗一点，浅一点，大家好懂。起心动念，我们眼见色，起心动念了，马上起心动念。这一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马上就散了。啊，在面前就出现两桩事情：一个，我喜欢；啊，我爱；一个是我不喜欢，我不爱。那这个念就散了，这就造一业了。啊，这个像屏幕上现的像，这个像是假的，生灭像。屏幕虽然不生不灭，它没像。啊，它是一片光明，好像长寂光，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一片光明。这一片光明不能说它无，为什么？它能现象，遇到缘它就能现象。我们把频道按下去，像就出来了。那我们把屏幕比喻作长寂光，把色相比喻作色法界，比喻作六道轮回，我们用这个比喻比较容易体会，容易产生一个概念。这个概念都不许可你分别执着。啊，一分别一执着坏了，造业。啊，你喜欢的善意，不喜欢的恶意。没造啊，起心动念就造了，这叫意，业有身口意。啊，身口造的业，你容易明白；起心动念，你不容易知道。通通在造业，特别是意业，意业是一秒钟造多少次？2240兆次，不知道啊。啊，你一个不高兴，一个嗔恚心，啊，虽然一阵子过去了，啊，几秒钟过去了，一秒钟2240兆次。还得了啊，太可怕了，死了以后到阎王那里算账是这么算法的。真的太可怕，不能不知道啊。所以佛菩萨教给我们，教我们净念相续，这些造业，造什么业？造净业，造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业。这个业好，这个业造熟了，阿弥陀佛来接念往生，那就是
怎么不造别离？念念都是阿弥陀佛。我让这个念头，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不让它中断。为什么？它一中断，别的念头就进来了。啊，这个念佛的功夫就被夹断了，就被染污了。啊，功夫就不能成片了。这是不可以不知道的，所以有求的心都是妄心，我们求生净土也是妄心啊。但这个妄心好，你往生到极乐世界就用这些。为什么？不是你的功夫提升，不是的。阿弥陀佛，无量界的功德，他老人家修行的功德，再加上四十八愿的加持，你的菩提心现前了。你的十报图显现了，是这么个原因呢？啊，你这在一生当中很短的时间就能修成啊，一般人大多数三年功夫成片，有寿命不要了，求佛带你往生，佛就接引你去了。三年走的人太多太多，那不是他的寿命，没那么巧啊。二是佛力加持你，佛来接引你啊。在几年前深圳

有一个居士听说三年念佛能往生，黄忠昌啊，他年岁不大了，他说实验实验，如果真能走我就想走。他闭关2年10个月，还差2个月满3年我生了啊，他自己说的，他是寿命不要了。确实能满人愿的，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是法身菩萨、阿惟越致菩萨。阿惟越致菩萨，真正的阿惟越致是七地啊，七地以上证得无生法忍。啊，所以菩提要不要求？要求，又不能着相。啊，菩提的意义要清楚，菩提就是真如，就是自信。我这生学佛，我要见性，我要明心。啊，那么佛菩萨在今天教给我们，我们要认真努力学习，认真努力学习又不能执着，佛法的妙就妙在这个地方，佛法跟世间法不一样就不一样在这里，世间法允许你有执着，允许你有个强烈求的心愿，佛法不可以，要求但是不能着相，着相就是世间法，不着相就是佛法，佛法跟世间法差别在此地，一定要知道啊！真得佛法之后还一样的穿衣，一样的吃饭，没有离开世间法，但是怎么样？跟世间人不同，世间人执着，他有分别，有执着。啊，学佛的人呢，虽然穿衣吃饭，甚至于交际应酬，他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再高一等的人，他不起心，不动念，那是佛与大菩萨，不但没有分别执着。起心动念都没有啊！世间人干的事情他一样干啊，他不造业，因为起心动念就造业，他没有起心动念，不造业的是佛法，就是念佛，念佛起心动念也造业，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如果不起心不动念，往生极乐世界，十宝庄严土。这个要懂啊，方便有余土，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些都得搞清楚。搞明白啊，求一句佛号不间断，然后再求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那个很细很难，我们先求不执着，真正不执着了再提升不分别啊，最后再提升不起心不动念，不起心不动念生十宝庄严土。
啊，起心动念有分别，没执着，方便有余土。啊，通通都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都有，生凡圣同居土，极乐世界有同居土。虽有同居，但是只有人天两道，没有修罗，没有恶鬼地狱出生。啊，极乐世界的是同居净土，叫同居净土，跟我们这里不一样。我们这是同居的六道，啊，他没有两道。那么底下这句话是：你看，求菩提之法，这法旨啊，它还是着相啊，坐相就是着相。执着相啊，自立于离体之时期，着相跟自性不相应啊，跟离体不相应。啊，故曰不当离时啊。他跟这个离

0: 跟真实自信啊，真实的自信跟理，不相当，不相应，这不当也就不相应。说此人呢，在远离于菩提，这一句话解答了啊，这个人跟真正菩提不相应，所以说他远离于菩提啊，大菩提真实菩提心。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学习到此地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2: 欲知时至，自在往生极乐邦。
1: 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

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

0: 即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洋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时至，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可惜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喝了一半，眉毛整个喝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弄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得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要不进去走路的，咱也给他再住2年了。这一仗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2: 师
3: 啊，两天都
2: 找
3: 着我，
2: 叫
3: 我这个马
2: 上
3: 就愿意
2: 走。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见。海贤老和尚给我说，叫人出见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辈子出见，我自个都走了，我辈子百分之百把握。
4: 师父欲知是知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5: 临终，他实现了欲知是知，深悟痛苦，心不贪恋， 衣服店

0: 道，如入禅定，往生极乐。
1: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2: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3: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再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 大幅溃烂。

0: 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师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九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那些师傅当年年轻时候，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傅提的主。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里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到骨灰没找着，他知道有这个家呢。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殿也都没换续。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不留白虎白天露，白头玉莲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 师父全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呀，才二零三年五，我疼啊疼，我回家那个这是过。
5: 啊，你这过回去？
4: 咱能吃年饭，不许开这不夜。俺这是胖子，吃点这些吧。
5: 哦，这样嘛。
4: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从小都吃这
4: 个。那回头办了，还包月是
5: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士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4: 也不是他的意思，
5: 太
4: 容易说的真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1: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老把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6: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能行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3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3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3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3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

0: 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溧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是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示疾，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物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

0: 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祝福是的，
2: 特别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平辈子常常在这里，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4: 那哥有钱下梦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半天到往地里跑，讲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没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上，就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闲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树枝。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

0: 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别那害怕，你别那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了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禀。
2: 就是供养一枚戒指，还想和尚来高兴的，当时张公就是个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他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老有戴的事，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起这笔话联系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说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心。
2: 任何名门弟子，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呢，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我讲我做了一件佛，我做了这人佛一件佛，这一刻是你为了为了还一件佛。为什么要是我那不是一会儿的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不会有，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一句行都多个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诸众生就是做这个风要叫你后学，我们求着复活了，
7: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风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兵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5: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里玉兔洞，那种上玉兔了以后我才安宁。
8: 哦，在常州是。
5: 哎，对对。
2: 89年洪涝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经过昨天收摘的小麦1200斤，接受了大亏，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不爱国不爱教，不为国分，多化众生。
7: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可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海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0: 道理，年富是因，成富是果的话，那不是生产生这本书照相印证了，生产生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1: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净，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2: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1: 而上海下贤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脉脉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生战生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他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0: 真是表法丢了圆满的很。
3: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说我后边人家愿意去了，是的，你问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面看
2: 阿弥陀佛，
1: 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慧同学，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

0: 县的军医师。钱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人，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边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钱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教诲，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不惧，宽厚待人，以高人之岁养健身，思维敏捷，身如月球，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波门深广，人间奇迹。前天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天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1: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间。
2: 阿弥陀佛。
3: 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行远行，我自是江山的李红啊。老和尚在20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4: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白王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子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越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5: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6: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执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7: 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那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

0: 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一千遍，一天能念一万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已可见一斑。

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悲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汝，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借来集会，得尊

护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事。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报床菩萨、至上菩萨、极根菩萨、信慧菩萨、愿慧菩萨。

前共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将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福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深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咸共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似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卧去，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清净寺七千人，清净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荣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诸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量，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
世尊今日入大吉殿，

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神显耀，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有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饶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生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何？如来定慧久长不极，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
俗道菩提究竟。

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即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设此记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甚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辨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是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精勤求索，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

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因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矣。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若有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力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

佛有善根，信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出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奉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佛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致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甚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身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至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
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即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现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独其面相，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是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念，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泯，明记众恶难，卸舍三途苦，灭诸烦恼难，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四愿若刻骨，
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法。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真动，天遇妙法，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深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病，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白法，惠利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司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信，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兴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身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所发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未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
为尽心。

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愁怨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加舍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又无四时、寒暑、渔民之意，复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

主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摩地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之力，悉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计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彼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树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尘，根、金、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法，出五阴身，微妙共生，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
400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旬，枝叶四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起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住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缘故，明了坚固究竟缘故。唐氏楼观第16。又无量寿佛讲堂今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即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即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过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20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语，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月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
无

身不着，未来虚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后闻佛法僧声，般若蜜声，至悉极净声，无生无灭声，摄力无畏声。后闻无心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已，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期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风俗，宫殿、富饰、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七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实，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著，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
称其形色，

宝王米福，玄珠宝林，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梅雨时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过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亿，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俨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彼莲花量，或半有旬，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旬。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借息住于正定之具，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具及不定具，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